0: 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口技相声节日奉献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旗帜张伟奉献给大家的。这段相声呢，以口技的表演形式，将铁路场景的宏伟气势模仿得惟妙惟肖。作品呢，歌颂了无私奉献的铁路工人。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旗帜张伟合说的这段节日奉献。
1: 兄弟姐妹们啊，老少爷们们，朋友们，来的是姐姐们，你想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吗？
2: 征婚的。
1: 你想找一位高标准、讲科学、不懈怠
2: 这样的人哪儿找去？
1: 就找我们铁路人吧。
3: 铁路人知道吧？
4: 不知道，您给说说。
5: 你不读书不看报，你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麻将堆里一张牌。
4: 怎么讲？
5: 白板。
3: 蛤蟆掉在井里你不懂。
4: 你还真以为我不懂啊？我跟你这么说，到咱们2012年，咱们中国铁路将建成总长超过11万公里的铁路，到时候四横四纵建成高速铁路网，到咱们上海只要4个多小时，到广州到长沙只要6-7个小时，到咱们拉萨最远的地方也就只有12个小时就到了。
1: 那我再问问你啊，你知道飞机上有机长啊，轮船上面呢？
4: 船长啊。
1: 列车上呢？
4: 车长啊。
1: 铁道上呢？
4: 道长啊。
1: 说对了，我就是
3: 铁道寻道工，
1: 知道吗？
4: 寻道工啊！
1: 哎呦，
4: 还征婚！
1: 大伙看这个嘴，看，咧得跟裤腰似的，这我们就不能征婚了啊！我们就不能征婚了，
4: 看不起我们这劳动。这人一听啊，就没有生活，
1: 没生活。我告诉你，我们寻道工10几万公里，这铁轨得靠我们一寸一寸的巡视，不管严冬盛夏。还是白天黑夜，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旅游高峰，那我们铁路人是无私奉献，安全正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路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饿了吃一口燕窝，渴了喝一碗疙瘩汤，累了做个足疗，困了上软卧室睡一觉去。
4: 说胡话呢吧？
1: 怎么说胡话呢？
4: 什么人还足疗，还什么燕窝啊？哪来那么多事儿啊？
1: 我是这么想的，要是那样的，要是那样的，该有多好啊！
4: 美的你，
1: 美的我，
4: 你呀、啊、就是缺乏生活。我
1: 没生活，我们现在给各位再现一下我们寻道工的场面。现在我就是在深山老林里寻路的一位寻道工，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包子。
4: 你饿了？
1: 你说我背着干粮。

0: 朋友，你想找一个如意的对象吗？就请找我们铁路人吧。哎哎哎哎哎
1: 哎，这可不是征婚的地儿啊，咱们接着寻路啊，
2: 接着寻路。嗯。

0: 狼哭鬼嚎的，我唱上一首我们驯鹿工人之歌。你也说了好债，我也说了好债。我是驯鹿呢，还是进了古墓呢？
1: 这驯鹿工人呢，什么情况都能碰到。
0: 你接着来。疯了。

0: 你打算劈死我是怎么着你？
1: 这天气恶劣，我也没办法。
0: 你别老劈着我。暴雨，下着大雨，不好！报告总调度，报告总调度，铁路24段出现了塌方，暴雨下得太大了。什么？再有5分钟列车就过来了。好，马上采取800米安全措施。是。

0: 成老中书了，我这个。
1: 这不能怪我呀。
0: 怪谁呀？
1: 这铁路边怎么还有钟声啊？
0: 你不能给我配这个地道战的这个音乐，一配这个音乐我就想起老中书来了。
1: 那您说得配个什么音乐？
0: 你给我配个花白音。我来个慢动作的停车，这是最漂亮的镜头啊。
1: 那我
0: 铁路工人的最漂亮的镜头。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0: 你看我像不像铁路上蓝鲸马的欧阳海？
1: 欧阳海，我看你不像。
0: 我像？
1: 你像胖大海。
0: 不是，
1: 你站着不动干嘛呀？
0: 我等着拍照呢。
1: 拍照？
0: 我结婚征婚用啊。
1: 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齐志、张伟合说的相声《节日奉献》。我们见过共享单车、共享办公、共享度假等共享经济形式，可是共享儿子您见过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小品《共享儿子》。
1: 吃这个，
2: 我吃菜少吃肉。
3: 哎，妈，老
1: 辈儿啊，
3: 今儿你生日，我送你个礼物啊。
4: 过了一季，又到了懂交配的。
5: 哎呀，这点的这共享儿子咋还不来呀？啊，哟，来了来了来了。
2: 阿姨，你没锁门啊？
5: 不，你是
2: 共享儿子无微不至，我是您28号共享儿子。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点了一份拼儿子生日套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您的儿子了。
5: 对，那快来小伙子，快来坐坐坐坐坐。
2: 上钟。
5: 上，哎呀，还挺专业。哎呀，小伙子，小伙子，这，
2: 阿姨不好意思，您叫我什么？
5: 小伙子。
2: 妈，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您就是我妈。
5: 好，
2: 妈，
5: 哎，
2: 叫我
5: 叫儿子，
2: 不自信，
5: 儿子
2: 喊出来，
5: 儿子，
2: 再来一遍，
5: 儿子，
2: 大家好，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5: 哎呀，
7: 您有一份新的订单。
2: 抢单？
5: 这是
2: 下个活。
5: 哎呦，还挺忙啊。
2: 快点许愿吧。
5: 嘎一下唠会嗑。
2: 不是，那个妈妈，你咱们是拼儿子服务
5: 啊，
2: 这个效率优先。
5: 不着急呀。好好好，许愿我都准备好了。
2: 那最好了，方便省时又快捷。
5: 是，哎呀，妈给你念啊。第一个愿望，妈希望超市的鸡蛋呢便宜一点，是不是？那队伍太长了。
2: 是。
5: 第二个愿望，妈希望啊隔壁张阿姨你别老跟我抢舞伴儿，你脚脖子崴了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你那个三个愿望，凤凰传奇，你能不能再出几个广场舞的歌啊？我在天天跳啊跳啊跳，跳够够的了已经。第四个愿望，我希望我儿子呀。
2: 那妈，我觉得您完全不需要为您的儿子感到担忧。
5: 怎么的呢？
2: 因为您的儿子现在就坐在你身边，生龙活虎，安然无恙。
5: 对，
2: 我说
5: 第五个啊。
2: 不，
5: 儿子，你不能吃垃圾。
2: 您这个是愿望清单，就不要一个一个读了。我给你简单概括一下，用四个字啊，就是万事如意。
5: 好，恭喜
2: 的
5: 好。
2: 您的许愿已经成功了，接下来你可以吹蜡烛了。你快吹蜡烛吧，你再不吹蜡烛，蜡烛都凉了。
5: 陪妈唠会嗑。今年多大了？
2: 您是拼儿子订单。
5: 拼的呀，得吹是吧？行。这没面，
2: 近一点
5: 啊，近。吹不灭你这蜡烛，你说这，我行不行？吹不灭，我这一点劲儿没有，我说吹不灭。
2: 生日快乐！非常好，非常好啊！那最后一项切蛋糕了啊。
5: 切，哎呀，这刀坏了，别切了。
2: 不，够用啊！快点。我的这个生日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5: 好，好，好，
2: 先下一单了。
5: 你着急走是吧？
2: 我不着急
5: 啊。好嘞，好嘞，
6: 生日快乐！
5: 妈给你切块蛋糕，拿块蛋糕吃。
2: 非常好，不用了、嗯，这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之后就齐活了。
5: 哎，这还有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呀？
2: 打开看一下，
5: 这是啥呀？这个。
2: 没错，这正是共享儿子5元代金券，只要在共享儿子公司累计消费满10万元，就可以立减5元哦，是不是很优惠？
5: 10万呢？
2: 啊？
5: 那我点你一次，你多少钱呢？
2: 我是198银子。
5: 190，那看来阿姨是用不上了。
2: 有总比没有强，你现在扫我身上的二维码，分享给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你还能获得试用儿子一次
5: 啊。
2: 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非常能开心能够成为您的儿子，希望有机会再见，记得点我。
5: 这就走了啊？你看我就说不能这么快嘛，吃块蛋糕来，大的小。 什么服务啊？这也太短了。这不又剩我一个人了吗？这，哎呀，这样，我呢，我这回我点个贵的，我点个豪华型的贴身小棉袄套餐，这个时间肯定长。下单。
2: 妈妈，我想对你说。
5: 孩子，
2: 女儿啊，儿子已经长大，
5: 长大好啊！来，
2: 妈妈啊，我想对你笑，
5: 那你笑呗，
2: 眼里却藏着泪花。哦，妈妈，哎，烛光里的妈妈，你的妖精已经不再停吧。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5: 儿子，
2: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华。妈妈，哎，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我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冬夏。
5: 你说真的，这就完事儿了？
2: 这是你点的温暖小棉袄套餐已经完事儿了？
5: 我点的豪华温暖小棉袄豪华套餐。小棉袄干啥呢？棉袄啊，
2: 这个棉袄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个文学修辞，就是形容你很温暖。我这哭了3分钟了，
5: 我跟你说，你这是欺骗消费者。行，我投诉你。
2: 哎，不是老太太，您这话就说大了。哎呀，您这，你要是非要投诉，那你就打那个4006-8293-8293。
5: 好。喂，
2: 接通了吗？喂，你好，请问叫什么服务？
5: 我要投诉。
2: 啊，那个，请问你要投诉哪位？
5: 我投诉哪？你多少号啊？
2: 28号。
5: 我投诉28号。
2: 我们已经猜到了你要投诉28号呢，现在已经正式接受了您的投诉。那之后，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1，满意请按2分。
5: 闹呢？
2: 阿姨再见。
5: 跟我闹呢是不是？
2: 阿姨，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5: 不知道我干什么？嗯。
2: 妈妈，
5: 我怎么的？
2: 妈，
5: 你们公司业务员是你，客服是你，还什么是你啊？
2: 其实我还是经理，我给你办上。
5: 经什么理啊，经理啊？经理是吧？我治不了你啊！我上网，我给你5星差评，我看你棒不棒？
2: 这别呀、啊，老太太，您这就不讲理了。
5: 怎么不讲理？
2: 我2单5行，您服务了。
5: 我让我们全小区的老头老太太一块点你。
2: 真的吗？
5: 完了再取消订单。
2: 是
5: 啊，完了再给你5星差评。
2: 别，老太太你怎么这样？我错了，我是我这两天我就接了您2个订单，我也不容易，您体谅一下。您要有什么
5: 话啥你不容易？
2: 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吗？
5: 怎么沟通啊，孩子呀？你说你一进门夸跪地呀，夸夸挤眼药水，一顿跪着走，你谁家儿子这样式的啊？啊，你跟你妈你在家你这样式的吗？
2: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样啊，这样我就再免费我再送你一单行吗？我来个真儿子，但你别投诉我了行吗？啊，来真儿子。
5: 跟你说小伙子，你这不走心呢。哎呀，什么玩意儿啊，真是啊，能不能取消订单呢？
2: 妈回来了。
5: 鞋妥。
2: 妈累死我了。妈啊，你帮我把这个洗了啊。
5: 怎么来了？怎么
2: 妈，我把它洗了，今天给弄脏了。你光洗了，明天我上班还得穿。
5: 这孩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穿衣服你注意点，注意点。
2: 你今天做这么多菜啊？
5: 这几天没换袜子了，臭死了这屋里啊！
2: 妈，啊，今天是不是很重要的日子呀？
5: 猜到了吧？
2: 记得呀，春节嘛。
5: 什么春节呀？
2: 你生日吗？妈，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5: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空手回来。
2: 妈。
5: 没洗手啊！
2: 你用手，我又不是拿手刷的吃啊。
5: 来，这都是你爱吃的啊。嗯，多吃点。 吃饭的时候别看电视，这眼睛不好。多吃点了，快吃，多吃点，多吃点。嗯、吃啊，
8: 嗯
5: 啊，你吃啊，
8: 那你也吃，
5: 妈不吃，
8: 嗯，
5: 妈看你吃，
8: 嗯。妈，我喝水。
5: 都是你爱吃，喝水啊！
8: 你热热热。
5: 哥，妈妈给你倒点热的，那凉了，胃不好啊！啊！哎呀呀呀呀呀！你看看，你说你这一天呐，哎呀，老是长不大啊！你说你多大呀？你在妈这，你都是个孩子呀！啊！
8: 就热死了。
5: 累不累啊？
8: 嗯。
5: 啊。
8: 还行吧。
5: 哎呀，儿子啊，都瘦了。爸跟你说，隔壁那个，
8: 那我吃不了了。
5: 啊？怎么的？
8: 来活了。
5: 不是，你饭没吃完呢。
8: 来活了，我来。
5: 这还剩一口吧，这口吃了，好不好？
8: 甭管不管，
5: 把这口吃了。
8: 真。
5: 那你几点回来呀？
8: 你甭管了，你先睡吧啊。
5: 我先睡呀、啊。不是，我给你留门啊。啊？
8: 不用搬，我有钥匙。
5: 你有钥匙
8: 啊？啊。
5: 不是，包拿着。
8: 我也拿着。
5: 啊。
8: 那什么？
5: 把扣扣上啊，走，风大。就这小子。饭也没吃过，哎呦，这一天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小品《共享儿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
1: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2: 嗯，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1: 过去您学过啊？
2: 哎，过去倒是学过，
1: 也唱得不太好。
2: 哎，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1: 嗯，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2: 您唱哪功啊？
1: 老生啊。
2: 哦，老生。
1: 您看长这相声就像老生
2: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1: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2: 啊。
1: 脸长。
2: 哦，
1: 是吧？上边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2: 嗯，
1: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2: 哦，这是长乎脸。
1: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2: 啊。
1: 脑袋小，脸短
2: 啊。
1: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
2: 嗯，
1: 中间剩这么一块儿，
2: 当间没地方了。
1: 老生漂亮。
2: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1: 嗯，
2: 这分派嘛。
1: 对，
2: 你看有鱼派，
1: 嗯，
2: 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1: 对
2: 啊，这么四大派，
1: 四大须生。
2: 哎，对
1: 对
2: 对，
1: 对，说的对。
2: 那么您是哪派？
1: 我是全派。
2: 哎，全派
1: 啊，
2: 哪有这么个全派啊？
1: 哪派全行。
2: 哦，您是哪派全行、啊、
1: 哎，所以叫全派。
2: 这多才多艺、啊、
1: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2: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1: 都有他的特点。
2: 哎，不错。哎，
1: 我完全掌握了。
2: 哦，
1: 所以叫全派。
2: 是掌握人家特点。
1: 对，
2: 嗯，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1: 当然了，
2: 是吧？
1: 鱼派好，
2: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1: 宝森，
2: 哎，唱那个鱼派老生
1: 怎么样？
2: 好啊，
1: 好啊，
2: 嗯，
1: 跟我一样。
2: 哦，跟您一样。
1: 哎，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2: 是啊。
1: 哎，他叫宝森
2: 啊，宝森，
1: 我叫宝林。
2: 哦，您都是宝字儿的，
1: 还都是木字呢。
2: 木字，
1: 我这不是二木林
2: 吗？哦，您这是二木林。
1: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2: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俩差不多吧。
2: 是是
1: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
2: 嗯，
1: 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2: 哎，怎么节约木材呀？
1: 这个鱼派呀、啊、他是学鱼书言那一派。
2: 是啊，
1: 所以叫鱼派。
2: 对呀、
1: 啊、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2: 哎，不错。
1: 根据他那个条件，
2: 哎，
1: 他的嗓子没有于淑妍那个嗓子那么好。
2: 对，
1: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2: 嗯，
1: 哪句都好。
2: 是啊，
1: 啊，
2: 嗯，
1: 那一出戏多少唱？
2: 唱多了。
1: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2: 嗯，
1: 哎，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2: 还能样？
1: 功夫。
2: 啊，
1: 韵感强。
2: 哎，对嘛，
1: 啊，
2: 嗯，
1: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2: 啊，不是，
1: 韵味厚。
2: 哦，韵厚
1: 啊。你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2: 哦，洪阳洞
1: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2: 哦，是您给说的。
1: 哎，我教的。
2: 哦，是是
1: 啊。散板最难唱。
2: 哦，
1: 您比如说这点吧。
2: 哪点？
1: 肩上

0: 叫家园供奉儿堂客，再与老君是从头。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2: 是不是？
1: 哎，挺好，
2: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2: 余派不好唱。
1: 余派是不好唱。那么马派呢？
2: 马派又一个特点
1: 啊，
2: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2: 哎，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是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2: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哎，这
2: 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啊。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这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2: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2: 人这个口腔
1: 啊，
2: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2: 嗓子呀，是个喇叭管儿。你光有这个不行。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2: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这我倒不懂。
2: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2: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2: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2: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2: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什么两句？
2: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2: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2: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2: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能有余。
1: 对
2: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2: 很重要。
1: 是
2: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2: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
2: 就说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2: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个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2: 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2: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两样门你生强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2: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2: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2: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2: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2: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2: 见。

0: 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怎么样呢？
0: 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上部的共鸣，再反应出来。
1: 这是得绕好几个弯
0: 儿，哎，
1: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吗？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1: 对，马派，这个马派就不好唱。
0: 是吗？
1: 弹派。
0: 弹派
1: 啊，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1: 啊，又一种了。
0: 哎，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1: 对
0: 啊，高腔不怕，
1: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1: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赞太平》
1: 啊，那是五老生戏。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1: 哎。
0: 啊，
1: 这声音特别的脆
0: 啊
1: 啊！
0: 那字那么响，
1: 哎，响，这是弹派，
0: 哎，
1: 您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0: 常唱的
1: 啊，您到了旗派了，久占江南，
0: 啊，旗派
1: 啊，旗派，
0: 上海是吧？
1: 上海，
0: 对对，上海，喜欢听旗派，
1: 哎，喜欢听情旗派。
0: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旗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0: 玉堂春。
1: 哦，玉堂春
0: 啊，他去那苏三嘛。
1: 去谁？
0: 苏三呢？
1: 去苏三。
0: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北方是这样唱。
1: 怎么着？
0: 我心中只把

0: 啊啊啊啊！
1: 是这味儿不是？
2: 啊，是这么唱啊？
0: 棋牌唱它就不这味儿。
2: 棋牌是怎么唱啊？
1: 是这么个味
2: 儿。嗯，你瞧瞧，
0: 地坤地亮。

0: 哎，您等等吧，您等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1: 不，这是齐雅仙。啊，
0: 齐雅仙呢？
1: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0: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1: 京戏
0: 啊，
1: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0: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1: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他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0: 戏多怎么了？
1: 我这什么调都有，
0: 啊，
1: 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0: 啊，什么优点？
1: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0: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1: 啊，你说学周老？
0: 哎，周信芳，
1: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堂》。
0: 那是老戏呀、
1: 啊，哎，
0: 啊、
1: 嗯，人家做戏呀、啊，那就真狠，
0: 是，
1: 那可感情真足，
0: 哎，文准狠
1: 啊，
0: 嗯，
1: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0: 说的是呢，
1: 能唱吹腔，
0: 对呀、
1: 啊，啊，嗯，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0: 嗯，
1: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0: 对，
1: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0: 是啊，
1: 是吧？
0: 啊，
1: 王兰英吗？
0: 对、啊。
1: 他一听说这个话，
0: 嗯，
1: 唱这几句高拨子。
0: 哦，
1: 你听那点
0: 啊？怎么调？您来来。
1: 从空降下无亲见，斩断父。

0: 这有劲，
1: 有劲。
2: 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经堂里头了。
2: 哎，那一大段碰板儿，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二六，
2: 哎，就这点
0: 啊。
3: 公子何贵，你请。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刘伟、赵岩、姜昆合说的群口相声《传谣》。
1: 我认识您。
2: 认识我
1: 啊？
2: 谁呀？
1: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2: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1: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2: 我怎么变了？
1: 我认识您啊。
2: 你不认识我？
1: 咱们不是外人呐。
2: 咱们怎么
1: 喜欢跟您交朋友？
2: 是吗？
1: 哎，
2: 好，
1: 真喜欢你们，
2: 真喜欢我们。
1: 你看昨天晚上
2: 啊，
1: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2: 啊，
1: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2: 你等会儿，请谁吃饭？
1: 侯宝林呢？
2: 不可能。
1: 怎么了？
2: 侯先生不在了。
1: 上哪儿演出去了？
2: 那是演出干嘛呀？
1: 啊，
2: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1: 造谣？
2: 谁呀？
1: 造谣啊你？
2: 造什么谣呢？啊？
1: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2: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1: 侯宝林。
2: 真的吗？
1: 那没错啊。
2: 侯先生什么样？
1: 老太太。
2: 那什么人呢？这
1: 哎，我跟他关系好
2: 啊啊，
1: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2: 啊，
1: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2: 相声界
1: 熟人多呀。
2: 你都认识谁呀？
1: 这个耀文，
2: 侯耀文。
1: 哎，对，
2: 你认识
1: 啊？认识
2: 啊啊。
1: 傅宽，
2: 石傅宽。
1: 嗯嗯
2: 嗯。
1: 英培，
2: 高英培。
1: 宝华，
2: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1: 人这么叫着不显得亲切吗？
2: 你得认识人家。
1: 认识啊，好朋友啊。
2: 这么问你吧
1: 啊。
2: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1: 我最好的关系
2: 啊，
1: 铁哥们儿。
2: 谁呀？
1: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2: 你认识马季
1: 啊？马季啊。
2: 嗯，
1: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2: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1: 那好啊。
2: 嗯，
1: 都跟他是朋友。
2: 是吗？
1: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2: 什么关系？
1: 我们彼此不分呢。
2: 是啊，
1: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2: 您别听这个啊，您不要听这个啊。
1: 您知道吧？
2: 什么事？这都是
1: 啊，
2: 不可能啊！您这个，
1: 我跟你说
2: 啊，
1: 坏了，
2: 怎么了？
1: 马季最近出事儿。
2: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我告诉
2: 你，你别听，大声说，
1: 哎，
2: 让大家听见。
1: 马季他呀，
2: 出什么事儿？
1: 你可别传出去啊！
2: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你说，
1: 马季他呀、嗯，
2: 怎么了？
1: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2: 我知道，你说呀。
1: 马季他呀，
2: 啊，
1: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不好？
2: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这是
2: 你有完没完了你？
1: 好，我说，马季他
2: 啊，
1: 昨天晚上回到家。
2: 嗯，
1: 一不留神
2: 啊，
1: 噗，
2: 怎么了？
1: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
2: 蛋。别说了，
1: 怎么？
2: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
1: 你？
2: 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2: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2: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2: 就是嘛。
1: 再说了
2: 啊，
1: 马季人家这么忙
2: 啊，
1: 他也没工夫下呀。
2: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
2: 哎啊，
1: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2: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
2: 啊啊，
1: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
2: 啊，
1: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2: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1: 啊！
2: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2: 啊，
1: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2: 哟，
1: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2: 不是，
1: 哎，别走，
2: 又跑那边钻去了。
1: 老头
3: 儿，哎，您好，
2: 又来一位自来熟。
3: 哎
2: 啊，
3: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2: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3: 今年80几了。
2: 什么眼神你这是？
3: 不是
2: 啊，
3: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2: 啊，
3: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2: 我比他年轻啊。

0: 还说不说了？
1: 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2: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1: 你说说他怎么了？
2: 昨天晚上啊，马季刚到家啊，一不留神，
1: 下了一个鸡蛋。
2: 你也知道啊？
1: 我知道，
2: 造谣，那纯粹是造谣。
0: 造谣！
2: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呐，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1: 不可能吧？哎，你说他怎么回事？
2: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马季刚回到家啊，一不留神啊，噗啊，下了个鸭蛋，咸鸭蛋，这咸鸭
1: 蛋，别说了啊！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2: 不是，没错啊，
1: 像话吗？
2: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1: 有人看见了吗？
2: 啊、对呀、啊。
1: 马季下蛋
2: 啊，当然了啊，你这种怀疑它也是有道理的。
1: 就是嘛。
2: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它没这功能啊。
1: 那你甭说它了、
2: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1: 两头说
2: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1: 怎么翻过来想？
2: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1: 是
2: 啊对不对？
1: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2: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1: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2: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1: 什么了？你
2: 我真是我找哎，甘总，哎，我这有新闻。哎，好，老头，老头，哎呀，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1: 还在这工作呢？
2: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1: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2: 哎呀，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1: 打听谁？
2: 马季，您认识吗？
1: 那小子我不认识。
2: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1: 啊，我就认识姜昆。
2: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1: 俩小子。
2: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1: 怎么了？
2: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吓得他不理我。
1: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2: 是，我要知道了。我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1: 马季，
2: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1: 认识。
2: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马季啊，马季那天啊，我那个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他使劲儿啊，
1: 别使劲儿。他下了个咸鸭蛋，对不对？
2: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你觉悟不高。
1: 怎么了？
2: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1: 对不对？
2: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就
1: 事儿大了又。
2: 对啊，对，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了？
2: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
1: 样。不是，这不大可能，
2: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2: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2: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2: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2: 你怎么知道马？你认识马季吗？
1: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2: 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 我造谣啊！
2: 你真是马季啊？相声演员，
1: 没错。
2: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1: 太对了。
2: 下一鹅蛋？
1: 这坐着呢。
2: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1: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2: 你怎么太固执？你
1: 听谁说的？你
2: 我说的你都不信啊？
1: 啊，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2: 我问，有人说你过来。你问问，你问问，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怎么样，下蛋了吗？哎，
3: 是。
1: 你听谁说下蛋？
3: 我听人家说的。
1: 你也听人说的？你听谁说的？
3: 我听的。
1: 哎，过来。
2: 啊，你说
1: 马季下蛋，你听说了？
2: 是我听别人说的。
1: 你全听别人说的？
2: 是啊。
1: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2: 我跟您说，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哎，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儿好相信。
1: 是，
2: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你告诉我的？
3: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蛋呢？
1: 就是
2: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啊，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这叫啊！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3: 我听他说的呀。
2: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啊，
3: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0: 谁听说的、啊、你听谁说麻鸡下蛋了？
1: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0: 上海人说麻鸡下蛋吗？
1: 上海话管麻鸡叫什么呀？
0: 叫母鸡、啊、
1: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0: 他根据是这个呀。啊，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1: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0: 下蛋是下蛋了，
2: 下了。
0: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
2: 啊，更值钱了啊！
1: 下恐龙蛋，
0: 啊、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啊，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哦、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啊、这猪没脑袋，
1: 没脑袋。
0: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啊、吃的是滚瓜溜圆、啊，那嘴一张呱唧。
2: 哎，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这小猪没长脑袋，
0: 没长脑袋，
1: 吃东西特别香，
0: 特别的香。
2: 那它嘴在哪儿呢？
0: 全长你们这儿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

0: 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92集，刘红兵他妈怀疑自己的孙子智力有问题。以晴娥没好气地说，没啥问题，能有啥问题啊？前一阵子我要外出演出，把孩子送到我娘家放了几个月，我娘忙，可能没时间教孩子说话吧，接回来又不适应，就有点蔫儿。哎呀，把孩子放在乡下养，可能会反应迟钝些，但是也不至于反应这么迟钝呀。这个孩子好像这儿有问题嘞。刘红兵他妈说着，指了指孩子的脑袋，易晴娥就越发的不高兴了。在九岩沟还有2、3岁才学着说话的孩子，后来不也都种地养家，活得好好的吗？怎么他的孩子就脑子出了问题呢？他想，你儿子脑子都灵性的跟啥一样，孙子的脑瓜怎么就能蠢了？刘红兵他妈不仅自己一惊一乍的，还神秘兮兮的让刘红兵他爸也来看。爷爷奶奶一起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们的孙子。见易晴娥不高兴，他们又偷着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测试着孙子的智力反应。有一次，甚至在易晴娥蹲厕所的时候，他们把孙子的下身脱得光溜溜的，还翻出家里备用的医药钳子，冷冰冰地鼓捣起孙子的脚心儿、脚丫、大腿来。是易晴娥及时出来，他们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实验。易晴娥实在待不下去了，本来还说初二要去看看秦巴瓦老师的，也没去，就急着抱孩子回西京了。正月初六就要出门演出，并且订了3个多月的戏，想来想去还是得把孩子送回九岩沟，只有把刘毅放到自己亲娘的怀里，易晴娥才是放心的。她坚信孩子不会有啥问题，只是跟妈妈在一起太少了，一副可怜委屈相而已。每每想到这里，她的泪水就打湿了孩子的肩头。她觉得自己已经很是对不起这个孩

0: 可没办法，还得把孩子寄养在娘家。他把刘洪兵他妈的担心给娘说了，疫情和他娘一下子气得火冒三丈起来。他奶是放狗屁嘞，这灵光的孩子咋能智力有问题嘞？这不是咒我的外孙子吗？我这个外孙子说话走路是有一点迟，但是啥腾腾牵啥腕腕嘛，老子不傻，娘不瓜，儿子还能痴呆瓜聋了？再说说话走路迟也是有迟的好处。你姐说了，有个啥子斯坦4岁人家才开口说话嘞，最后还成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说是脑子世界第一好使嘞。娘为这事情还专门把你姐叫回来，我问那个叫啥子斯坦4岁才说话的，你姐说叫个爱啥斯坦，管他爱啥斯坦的，咱俩好着嘞就成嘛。易秦娥是相信娘的话的，娘生了3个孩子，还在村里帮人接过生，见得多也不会哄她。不过她也要求娘要腾出时间好好教娃走路说话，不敢再惯着了。一家人都满口答应了。易秦娥回到西京，正月初六一早就带团出门了。这次下乡，易秦娥没有让刘洪兵去，一来是不喜欢他在团上张扬，就好像他是团长似的，啥都爱拿主意拍板，爱越过丰岛业务科办公室直接定秤，团上已经有人叫他大掌柜的了。二来是他爱朝花枝招展风飞蝶舞的地方扎，爱帮女娃提行李，爱帮人家上车下车，爱钻到人家集体宿舍打牌，爱挤到人家一堆吃饭，尤其是爱帮人家整理衣服鞋帽啥的。谁的服装腰带没系好，耳环有点偏，他都能一眼就看出来，并且要亲自动手帮人家朝好里捯饬的。有好几个爱情地位不巩固的男生已经给他这个团领导撇过粮枪了，说洪兵哥是贾宝玉一枚，有的还偷偷纠正说不是贾宝玉一枚，是朱悟能一头。气得易秦娥骂过刘洪兵，说你脑子进水了，一天净朝人家女人窝里钻。谁知刘洪兵这个二皮脸说，嘿，我是帮你密切联系群众了吗？
1: 联系群众？那你咋全联系的是女的呀？
2: 男的也联系呀，可是他们凑到一起就要喝酒打牌赌博，那一团座不是不让吗？
1: 你不是整天也钻到女人堆里打牌吗？
2: 可他们不带水不赢钱，只给脸上贴纸条吗？
1: 所以你就见天给死皮脸上贴几十个白条子，演诸葛亮吊孝呢，是不是？你丢人不？
2: 哎呀，逗他们开心了嘛，开了心不就更愿意给你易团长打下手跑龙套当臣民了吗？
0: 易秦娥咋都说不过他，这事儿好像也没办法朝戏里说，不过他倒也没发现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于自己的男人，易秦娥自信还是没有到失控的程度，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唱戏、美貌、身体的那份稀罕，他觉得还不至于让他节外生枝，发出什么荒唐的枝桠来。加之演出任务重，见天累得咽长气断的，好像对这样风里来雾里去的事儿也就有些麻木了。最关键的是，这次回北山过年，刘洪兵他爸妈当着易秦娥的面把刘洪兵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股脑给他扣了闲人、混混、街皮、二流子、橡皮脸等10几顶帽子， 说他年过三十的人了，要文凭没文凭，要地位没地位，到现在还是办事处一个没名堂的小科长，叫个刘科长，带个长字儿，也就是好听罢了。说穿了，还不就是陪吃陪喝陪逛陪赌陪跳舞的二混子，看混到哪一天为止呢？刘红兵他妈戳着他的脑壳说，这下你爸也退了，连鹦鹉都跑了，还别说跟前的人了，谁也指望不住，混得好混得坏就全靠你自己了。你爸为了你的事儿，这几天还在找人说话，看那点余威还起不起作用。他是想让你在办事处先弄个副处级，然后再找找人脉朝正经的地方安插呢。你总不能在办事处混一辈子吧？你到了三十，要考虑自己往起站了。晴儿，你也不要拖红兵的后腿，让他一天到晚都卷到你们剧团里，算咋回事啊？就包括晴儿你，唱戏是有名气，可是也不能一辈子都唱戏吧？有了孩子，红兵再弄个一官半职，你就得想办法退出来，把红兵招呼好，哪怕学学打字什么的也行嘛。将来啊，能安排到红兵一块儿，我看当个打字员也挺好的嘛。易晴娥就再懒得听了，她从来都没觉得这个婆婆的话重听过，好在她从来也没想着要跟他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过她也拿定了主意，以后是坚决不能让刘红兵再随团外出了。至于他能不能拿上什么副处级，易晴娥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反正都是他自己的事儿，绝不能让他爸妈认为都是他易晴娥拖了后腿，耽误了他们宝贝儿子的美好前程。说不让刘红兵去，他还跟易晴娥闹了一场，说他就不爱什么副处正处的，嫌太捆人，还说那都是身外之物，他爸都副专员了，说下不也就一夜下来了，人下来了，连鸟都跑了，何苦要受那份罪呢？刘红兵说他就爱戏，爱玩，爱逛，爱人多，爱他老婆。可易晴娥还是坚决没让他去，说他担不起那个赖名誉。说心里话，他觉得刘红兵一月拿了办事处的工资，也该给人家干点事儿。易晴娥下乡一去就是九十多天，演了170多场戏，光易晴娥就演了130多场。中途刘红兵到底没忍住，还去看过一次，可待了几天，易晴娥就逼他回去了。只演到五一前，大家实在撑不住了，易晴娥才带着二团回西京了。他们的行踪刘红兵一直都掌握着，就在他们回去的前一天晚上，刘红兵还给团上要好的朋友发过呼机，问大部队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朋友回答说是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到家，谁知那天晚上的戏因为突然下大暴雨取消了，大家就闹着要连夜回去，谁不是归心似箭呢？风岛和易晴娥就商量着连夜返回算了。车到省亲院子的时候是凌晨4点左右，易晴娥虽然累得有些站立不稳，可回家的兴奋还是让她在上新楼的楼梯时加快了脚步。他没有敲门，他想着要给刘红兵一个惊喜，他甚至想着刘红兵这个赖皮要是进门就纠缠自己怎么办。尽管累成这样，恐怕还是得满足他一下，毕竟有成百天没在一起了。想着想着，他甚至还有了一点久别新婚的冲动。可当他扭开锁轻轻推开门时，立马被眼前的一切惊住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与一丝不挂的刘红兵像两条蛇一样扭结在一起睡着。大概是太困乏了，竟然连开门走进来的女主人的严峻事实都浑然不觉。地板上的被子单子已经被揉搓得像生死搏斗过的战场，沙发也都被搏斗者攻击得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刘红兵突然睁开了眼睛。
2: 啊，不是说明天下午5点才回来吗？
0: 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情报会发生这么大的误差。只听铁门砰的一声响，易晴娥已经转身走出了家门。易晴娥也听说过刘红兵是个花花公子，可是以他对男女之情的经验判断，一个人对自己那样的钟爱、稀罕、娇宠，又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干这种勾当呢？从现场看，那种疯狂让易晴娥感到阵阵战栗，也感到阵阵恶心。就在这套新房里，他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刘红兵就曾经疯狂的如雷如电过。他不敢想自己15岁遭到廖耀辉猥亵的场面，可每次经了这事儿，他又条件反射的要想到肥头大耳的廖耀辉。他难以想象刘红兵为什么总对这号事儿屡有兴致，乐此不疲。虽然对刘红兵这个人一开始他也并不满意，可阴差阳错三来四回的，一旦结婚他也就认命认理认情了。他想着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既然捆绑到一起那就是夫妻命了。可没想到在他真正接纳并常常有点思念这个丈夫时，却突然遭到一记重锤，一下把自己叩击到了崩溃的边缘。易晴娥从楼上走下来，几次差点栽倒在过道里，但她还是强撑着走了下去。院子里还有好多人在走动，有些在乡下买了太多东西的人还在卸车，还在把东西朝回搬运着。他不能不把自己藏身在黑暗中，他得等到无人的时候才好从院子里朝出走。因为在车上大家已经跟他开过很久关于久别胜新婚的玩笑了。有人说红兵哥一准儿把洗澡水烧好，就单等贵妃出浴了。易晴娥突然感到自己像是被谁剥光了身子，虽然站在暗处，眼前却已是大白如昼的大庭广众了。他看见一个女的用衣服上的帽子捂着头从楼上跑下来，急匆匆地跑了出去。他知道这就是家里那个女人，个头高挑也很漂亮。紧接着刘红兵就跑下来了，有人还跟他开玩笑说，红兵哥真是模范丈夫啊，这半夜的都惊动起来了，一团长不是啥都顾不得边解扣子边上楼去了吗？刘红兵支支吾吾地说，
2: 知道，我给你嫂子弄吃的去。
0: 说完就跑出去了。直到院子彻底安静下来，易晴娥才从一棚冬青当中走出来，她手里还提着下乡的东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是恍恍惚惚走出了大门。没想到刘红兵就在大门外的黑暗中站着，见易晴娥出来一把抱住她，在黑暗中跪了下来。
2: 晴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只求你原谅我这一次，我是真心爱你。那个女的是推销化妆品的，真的没啥， 我就是为了给你买化妆品。
0: 易秦娥立即挣脱他，继续朝前走去。他又追上来，再次跪在他面前。他仍然甩掉他，快速朝前跑去。刘洪兵再一次扑上去，死死抱住了他的大腿。
2: 你打我几下好不？要不你踢我几脚？我不是人，我该死。
0: 可易秦娥已经没有任何想打他、踢他，甚至骂他的意思，只想立刻、马上、干净、彻底地抖掉他。刘洪兵终于当街又跪下了。这是一个还有车辆往来的十字路口，离省琴很近，也有团里刚回来的人在出出进进。易秦娥觉得面子实在无处安放，并且还有被堵住的大卡车在使劲按喇叭，他就不得不随着刘洪兵朝暗处挪了挪。一挪到暗处，刘洪兵就再次跪下，声泪俱下。
2: 青娥，无论如何你得回家。 我走哈、啊，这是你的家吗？你不能在外边待着，不安全。我走，你只要回去，我立马就走。
0: 又折腾了几个回合，易秦娥见已经有团上的人朝这里靠拢，她才半推半就着随刘洪兵折腾回去了。易秦娥死都不想再进那个门，刘洪兵硬是抠开他抓着门框的手，把他拦腰抱了进去。当易秦娥仍要朝出挣扎时，刘洪兵已经选择自己离开了。他一步跨出门，砰地反拉上，并紧紧拽着门把手不放。他见里边再没有开门的动作，才慢慢下楼去了。易秦娥在房子里傻愣了许久，终于他扑通地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彻底掏空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再次遭受了比廖耀辉损害名誉更沉重的多的打击，他已经全线崩溃了。易秦娥先后十几天没有出门，刘洪兵也来敲过几回门，还试着用钥匙扭过几回门锁，他都没理。有一天，单团长也来敲门，敲得久了，他就答了声话，说不方便，还是没开。他舅胡三元来，他倒是让进门了，却只是装作没事人一般。这事儿是咋都不能让舅知道的，他舅一旦知道，为保护外甥女儿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当初他就差点打死廖耀辉，今天岂能饶了他刘洪兵？易秦娥就闷在家里，用剪刀把凡能剪的被子、床单、枕头、毛巾、浴巾全都剪了，地也用洗衣粉擦洗了无数遍。像疯倒的洁癖老婆一样，她把所有别人可能接触过的地方、东西都上了除垢剂、消毒液，凡是觉得洗不清洁的，干脆打了、扔了。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阵阵反胃。最后，她索性把新沙发和席梦思床都当垃圾，让捡破烂的搬走了。本来这次回来，易秦娥是打算要回九岩沟看看儿子的，可这种心情她没法回去。加上半个月之后有一场重要的演出，也是定了九场戏，还是擂台赛，一边唱秦腔，一边演歌舞。他们本来不想去，但给的戏价特别高，是平常的两倍还要多，也就把合同签了。可她此时的心情，本来是没法演出的，可毁约，团上损失又太大了。没办法，易秦娥就只好按照原定的时间出发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93集。这次演出丰岛没有来，说他老婆到底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团上的事情没人打理，善团就主动来协助一清娥了。在车上，善团还悄悄地问他，最近是不是跟红兵闹啥矛盾了？他说没有啊。那把刘红兵急得像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问他他也不说，只让我帮他看看，看你在家不在家就行。该不是两口子吵架了吧？
1: 啊，没有，我就是下乡演出累了，想睡觉嘞。
0: 哈哈，哎呀，晴娥呀，你真是个瞌睡虫，还能一睡十几天不出门哈。
2: 易晴娥只是淡然地笑了笑，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那些恶心事儿。这是一种无法复原、无法替代、无法安慰、无法呼叫转移的伤痛。这种伤痛只能是她一个人默默忍着、受着，知道的人越多，越只能传承奇谈、丑闻、笑柄，最后甚至传承比街头小报上的传奇故事更荒唐怪诞的喜剧闹剧来。尤其是他易清娥，这种事儿可能会迅速扩散成别人的下酒菜、兴奋剂、发酵粉。虽然单团长绝不是这样的人，但说出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有何益处呢？这十几年他独自吞下忍下的事情还少吗？易清娥深深懂得，把自己的苦痛使劲儿憋住、忍住，甚至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那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也是对伤口最好的医治了。这次的演出是在关中的一个大集镇上，这里四通八达，一边是800里秦川沃野，一边是百折千回的黄河古道。这里曾是三省的罗马古会，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100多年前，就有每逢古会人以万计，罗马牲畜沿河岸列阵，绵延数十里不绝的记载。这次物资交流大会更是引起了好几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宣传与提前做工作的情况来看，预计客商与逛会者不下10万人。交流的内容已不只是鸡鸭兔狗、猪马牛羊、骡子叫驴，而是延伸到了彩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布匹成衣、种子农具、卡车拖拉机，甚至包括手机、呼机等方方面面。

0: 有人说，进了这个骨会，就可以买到从生到死的一切用品。果然，在黄河滩边的一个拐角处，就摆放着厚厚的柏木棺板，还有打理得十分精细的坟头碑石，有操心形电钻的工具正在石头上滋滋滋地表演着音容宛在、千古流芳的刻字技术。大会中心会场是在黄河滩上的一个大回水湾里，据说每年汛期还会有细流顺沟槽漫进这片滩涂，而现在已经是干涸的驴蹄子一踢一捧灰尘了。场上搭建了一个中心舞台，那是用土方夯起来的，说是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宽宽的长堤，最后用红地毯浑全地包裹了起来。飘起来的氢气球形成了几乎全覆盖的彩色舞台的顶幕，两侧立起几十个宽大的柱子，柱子上都喷着一切皆是商品，无商你家不富的大标语。台前台后台左台右排列着千人锣鼓方阵，鼓手一色是黄衣黄裤黄鞋，却包了红头，披了红坎肩，拿了红绸子包的鼓槌，大脑脖上也系了飞舞的红飘带，那飘带是顺着后脖子牵连过来的，脑脖在空中扇打的一开一合，就像漫天飞起了千只红蝴蝶。就在八面来风的锣鼓欢腾中，广场的角角落落更是鞭炮齐鸣，火铳通通，嘉宾们带着胸花，神采奕奕的鱼贯向台上走来。站在一排的是主要领导，二三四排是次要领导和一律报作著名的中省地县各色人物。仅名单主持人就念了二十好几分钟，并且还有不少漏报的。在主持人说话中间，有人不断地递条子，主持人也不停地道歉补充着重要来宾的姓名。好在台子大口面宽，要不然这二三百嘉宾的豪华阵容还真是无法安顿得下呢。在广场的南面搭建了一个不太大的舞台，舞台上也铺着红地毯，后台的背景板上彩绘着一个吹萨克斯管的外国大胡子老头，老头旁边是几个外国美女，穿着超短裙，正对着观众跳踢腿舞，腿踢起来刚好露出窄窄的一溜底裤。有些戴着石头眼镜的老头还把有色眼镜摘下来凑近了看，看完不无怪异的议论说，这臭和朽都遮不哈脸，还好意思挑呢。有个老汉就说，你个黄河滩上的土老鳖，你懂啥呀，人家看歌舞团看的就是这个。舞台上已经摆好了架子鼓和各种电声乐器，最抢眼的要数摆在舞台口的四个大音箱，农村人看不懂，咋看都像是自己家里装粮食的老板柜，不过家里的板柜是平放着的，可这四口柜子却是立着的，包板柜的材料也是没法比的，黑都是黑色，可人家的却是黑的能放射出一道道彩光的。在广场的北面搭着一个真正的戏台子，这就是省琴二团的舞台。主会场开始锣鼓喧天，讲话剪彩的时候，这里已经化好妆，各就各位了。司鼓胡三元坐在高椅子上，他抿着包牙，偏着脑袋，一边拿鼓槌轻轻地敲击着自己的腿面热身，一边在等待着开锣的命令。舞台是他们自己雇人搭的，善团一直在忙前忙后，唯一让他感到不愉快的是，省琴的音响设备太落后了。人家南方歌舞团用的是进口音箱，而他们还用的是高音喇叭， 为了把声音送进观众耳朵，也是为了在打擂台中抢声、抢戏、抢人，他们在演出场地的不同位置，仅高分贝的喇叭就绑了16个，可还是没有人家歌舞团的音箱吼天震地。早上各自调试音响时，人家一声“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让整个地面都砰砰地跳动起来。唱歌人像是从地心里冒出来一般，而他们省琴的喇叭只是嗡声大、杂音大、尖溜、割耳膜，却感觉不到脚下的震动，更没有晴天霹雳的震撼。善团想着，这次回去无论如何都要在财政上申请点钱，把两个演出团的音响设备彻底更新一下。观众先是拥到主会场前，看千人威风锣鼓，看百年不遇的鼓会阵仗。主会场开幕式一结束，两个台口就同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歌舞团是一阵架子鼓和电声乐队的八音后，奏起了马克西姆的《野蜂飞舞》，而秦腔团是胡三元领着他的五乐队敲响了秦王破阵的大闹台。善团生怕声音小，一跛一跛地跑到台中间，把几个话筒朝舞场面跟前拉了拉，说必须要先声夺人。围在主会场前的观众听到两个擂台响动了，一个在空中乱炸，一个在地心轰鸣，人群就立马兴奋地呼啦啦一阵分流，像龙卷风的风暴眼一样朝南北两个台口倾泻而去。年轻人多数是拥向了歌舞演出，而中老年人都扑向了秦腔台口，也有那两边拉扯着胡奔乱突，只是图了热闹，图了拥挤，图了能贴紧别人的前胸后背，有的还专拣那密不透风的地方钻，钻得越出不来气越感到快活满足。一些哪里也挤不进去的小孩就朝树上爬，朝枝丫上掉。戴红袖圈执勤的生怕这些孩子掉下来摔了自己砸了别人，他们就拿事前准备好的长竹竿像踩果子一样朝下戳，可是越戳孩子们越朝树顶上攀，也就奈何不得了。无论看歌舞还是看戏，都能挤到前边就地而坐的，也有那些提前主意拿的证用凳子站好了席位，没凳子没位置的就前后浪一样乱涌着，一会儿这儿卷起个漩涡，一会儿那儿又鼓起个大包。台口两边一边站着几个操着长竹竿维持秩序的人，他们不停地朝这些漩涡包块上敲击点穴，那神气看上去比主角都更有吸引力。再远些的啥也看不见，就只能看无尽的后脑勺了。有那气不打一处来的，就抓一疙瘩硬土朝脖子伸得最长的脑袋上扔去，打的那人回头四顾一通乱骂，骂完还照样伸长了脖梗看。在人群的最外围有站在自行车、架子车甚至驴背上看演出的，还有人干脆把拖拉机开了进来，搞得一家老小都能站上去。事后有数字统计说，那天鼓会总人数在11万左右，除了做生意的能有1-2万人，其余的就都拥挤在两个台口前，还有附近凡能占据的所有制高点都是人。疫情娥虽然最近心情坏到了冰点，可自打来到这个演出点后还是有所排解。他一下车就被成群结队的戏迷一路拥到了驻地，那些人一边走一边招呼着远处的人，
1: 一秦娥来了，
2: 哎，咱秦娥来了吗？
1: 你看这就是电视匣子里的那个一秦娥，真人给来了。
3: 真的，你看我鼻子
1: 绝对磨麻的。

0: 甚至还有人说，
1: 骨灰成了，一群鹅都来了，不是有人说请不来要盖戏呢吗？嘿，镇长都说了，秦腔非一群鹅不请，歌舞非南方大城市的不要。
2: 一群鹅来了，这百年骨灰的戏台子就算是镇住了。
0: 一群鹅常常为戏迷的这种相识和烂熟而惊叹不已，自己从来没有唱过戏的地方，观众还是能远远的就把他认出来，那种稀罕，那种爱怜，那种尊敬，常常能唤起他有些支撑不住苦累时的演出激情。尤其是这次的演出，他真的崩溃得不想来，可当双脚踏上这块尘土飞扬的黄河滩涂时，还是平添了一份做人的自信。竟然有这么多人知道他，需要他，爱他。虽然他并不喜欢演出以外的任何抛头露面，可今天他还是喜欢上了这条走了很久才能走到头的泥路，并且越走人越多，还有几十个自发照相的人，有的为了抢镜头竟然生生退进了路边的水荡粪坑里，扑扑通通下饺子一般，人跌下去了，相机还在头顶响着连拍，惹得一路人哄堂大笑起来。反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数百人的包围圈，镇上不得不加派了好几个专门给他开路护持的民警和民兵。作为团长，虽然这次什么心都是善团在操，可一群鹅还是担心擂台赛时秦腔的台前少了观众，歌舞现在是太强势了，何况还是从广州请来的。当闹台一响，他发现有不少人还是围到戏台前要看他的《白蛇传》时，他就有些激动。这场戏他演得特别的带劲儿，也十分浑全，虽然没有歌舞的观众多，没有那边狂热，可演完后的评价还是迅速在骨会上传播开来，一批老戏迷逢人便说，一群鹅是秦腔几十年不遇的硬砸武蛋。
3: 就是的嘛，一群鹅是名不虚传的秦腔小皇后。
2: 哎呀，这次骨会，一群鹅把咱秦人的脸长砸了。
0: 第二天晚上演出《狐仙节》，都知道这是一群鹅获大奖的戏，观众一下子竟然飙升到了六七万人，这个数字也是镇上根据观众的密度拉皮尺计算出来的。为了安全起见，当晚还从地县两级抽调了好些警力，原想着歌舞团那边也会人声鼎沸的，可没想到狐仙节开演后，那边很快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年轻人了。有人说这个歌舞团可能是个草台班子，正经能唱歌的就三四个人，是翻了烧饼的反复唱，跳舞的来回也就那四男四女，跳到没啥跳了就老邀请观众上去跟着一起跳，并且跳着跳着还拖得只剩下三点来，包子烂了底儿，最后差点没跟地方小混混在台上打起群架来。可狐仙节的观众倒是越聚越多，并且秩序还越来越好，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事故却在舞台下面一点点酝酿开来。舞台是用木板搭建的，支撑舞台的东西在看戏过程中有人抽去了看上去不太重要的鞋秤子，是拿去当了坐凳或者是垫了脚底，在武戏打斗的不停弹压中，这些薄弱环节变得慢慢互不给力起来，终于在狐仙节的解救一场演员上得最浑全的时候发生了台板坍塌事故。

到最后时，竟然清理出了单团长的尸体。有人看见，单团是在舞台第一次垮塌时从侧台跳下去的。在他跳下去的地方，有观众看见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跳下舞台后，就冲进了还在垮塌的台板下。他抓出两个孩子后，台面发生了二次、三次崩塌，他就再没有出来过。易勤娥虽然自己也在崩塌的台板上卡了很长时间，可被人救出后，当得知他死了几个孩子，并且还砸死了专程来为自己打理工作的单团长时，他就瘫软成了一滩泥，几个人都架不起来。这天，他小便失禁的毛病再一次发生了，甚至把彩裤以外的几层服装全尿湿了。在舞台彻底垮塌的一瞬间，有人看见易勤娥他舅胡三元是连人带凳子都塌陷下去了，可他手中的鼓槌、鼓板还高高的举着，并且完成了最后一个四鸡头的圆满收锤。有人把胡三元从胡乱翘起的台板缝中拽出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外甥女儿。他的脖子、胳膊、腿上到处都是血，可他还是径直扑到易勤娥跟前，帮着把外甥女儿抄出台。那时候，易勤娥也是满脸血迹，处于休克状态，只听许多人都在喊：“快，快救易勤娥！”易勤娥是在数千名观众自发让出通道，并层层保护着，有时是从人头顶上形成传送带，才把她运送到附近的应急救护车上的。事后追究责任事故，因为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舞台搭建由省琴演出二团负责技术指导，易勤娥是团长，自然在众多干部的处理中少不了要领一个免去团长职务的处分。到现在，易勤娥当团长的日子总共是194天。很多年后，还有人戏谑说，易勤娥的团长比袁世凯83天的称帝多了111天，比李自成的42天皇上多了152天。易勤娥再次走出了观众的视线。有人说他得了精神病，有人说他去了尼姑庵，反正有很长时间在省琴的院子里再没人见过他。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94集。在经历了那场舞台坍塌事故后，省秦腔团就一蹶不振了。本来分两个队两个团就有些伤元气，好在二团有疫情额撑着，还一直在演出。一团自成立之日起，演出就稀稀拉拉，几乎出不了门。这下单养平团长也没了，就彻底停摆了。单团长的几个副手，一个年老多病，剩一年半载就该退休了，也不想管事儿，一直朝后缩着。还有一个是管后勤的，对业务一窍不通，从机关调来就是为了解决正科升副处级别的，但见说戏就闹得笑话。

百出，创造下了一个个经典的段子，在业内一说起来是要让人捧腹喷饭的。能支应事儿的也就是丁副团长了，可从名分上他毕竟是副的，又排名最后，上边领导只说让他多操点心，暗示来暗示去，可就是不发那张委任状，让丁副团长觉得领导手里是拿了个肉包子，老在他眼前绕来绕去的，就是让他够不着，弄得他也是既想管也不想管，干脆麻绳系骆驼，只周一早上集合点个名，点完宣布一声练功，就任由骆驼们四散了。疫情鹅那晚被观众从人群中运出去后，很快就在应急救护车里苏醒了过来，他的所有伤都是明伤，脖子上、脸上、腹部、背部、腿部都有划痕，腿上甚至被木茬划得见了白骨。但当他听说死了三个孩子，并且还死了单团长时，就一下子从救护车的手术床上翻了下来。他说他要到舞台上去，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几个人拽着摁着他还是没有用，他感情完全失控地返回了现场。三个死去的孩子听说尸体已经运到镇上去了，而善团还停放在舞台旁边一块木板上，团上人用一床脏兮兮的道具被子裹着善团的尸体，脸上也是用一块舞台上用的金黄锦缎圣旨覆盖着，血已经把黄色污染成了黑色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相信善团是真的死了。一团人都围在旁边抽泣，有些年轻人甚至是跪在善团的面前，都在说着他的好。平常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团长是个跛子，人前颠来跛去的，很是有些跌份丢人，可善团一旦走了，还真有天塌地陷的感觉，都在说这个团完了，灵魂走了。善团以前也爱批评人，但从不跟谁计较，批评完骂完，你该弄啥弄啥。他有一句管理名言叫软绳捆硬柴，他说剧团的硬柴多，只有拿软绳才能捆住。他说不要在这种单位上硬的，弄得大家鸡飞狗跳，心情不畅，戏也就排不好演不好了，这样大家在省勤干事儿也就都没有害怕感，别说恐惧了。善团人宽厚，即使谁骂了善养平这个死跛子，他也不记仇。他说跛子是事实，至于死，那要到真死了的时候才是个死跛子。没想到他还真成了死跛子了。善团是特别顾及全团脸面的人，凡遇重大场合他都会朝人后溜，把别人朝前簇。他说我个跛子咋能刺到人前去呢？上台面是你们的事儿，我给咱在台下幕后支应着就行了。没想到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支应还是在台下。大家都在回忆着，哭诉着善团的好。易晴娥就更是不敢细想善团对自己的那些关爱呵护了。他也背后骂过死跛子，甚至当面摔过善团的杯子。可他还是人前人后把自己簇着抬着捧着。这趟他要是不来帮着支应，又怎能平躺在这个风沙能埋人的黄河滩上再也起不来了呢？大家自发地为善团点燃了上百根蜡烛，哭声比河道里把小树都能连根拔起的风声更冷凄惨绝。返回

0: 七经后火化完善团，易清娥就回九岩沟去了。她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刘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沟里已经有人在说，易清娥的儿子很可能是个傻子。谁说他娘胡秀英都骂，
1: 不叫牙帮骨裂。俗话说，贵人语迟。我外孙子要是个傻子，那他一家子人都是吃聋挂呆。
0: 可是最后，连易清娥他爹易茂才都说，
2: 娃可能是有点麻大，
1: 你看这嘴老流汗水，咋都擦不净呢么？
0: 易茂才现在没事儿干了，过去看的那群挣钱的羊现在也挣不上钱了。易晴娥一回来，他娘就叨叨，
1: 你爹把个羊养瞎了，开始才十几只么，现在弄了上百只，都还是赊钱买下的，正经挣钱也就是那一阵子。这个乡借去哄哄领导，那个乡借去应付检查。可你爹贼，人家领导比你爹还贼嘞，看过的羊一律都让在屁股上剪了记号，有的还在耳朵上盖了红戳戳，把羊整的怪模怪样，血乎淋当的，像是上过沙场一样，就再也混不成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进入夏季后，气温会逐步升高，高温会使人感到烦躁不安，此时要调适心情，以防情绪剧烈波动后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意外。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夏季应该特别重视对心的调养，我们应该主动调节情绪，平心静气养

sono buoni, dolci e speciali.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天热得不行的时候，来一杯冷饮，一扎冰啤酒，确实让人觉得一下子凉快了。但如果经常这么吃，脾胃可受不了，容易导致腹泻腹痛，影响营养吸收，而且寒凉食物刺激还会引起呼吸道收缩，诱发咳嗽。所以啊，提醒大家，再热也别贪那一时之凉，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饮品和水果别急着吃，在常温下放一会儿，让它出出汗再吃，能减少对身体的刺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家都知道，冬天是中风高发季，但是在高温酷暑的夏天，尤其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同样要警惕中风。为什么呢？天热出汗多，血液容易变得粘稠，再加上有些高血压的朋友发现夏天血压有所下降，就自己随意停药减药，造成血压波动，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中风的危险就悄悄升高了。所以提醒大家，即便在夏天，对中风也不能掉以轻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5: 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搁这心里边可也有点没底了。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的那都是违反国法帮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办法跟这个包黑子，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一带进京都去，这事就好办了。庞玉呀，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事儿呢好像缓下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就犯在这儿了，您说对我怎么处置？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两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如何处置。哎，那别介，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喊了吗？他们想把我剐了，啊，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哎，那行，那行，你就把我押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 不过有一样啊，国舅，要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得招认了。招认？庞玉心想，我招认不招认？我不招认，我不招认，他把我要交给老百姓审问，这就麻烦了。我招认，我招认了，他把我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交给三法司正堂，只要我一回到东京汴梁，有我爹在那儿，这事儿就好办了，肯定暗地通融，能够网开一面，饶我一死，这是必然的。好好好好，包大人，那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押到三法司吧。好。于是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给写出来了，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包括着他抢男霸女呀，什么贪污官银呐，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呀，文法乱纪呀，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万呢串通一气呀，都写完了。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签字画押。马上提起笔来，让庞玉在这签字画押。庞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了。他签字画押之后，庞玉满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接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画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判状拿起来了。庞玉，跪下听判。啊，谁判？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安乐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诛笔伐，是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悯，地府不怜，民不聊生，悲鸿遍野。盼圣恩如大旱之盼云霓，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喊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实之贪七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腹翩翩，粉黛交资，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孤良父，强掠于深怨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岂奈他何？而上使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

0: 涯，狼狈为奸，逼人至死，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壮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滔翻。人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意庞玉不除，陈州难平。行者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规也。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执法公正，奉御札，查不轨，自当无私廉明。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军作弊，贪污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邸，扩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野心，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抢民女，危害一方，万民切齿。除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违正国法，立判斩死，扶助欲行，龙头扎下。说到这里，包公把袍袖一甩，动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在大堂上宣读了判词，判词宣读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国舅庞玉置于龙头闸下，要当堂动刑。这龙头闸可要开张了，三口铡刀自打东京汴梁抬到陈州，几位这个执行的勇士一直心里边老想一个问题，就说这闸什么时候开张呢？没想到今天到了开张的日子了，铡刀抬到大堂之上，外边那个刑衣已经退掉了，就那铡刀套给退掉了，锃亮的铡刀在那一撂，这一说要动刑，这国舅庞玉可吓坏了。庞玉当时就喊：“慢着，慢着！”包拯说：“庞玉，还有何话说？”我说：“包拯，你说话不算数。”“怎么不算数了？”“原来你跟我说的，说让我签字画了押，招了口供之后，你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审问，为什么今天在这儿你要就地动刑？”包公说：“庞玉，你所招认的罪状难道说是假的吗？”“啊，那倒不是什么假的。现在很多的原告就跪在堂下，堂下你们听着，刚才宣读庞玉的罪状，你们说庞玉犯的罪状是不是真的？”这堂下很多被取含冤的人齐声呼喊：“都是真的，大人快杀了他！”庞玉现在我这案头这一摞的诉状都在这摆着，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假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那说明你已经犯下了大罪。既然犯罪，就应该依法惩处，带回东京和在此处用刑都是一样的。来呀，把庞玉给我卷起来，龙头扎下，永刑。这阵包公那黑脸一沉，面沉似水，带着几分威严，大堂之上立即是森严肃穆。庞玉当时这心就揪揪起来了，这体格也哆嗦起来了。庞玉还想申辩，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无助了，爹不在这儿， 皇上也不在这儿，外边都是老百姓，我犯下这么大的罪，我得罪的都是他们。前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黑子，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回我胖玉我可完喽，这回可完喽。不容他多想啊，早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走过来，这赵虎手扶扎刀，王朝马汉两个人把这庞玉放在一领芦席上卷起来，张龙在那摁住了扎刀的底座，把这庞玉塞进龙头扎下，是腰斩两截，噗的一声红光外现，外边老百姓齐声鼓掌。你说有人死了给鼓掌的吗？可见这个人他作恶到了什么程度了。这庞玉一被铡，旁边还有一个蒋万，还有一个张能呢，这俩人瞅着庞玉被铡了，这蒋万的心里边一揪揪。包公一拍桌案：“蒋万！”这蒋万马上跪爬半步：“大人，为什么这样了？舌头都吓硬了，说不出话来了。”最初啊，蒋万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以为庞玉是国舅，是皇亲，他不能立即就死啊，怎么得到东京啊，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产生变化。可是眼下庞玉就被腰斩两截了，这蒋万心想，那我也没大概是把也搞掐来，孤灯跪在那儿，大人，蒋万你可知罪？这包公一问，蒋万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心想我干脆我认罪吧，我认罪也许大人能够饶了我，大人我认罪。你和庞玉私自扩大队伍，3000守备队为何改成了10000人？对对对，这都是庞玉他让我干的，但是他是国舅，我不能不答应。我看你心怀叵测，愧是神器。这在庞玉那个判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心怀叵测，愧是神器。这个蒋万呢，没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对，就这意思。坏了，狐狸巴都这一点头，这罪大了。心怀叵测，就是你那个心术里边不正；愧是神器，就是你看皇上那个味儿挺好，你想要篡权，你想要刺杀皇上，想造反，这罪可是最大的罪。由于这个蒋万没文化，没明白，所以点头，对，就这意思。来，投入虎头铡下。好，这蒋万到死没明白自个儿是什么罪名，芦席一卷，投进虎头铡下。最后这张能了，张能跪爬半步。包大人，我就是个医生，我不会干啥的，我会陪那个长寿舅。哎，包大人，你要晓得呀，我陪的那个长寿舅啊，啥一个活了，立即就长命百岁。包大人，你要是饶了我嘞，我会把那个长寿舅配置好了，送给大人，让你长寿。喂，你能活110岁。张能，你助纣为虐。展侠可曾经说你帮他配置藏春酒，在我的公馆之内，你曾经手持钢刀逼迫钦差，可知此罪？对头，我是那个样子。你当时拿刀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当时拿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想的是你快点把鬼舅爷放走，但是你要是不放走的话呢，我拿刀我就想把你捅死。哎，不对，不是这个话。
2: 来呀，芦席卷起，高头扎下。
0: 这张能啊也吓懵了，嘴里边说的都不知道是什么话了，立即把这张能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铡。这三口铜铡
2: 在这都派上用场了。三个人被铡了之后啊，老百姓人心大快，交口称赞，包青天包大人为民除害。紧接着包公在这里办了一些善后的事情，一个是陈州怀宁府没有了官了，写公文启奏朝廷。那么这里呢，怀宁府暂由这个陈正生代理，让他负责地方的行政工作。再有呢，这个放赈的钱粮，把这个国舅府里边的很多的钱粮全都搜集到一起。包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把这些钱粮银子能有多少都算出来之后，按照灾区的百姓都分配到各乡各镇，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赈济救济，感受到欢恩雨露。接着呢，包公又写了一道公文启奏给朝廷，先是给宰相王延龄，向王延龄讲述了国舅的罪状，然后也说了自己最后的处理，说已经把国舅就在这就地正法给铡了，同时让丞相把这个本章再转奏给皇帝，听候皇帝御批。一切善后工作全都安排料理停当，陈州的百姓啊，大家都称赞包大人。很多那些冤案的哭主原告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包公把庞玉所犯下的这些个罪状专门打成了一个档案箱，装到里边，准备把这东西带回朝纲给皇上去亲自看去。包公准备要从陈州回去了，头天晚上包公和公孙策在灯烛下坐在一起，二人闲谈。包公说，公孙先生，你觉得我们此番陈州查镇如何呢？公孙策说，大人，大大的成功啊，您这一来，尤其是把国舅庞玉这一铲除，龙头铡下伏诛玉刑，万民称颂啊，陈州的百姓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您这也是给皇帝争得来一个好名声。哎，公孙先生，你这话说的只对了一半，怎么呢？你想到没有，此番包拯回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公孙策说，我想您这回回朝一定要升官晋级呀。公孙先生言之差矣。大人何出此言？你想啊，当今圣上给我三刀御铡，如此重看于我，如此对我相信，可是我到这里把国舅给铡了，圣上能从心里边高兴吗？啊，国舅必定是皇亲呐。我包拯想了，之所以在这里把庞玉就地正法，无非是正国法，顺民意，给大宋国朝树立一个样子，大宋国朝的官员在执法上都应该如此。但是我也想，这回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公孙先生你做好了准备啊，我这顶乌纱十有八九是戴不住了。大人，皇帝会这样吗？我想他会的。当然皇帝不会当面说，说我把国舅给铡了，皇帝不高兴了，他不会这么讲。皇帝总会找一个理由把我的官职罢免，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我包拯想了，我既为一任官员，就应该为百姓办事。陈州百姓已遭天灾，就不应该再受人祸。我到这里是给陈州百姓出一口气，所以明天我们转道回东京，这个道路啊 不顺原路来。咱们原路

0: 走过来了，一路上都已经是立下了放告牌，让沿途百姓可以随便告状。回走呢，咱们是绕路而行，走另一条路。在这另一条路上，仍然是一路带着放告牌，让沿途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拯想了，也许我这次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官了。一路之上，百姓有冤，我给百姓伸冤。哪一个地方的恶霸，如果说欺压百姓，我依法惩处之，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就尽量去做。回到东京，如果说乌纱摘掉，再不能为官了，我就回家务农了。公孙策听到这里，大人，您就是这么想的吗？包拯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公孙先生，你也有个精神准备啊，回到东京汴梁，如果我被罢官，您就得另谋出路。
1: 是。
0: 公孙策说，如果大人像您这样的好官，最后回家种地去，我呢，我也回家，我就回家教书去，我教我那些小学生，我当一个启蒙教师，我让他们从小做个好人，长大就学大人您这样做一个好官。啊，那是后话了，我们不必多说了。包拯跟公孙策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唠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包拯准备要离开陈州，绕道回东京。包大人这一要离开陈州，整个陈州城的百姓是全员出动，夹道相送，大家伙依依不舍这个清正廉明的包拯包的人。包公开始并没有坐在轿里，他是在地下步行，大轿前面有人抬着，老百姓两旁边呼喊着包大人的名字，希望包大人还能到陈州来。走出十几里路啊，这百姓还络绎不绝的在后边跟着相送。最后包公坐上了大轿，人抬轿起，倒对前呼后拥，往前行进。这头一天就走出来了有四五十里地，因为坐着轿啊，走路不是那么太快。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突然变了，怎么回事？起了风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得有八级大风。呼，这风刮的呀，沙土腾空，昏天黑地，树叶子乱飞，有的那个树枝子都给刮断了。包公坐在这轿里头，突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呜，这咔嚓，什么玩意儿？咔嚓一声啊，把包公坐的那个轿那轿顶子给周起来了。按照那个轿顶子在这轿上面放着，都有那木棍划着，一般是周不起来的。这风劲头太大了，把这个轿顶子一周起来，这旁边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坏了，这轿顶子飞了，快点追呀！大家伙随后就追着轿顶子。这轿顶子随着这个风在这个天空中来回旋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轿顶子顺着一条小路往前面走，大家伙跟着往这儿追。抬轿的呢也跟着顺着小路就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走出老远来，这个轿顶子咔嚓才掉地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衙役们过来马上把这个轿顶子搭起来，重新安到这轿上。天可眼看就黑了，包公由打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包公一出来，这衙役们过来了，包大人，您看怎么办？这轿顶子刚给您安上，咱们是继续赶路啊，咱还是就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啊，哎呦，这风刮的我们蒙头转向，这

0: 吊顶子一飞呀，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哎，那前面有个庙，咱上那庙里问问呗，不知道什么地方。包公说好吧，先到前边庙里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好嘞，大家伙让包大人上了轿，抬着轿来到这个庙的跟前。到庙门这儿一看，这个庙叫天齐庙。一瞧这庙里边还真有个老道，这还不是一个漫挖旷野的没有道长的一个荒庙，还是有道爷在里边了。老道一看有个官员来了，前后那么多人，这道爷出来了，包公下了轿就问这个道长，道长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道长单打几手，无量佛，这位大人，不知您是哪里来的？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跟你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刚从陈州回朝，路经此处。哦，包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贫道在此庙中早已闻之，包大人在陈州铡了国舅庞玉，您这一举是陈州百姓万民称颂啊！包大人，跟您说，这个庙叫天齐庙，贫道就是在庙里居住的。此地叫草洲桥，也是陈州怀宁府管辖的地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贫困的地区呀。哦，草洲桥，这个草洲桥有百姓居住吗？道爷说，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一个小镇子，叫草洲桥镇。这个镇子里边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还是有一伙百姓在这里住着的。哦，包公说，既然如此，那今夜就在道爷的这个天齐庙里边过夜吧。哎呦，那太好了，大人，敬请到庙里安歇。诸位也可到庙中。这么一来，包公就住在这天齐庙里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天齐庙有左右大殿，有正殿，还有贺轩。包大人就住在这道爷的贺轩里头了。那么这些个差役们，有的住在房间里边，有的干脆就在外边，在庙的院里边住下了。此时这个风呢也停下来了。在这天齐庙了住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天一亮，包拯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告诉包兴以及手下的差役，先到那个村子里边去，看看村子里边有没有相约地保。这道爷说了，这是村子里边没有什么地保，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在村子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太清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包公这个意思呢，他回京路过此处，在这住下了，既然是住在这里，就不要第二天马上就走，不要越过这个村子，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有所关注，了解一下这里的民情，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冤屈冤枉之事，可以到这里来诉讼。把放告牌就立在天齐庙前。包公这么一吩咐，这包兴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草洲桥镇里头。可是到这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里边家家全都关门闭户，这包兴一看找不着地方啊，包兴就喊上了，哎，这儿有人吗？有地方吗？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攻陈州茶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洲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儿，包兴差点没乐了。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范统吗？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对，叫范统。”“他怎么叫范统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儿啊习惯管他叫范统，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范统。”“哦，这范统他上哪儿去了？”“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哎，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展爷腿脚快呀，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镇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出来，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要让他见皇帝，想让他为官，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展雄飞说：“这样吧，当我回家之后，祭奠完了家母，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哎，我说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身上这一身酷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 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肩膀头挑了一扁担，扁担头上呢有俩筐，看来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俩筐摞在一块儿，在这扁担头上撅着，筐里边有一杆秤。就像老头说的一样，刚卖完了菜回来了。瞧这个人的面容，面带忠厚，长得那个模样，你瞅着老像是笑眯眯的。脚下穿的那双鞋呢，是薄底儿的鞋，说薄底儿快靴，不是快靴，就是薄底儿鞋。其实这个薄底儿鞋呀，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儿鞋，原来是厚底儿的，现在给磨薄了，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这底儿啊有一大圈来厚。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就能把这鞋底儿给扎出个窟窿来。包兴一看呐，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地方啊，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地方又叫里堡，又叫地堡。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基层的民众组织，每80户为一里，这一个里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这个领导人就叫里堡。后来呢，又管他叫地堡，老百姓俗称就管他叫地方。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样的话吗？说我是这儿的地方。对了，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按说呢，这个地方国家也给开点钱作为补贴。包兴心中就想啊，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嗯，怎么这样了？包兴就打了个招呼，哎，姓范吗？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哎，对，我姓范，您哪位？那老头在后边就嚷上来，哎，我说饭桶啊，这是找你的，这几位可能是官儿要找你。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儿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儿啊特穷，别看穷啊，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到这是连抢再拿，有用的都划拉着。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让他们再一划拉，那就穷上加穷了。所以说一来的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兴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包兴说，我说范中华，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
2: 我在这儿啊，哎呦，当了有几年了。跟您说呀，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本事，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但是老百姓呢就是太爱我，就非让我当，我想不当都不行。包兴说，正好包大人来了，就在天齐庙里，要找你去问话。哎，那好，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
0: 对，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
2: 对了，就是他。
0: 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呢，
2: 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铡了，还真给铡了。那可不，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好吧。
0: 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搭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啊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啊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
2: 老太太在那儿坐着，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
0: 嘿，您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
2: 哦，好好好，你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
0: 好，您在这儿等着吧。范中华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出来之后跟包兴说：“
2: 那好吧，我跟您走。”
0: 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这一路上走着，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几位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
2: 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
0: 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那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洲桥，可是我们这个洲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洲桥，因此而得名。我们那个村呢原来叫草洲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那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了。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
2: 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

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吗？哎，范仲华一听，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明白，明白，随我来。包兴头前带路，范仲华随后跟随。来到这个庙里头，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仲华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日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仲华心里就犯合计呀，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啊，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他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仲华。哦，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是不是我就得趴下？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直起身来，正面回话。哎，好嘞。范仲华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大人，您说。范仲华，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大人，您说这民风，风，东西南北风都有。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范仲华，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民情啊，穷，咱这地方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的都搬走了。这个地方跟您讲，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5个，之所以说两个半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哎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您还问什么？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包公说：“范仲华，有没有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的？”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搁在这粮食袋里边，吊在正当间房梁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包公说：“今天我到在这里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回京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

0: 状，我受理名词。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对了，好，大人，我这就去喊，去吧。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见着了。”“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去喊一喊。”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上那天齐庙里边去告状去，他受理民词。哦，那你先不用做饭了，你先去喊去吧。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您饿着。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你就去喊。好好好，要那么的，等我喊完了回来，我再给您做饭。范中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着使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踢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齐庙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黄梅戏《孟丽君》改编自杭州才女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它与古典名著《红楼梦》并称为南园北梦。这部不朽的弹词因其风采卓绝，被众多剧种所改编演绎。黄梅戏就是深受人们喜爱且流传最广的版本之一。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

0: 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黄梅戏《罗帕记》《天仙配》《女驸马》被老百姓称为黄梅经典大戏的老三篇。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这出戏唱段较多，是极考验唱功的一出大戏。王绍舫声音醇厚，因学习过京剧，他将京剧的唱腔和念白方式融入到黄梅戏中，使人听起来韵味无穷。下面请欣赏他在黄梅戏《罗帕记》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越剧名家毕春芳的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毕派风格。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毕春芳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花淑兰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她出生于梨园世家，天赋条件好，嗓音高脆，在常年的艺术演出中善于思考创作，巧妙地吸取刘翠霞、爱莲君两派之长，逐渐形成明快华丽、跳跃多姿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下面咱们一起来欣赏他演唱的评剧《黛诺》。

狗病的草，我咋着能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黛诺》。河北梆子高亢激越，悠扬婉转，具有浓厚抒情韵味的艺术特点，为众多戏迷所喜爱。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9岁开始练功学戏，花旦、武旦、闺门旦乃至武生无所不演，而且梆子京剧兼通，尤其以花旦最为拿手。他扮演闺门旦端庄娴雅，扮演玩笑旦伶俐活泼，扮演泼辣旦动作夸张却不俗气。河北梆子打金枝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请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0: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安风披巾，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在众多水生植物之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荷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的藕，全身是宝。那么莲这种看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呢？它又是如何从田间池塘走进我们的文化深处，甚至成为了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江南可采莲，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13: 我们中国人呢，按照食物的这个来源地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三类，那就是山地的食物、平原的食物和水域的食物。山地的食物，比如我们常见的核桃、 柿饼、山楂，甚至前面讲的这个微蕨这一类食物，就属于山地的食物。平原出产的食物，小麦呀、稻米呀、萝卜、白菜呀，都是平原长的。水域的食物，比如像菱角、像芡实，也就是鸡头米，和我们这期要讲的莲，都属于水域出产的食物，水生食物。因为啊，

人类的活动范围啊，在古代啊，主要是在陆地，所以上山去采摘，在平原里去种植，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一旦到了这个水面上去获取食物，那你就需要有特殊的工具了，比如钓鱼，你得有鱼钩吧；捕鱼得有渔网吧；摘这个芡实、菱角，你得有船吧。它就伴随着一系列的生产工具的发明，我们才逐渐的啊征服了水域，把水域变成我们人类的一个粮仓。今天我们要讲的镰就是这样一种产自水域的食物。镰属于镰科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镰这种食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镰叶、壳叶、镰蓬、镰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镰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镰的历史啊，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郑风》说：“山有扶苏，岂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岂有荷华？这个岐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岂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郑风啊，因为郑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岂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镰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镰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镰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我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旁边啊就是一片荷塘，因为开封的地势比较低，它距离黄河又比较近。那么这些田地呢，虽然都是平地，但是容易涝，被水淹，积水也很多，下雨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当地的这个田地啊，老百姓都把它变成了这个荷塘。所以我的这个小区旁边啊，曾经是上千亩的荷塘。我也喜欢在这个茶余饭后啊，到这些荷塘边去散步，转一转，看一看。我就发现他们呢，是在春天种荷，夏天呢采收这个莲蓬，也就是莲子，等到冬天才开始挖莲藕。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旱季，只需要把这个荷塘里为数不多的水排干，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挖莲藕。如果带着水的话，挖莲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是无法钻到水面以下去的。因为莲藕啊，它是在这个淤泥中生长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的。你又不能开着挖掘机去挖，因为那个会把这个莲藕打碎破坏，那莲藕就没有卖相，就卖不上价了，就变成残次品了。莲藕是越完整越值钱，价格越高，那就只能什么呢？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淤泥层给抛开，顺着这个莲藕的这个走向，把它一点一点的抠挖出来。我亲眼见过啊，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他们在这里挖莲藕，大冬天，天很冷，他们把这个衣服外罩脱下来，挂在旁边的这个农具上或者树上，

0: 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因为他们挖的是满头大汗呀、几乎是要把荷塘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翻一遍，是个重体力劳动。所以说这个人们在获得这些食物的时候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比如过春节的时候啊，莲藕是我们家必备的年货。为什么呢？因为过春节的时候招待一些宾朋啊，姜汁莲藕那是一个非常爽口的下酒菜，人人喜欢吃，所以莲藕几乎是大家备年货的时候必备的蔬菜之一。莲藕在古代啊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啊。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啊，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的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啊。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一些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喜欢营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称之为人设。所以网络中老有什么什么人设崩塌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诚字，总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幻境中，或者营造一种幻境。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那种幻境终究是要被揭穿的，终究这个人设是要崩塌的。所以活出真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他，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朱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到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啊，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3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啊，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呀、啊、追求金钱呐、啊、追求地位啊、追求一切物质的东西啊，富贵之花嘛，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首先，莲生长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质低下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你是无权去选择你投胎到哪个世界的，你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周敦颐说应该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我要做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完美的人。我们知道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下茎是空的，是带眼儿的，所以周敦颐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种特殊的食物身上。莲的全身都是宝，但是营养价值最高的部分呢，实际上是莲的果实，也就是莲子。莲子古人认为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以滋养身体。莲子的心呢，啊，提取出来之后可以去火，用来煮粥啊，做这个八宝莲子羹，都是很好的食材。因为我是住在这个荷塘的旁边，当这个新鲜的莲子上市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买来煮稀饭的时候把新鲜的莲子放进去，满锅清香啊，吃了以后感觉非常舒服。由于莲子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每当到了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到湖面上去采莲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农业劳动。南北朝时期有一首著名的乐府《西洲曲》就这样说：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南塘的莲子成熟了啊，小姑娘划着船去采莲蓬，那么一边采莲蓬一边想念着自己的心事。什么心事呢？一郎郎不至，想念自己的情郎。过去啊，这个采莲的工作主要是由这个家庭妇女承担的， 为什么呢？因为盐这种食物，它在湖面上的分布是分散的，它不像人工种植的小麦啊、水稻啊这样的，它是连片的。它那个呢，莲蓬是一个分散那里的，这就需要什么呢？就是说需要人工的划船过去采摘。如果你用一个壮劳力，它其实是一种浪费啊，因为它那个分布的太散，一天下来其实也采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呢，它又需要能够灵巧的掌握水上的这个操控舟船的技能，所以那些心灵手巧的啊，十七八岁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最适合去从事这项劳动的。而这个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好是待字闺中，正好是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谈恋爱的年纪，啊，对于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所以这小姑娘啊，一边采摘着莲子啊，一边就在思念着自己心中的情郎。一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句话写得很好啊，就是我的情郎不在身边，我看一看天上飞过的大雁，能不能够把我的思念带给远方的他啊。所以一首很美的民歌，但是它却反映了江南地区过去这个莲子成熟的季节，人们采莲的劳动情景。南朝的吴军也写过一首采莲曲，来描写江南的农业丰收的景象。是说：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去？出采江南莲。辽西三千里，欲寄无姻缘。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仙。这同样描写的是一位采莲的妇女啊，她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只不过这位采莲女是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嫁过人的劳动妇女，所以她已经有丈夫了。只不过她的丈夫啊，因为国家戍边的原因，被征发到辽西，到很远的地方，就为国戍边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江南地区，采摘莲蓬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来完成的。锦带杂花钿，这个妇女啊，采莲的时候穿着这个漂亮的衣服，佩戴着美丽的这个装饰，罗衣垂绿川，这个穿着丝绸织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打扮得这么漂亮，你给谁看呢？我给我的夫君，给我的爱人看。可惜呢，他远在天边，他看不到。但是这样，我仍然希望他能够体会到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这是一首很美的这个采莲曲，反映了江南的这样一种农业丰收的习俗啊。那么古人到底如何来处理莲子这种美食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古人呢就会把莲子这种食物啊做成美味的莲子汤来喝。北宋的黄庭坚就写过一首诗《莲子汤》，来描述宋朝人制作莲子汤的方法。他说：新收千百秋莲地，剥尽红衣捣玉霜。秋季的莲子成熟了，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剥尽红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莲子外面呢是有一层这个皮儿的，这个皮儿刚摘下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如果放时间长之后它会变红，发红，所以说叫剥尽红衣。什么叫捣玉霜呢？莲子的心儿里边的仁是白的，莲子是白的，去掉皮之后是像玉一样，一颗一颗像珍珠一样，晒干之后把它捣碎，捣碎之后变成这个粉状的，所以叫霜嘛。先把这个莲子处理捣碎，然后煮成莲子汤来喝。不假参同成气味，跳珠碗里绿荷香。就是说我喝的这个莲子汤是纯莲子汤，完全是用这个莲子研成粉以后煮成了汤，不掺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所以煮好之后跳珠碗里绿荷香。跳珠啊，这个莲子刚摘好的时候往碗里倒的时候，因为像珍珠一样嘛，噔噔噔噔噔，这个碗里面像珍珠在跳跃。那么等它煮好之后呢，碗里一股荷叶的清香，绿荷的清香，光看着这个描写就知道这东西一定好喝极了啊。所以黄庭坚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 做成莲子汤只是莲这种食物的一种吃法啊。莲在水下的部分就是地下茎，莲藕也是我们日常食用的主要部分。古人吃莲藕主要有这么几种烹饪方法，首先就是生食凉拌，把这个莲藕收回来之后洗净去皮切片，稍微的在这个开水或者温水里过一下，然后就可以做成凉拌菜吃。宋朝的李留谦啊写过一首食藕的诗，就像我们描述了古人凉拌莲藕的做法。诗云：芙蕖顾家产，其末亦其绝。芙蕖指的是荷花，荷花本身就是一种家产，一种家物。末就是荷花下面的地下茎，它的地下茎更是奇绝。荷花的地下茎其实就是水面下的莲藕部分了。七月悲塘秋，千盖燕寒碧。七月的这个荷塘里面，莲叶像伞一样亭亭玉立，在水面上生长，好像是一个伞盖盖在这个地波上一样。梨雨明带花，脆嫩若无骨。老百姓的方言呢，把这个莲藕叫做什么？叫做带花。为什么叫带花？因为它是这个根部出水以后开的花，脆嫩若无骨。这个莲藕呢，凉拌之后吃起来好吃极了，又脆又嫩。说君看入口处，一片一角雪。夹起一片拌好的莲藕吃的时候，满嘴好像是人在吃雪花一样，白花花的莲藕，看上去好看又好吃。这是把莲藕凉拌然后生食，这是古代的一种常见的吃法。莲藕除了可以生食之外，还可以炒制，炒成菜来吃。现在很多饭店里面都有一道很受欢迎的菜叫荷塘月色，它就是用莲藕炒荷兰豆。为什么叫荷塘月色呢？因为你炒的是莲藕嘛，是吧，满盘的莲藕，那这不就相当于是一个荷塘吗？荷兰豆呢，绿色的，像月牙一样的形状，所以说荷塘月色又好看，贴近这个菜肴的这个真实的名称，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在江南地区呢，有一道名菜叫做桂花莲藕，是把这个糯米、桂花事先灌到这个莲藕的这个孔里面，然后上锅蒸制，啊，是一道甜菜，也非常受食客的欢迎。莲藕实际上是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白藕，一种叫做红藕。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白藕主要是生长在北方，它特点呢就是口感脆爽，一般就是用来凉拌着吃。红藕又叫粉藕，长得呢更粗更圆，主要长在南方，南方的这个土质啊更加的肥沃，因此呢红藕这个淀粉含量更高。我曾经在这个武汉大学生活过几年，那么在武汉期间，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基本上都是红藕啊，因为武汉呢冬天呢它很冷，那么这个时候家里呢炖一锅排骨炖莲藕，吃了以后浑身哎呀又软糯又舒服。很可惜的就是好像红藕在北方几乎看不到。藕这种食物啊，由于它的这个淀粉的含量非常丰富，所以呢很适合深加工成藕粉，把这个藕研碎榨汁啊，然后澄清之后剩下得到的物质就是我们喜欢吃的藕粉。它的这个比例很低，一般20斤藕才能出1斤藕粉。藕粉是不需要上锅去煮的，用开水一冲一搅拌之后就可以吃，如果再加上一些桂花加上一些蜂蜜，那就口感非常好了。在明清时期啊，藕粉在北方是非常金贵的营养品啊，所以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假货。你比如著名的这个《随园食单》的作者袁枚，他就在这个书中说这个藕粉啊必须要自己亲自磨。为什么呢？非自磨者性质不真啊，只有自己亲手做的才是真藕粉。这一方面呢说明这个袁枚这个大美食家呀就喜欢吃藕粉，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藕粉昂贵，由于藕粉不易得，所以呢在清朝的时候在市场上实际上这个产 掺假、使假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比较普遍的。这反过来也说明人们对于藕粉这种食物的这种一种喜爱。莲的全身都是宝，包括莲叶，也就是荷叶，都可以食用。莲叶是可以做成荷叶茶，它有这个清热去火的作用，特别是你这个体内啊阴虚火旺，那么喝一些荷叶茶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和缓解的作用。荷叶还是一种特殊的食物包装，古代的时候没有塑料袋啊，那个时候人们买一些这个食物，比如说像这个煮熟的肉啊，这个包子啊，烧饼啊，这类东西它很热，你拿什么来包装它呢？那么古人就把这个秋天的荷叶采下来晒干洗干净啊，然后放起来，那么在这个卖这些食物的时候把这个荷叶作为包装来使用。我就吃过用这个荷叶作为包装的这个小笼包子，有一种荷叶的清香在里面，而且还不脏手。另外呢，人们还把这个荷叶放到这个蒸笼上面，用荷叶当这个蒸笼布来使用。你比如著名的叫花鸡，这是杭州的一道名菜了。它的具体做法呢，就是把一只这个生鸡用荷叶包裹，绳子捆好，然后用泥土封闭起来之后，放在火里小火微熟，做熟之后呢，这个鸡肉中啊会带着浓浓的荷叶的香甜味，非常好吃。荷叶不仅仅是一种有用的物品，一种美食，而且呢，它因为这个谐音的关系，它和这个和谐的和，和这个联合的和，汇合的和，是谐音，所以它在中国的文化中呢，还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叫做和合二仙，这个和合二仙呢，象征着生活和谐、幸福、甜蜜。和合二仙最早啊，实际上是一位神仙，叫万回。为什么叫万回呢？据说啊，这个神仙呢，神出鬼没，速度快极了。无论你的这个思念的那个人呢，他身在多远的地方，哪怕万里之遥，只要你这个拜托这个万回啊，他就能把你的这个思念、你的信息带给你的这个思念的对象，一夜之间就到了你的那个对象那里，然后再把他的消息呢给你带回来。那么到了清代呢，和合二仙这个神仙的形象呢，就逐渐从一个人，从万回的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他们呢手里的一个形象就是举着一片大大的荷叶，叫和合二仙。这样那个和合二仙的图像呢，经常呢出现在年画，出现在这个家具的雕刻，出现在壁画当中，代表着中国人民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除了荷叶有美好的寓意之外，盛开的莲花也有美好的寓意，特别是两朵长在一起的莲花，古人称之为并头莲。这个呢，在古代是一种特殊的节日用品。并头莲的这样一种节日用品呢，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在街上售卖了。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啊，说这个七夕前三五日，车马迎市，罗绮满街，悬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作双头莲，取完一时提携而归。也就是说，这个双头莲也叫并头莲，它实际上是七夕节的时候的一种节日用品。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的日子，所有的这个有情人呢，在这一天呢，都会到街上来相会，谈情说爱，追求幸福。那么并头莲，两朵莲花在一起，这种情况呢，在古代呢就被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是你的爱情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结果，能够实现的梦想成真的这样一种象征。当然我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其实两朵莲花长在一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大家都要追求幸福啊，都想弄一只并头莲带回家，怎么办呢？就是产生了市场需求了。所以在宋朝的人很聪明，他们就在这个莲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把它摘回来，摘回来之后人工把它扦插在一起，那么看上去哎，好像是从自然界长出来的并头莲一样，然后把它放在七夕节的街市上售卖，人们呢趋之若鹜，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美好的寓意。 那么关于这个并头莲的名称啊，在古代的这个民歌中早就有记载。你比如这个魏晋时期的这个乐府《青阳渡》中就有关于并头莲的描述，说清河盖绿水，芙蓉披红纤，下有并根藕，上生并头莲。也就是说，并头莲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如果想出现的话，实际上是因为底下出现了并根藕，两根藕长在了一起了，藕这个尖上不是带花吗？所以在水面上就出现了并头莲的情况。清河盖绿水，就是荷叶覆盖在绿水上面，芙蓉就是荷花，荷花的别称，荷花已经盛开了，红红的，像披着红色的纱一样，非常美丽。那么水下有了两根并根藕，水上就会出现并头莲，啊，这是当时的这个老百姓的民歌。但是它说明什么呢？藕是地下精，就是并头莲是表象，是现象。两个人为什么能够相亲相爱？是因为他们在根上，在内心里面是合一的。只有两个人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互相喜欢对方，爱对方，那么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是一对情侣，这是一对爱人，他们有着幸福的甜美的生活。除了并头莲的这样一种文学意象之外，鱼戏莲叶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这个鱼戏莲叶的图案作为古代爱情的一种象征物很早就出现了，比如在汉乐府江南中就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个莲是什么？这个亭亭玉立的莲就是大家仰慕的追求的美丽的姑娘啊，而这个调皮的鱼呢就是追求他的小伙子，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真挚的爱情的追求。我们中国人是追求幸福的民族啊，这种对幸福的追求不仅仅体现在一口吃上，也体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当中。那么莲这种食物不仅滋养了我们的身体，也滋养了我们的心灵，给了我们无穷的创造力，让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表达有了更多的抓手和对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江南可采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剧中主人公黄一梅出身书香门第，和来自延吉农村的小伙方协文结婚了。婚后，黄一梅毫无保留地支持方协文创业，不仅拿出了全部积蓄，还主动帮着联系客户。不久后，方协文带领团队拿下了重要项目，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事业成功后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打给了黄一梅的初恋男友庄国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汤洛燕、演员张林然、脱口秀演员毛东，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拆解剧情。
1: 帮我把机票改签一下。
2: 方总，你已经 check in 了，无法改签。
1: 那就退掉。
3: 庄国栋选择了星级酒店作为两人的见面地点，瞬间给本就敏感自卑的方协文一个下马威。方协文赶紧拿出了和黄一梅的喜糖，
4: 扎心衣。
5: 上一次见面那会儿，我跟玫瑰还没登记呢。
6: 这是我先生方协文，
4: 扎心二。
6: 我们刚结婚。
4: 得意的笑。
2: 他这样做就是满足自己，对不对？
4: 对，
5: 你们的事儿。
4: 看到敌人崩溃，我方
5: 玫瑰都告诉我了。
2: 他注意力为什么不能在老婆身上？
5: 像他这么好的女孩，不可能没有人追。他谈过几次恋爱，都跟谁？那都是他的过去，我一点都不介意。
4: 说这话你信吗？
5: 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3: 庄国栋并没有反驳方希文的话，而是叫服务员开始点菜。
7: 熏鱼、水晶虾仁。
2: 他点的都是玫瑰爱吃的。
8: 对，
5: 我不是来吃饭的，玫瑰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做饭呢。
7: 这些都是玫瑰爱吃的，你不知道吗？
2: 你不知道吗？
7: 黄一梅吃过见过，
4: 刀光剑影，
7: 知道什么是好的。
4: 哇，扎心一。嗯，
7: 差的也能欣然接受。
4: 扎心二，
7: 是因为他包容性强，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4: 我是好的，你是差的，他包容性强。
2: 方国栋挺厉害。
7: 方先生，你别误会，我是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的。我当他是朋友，是亲人，关心他，自然会对他的生活好奇。只要他过得幸福，我是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4: 强颜欢笑。
7: 你好，帮我把这些菜打包，账记到我的房间上，谢谢。
6: 好的，请稍等。
7: 不好意思，耽误你回家做饭了，麻烦你帮我把这些带给玫瑰。新婚快乐。
3: 本想向庄国栋宣示主权，却被对方阴阳一番，方协文的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他赌气想把饭菜扔进垃圾桶，
4: 直接扔了。
3: 犹豫之下，最终还是拿回了家。
2: 喜糖也扔了。
3: 到家后，他并没有告诉黄一梅见过庄国栋的事情，而是说自己下班晚了，随便在外面买了点。
2: 他也不说是庄国栋。
6: 嗯，这就是你随便买的呀？随便买的都是我爱吃的。
4: 这回家更来了一大包。
9: 有点凉了，我热了。
3: 看着黄一梅吃的那么开心，方协文虽嘴上不说，但心里酸溜溜的。他暗暗把庄国栋当成了假想敌。
10: 然后你俩已经结婚了，我还是要最终争个输赢。
4: 对，
10: 我虽然得到了玫瑰，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永远都没有可能我胜利了。
4: 他的逻辑是很多人的逻辑，如果我在这些方面都比过你了，那么你就应该更爱我。嗯， 包括女生也会，
10: 这是假想敌是不是？
4: 对，
10: 那假想情敌准确一些，
4: 是的，
10: 对不对？而且刚才呢，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啊，相互阴阳之间，姜老师有很多说扎心一、扎心二，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我们看一个那个，就是没有对手那四个字，同时他有一个扬起下巴的表情。
5: 他也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决定了跟我结婚，我就没有竞争对手。
4: 你看这会儿是纯得意，
10: 很得意，
4: 从整个的嘴角、颧骨，也就是我们说的苹果肌，还有眼睑下沿的这个下沿。

0: 脸的肌肉收缩都是很真诚的笑容。嗯，如果只看到这儿的话，但是你往眼睛上面那一对眉毛来看，你就会发现这张脸孔变得很诡异。嗯，因为真诚的笑容就特别开心的，
1: 舒展的
0: 眉毛是不参与运动的。嗯，任何人真笑起来眉毛是不动的，然后这个眉毛就会变得很扭曲。一个呢是他的右眉在上扬，上扬是强化挑衅的意思。然后同时仔细看，两个眉头中间是有那个小的川字纹的。
1: 有，
0: 他在发愁、在痛苦、在恨意的时候，川字纹会更明显
1: 增长。
0: 对，这两道小纹的出现，说明他的皱眉肌出现了收缩。这个皱眉肌的收缩实际上是属于遇到困难的事儿、遇到压力大的事儿自然的反应。所以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又有得意又有挑衅，但其实心理压力很大。嗯，用我们的专业方法来分析，他说我没有对手这句话叫做典型的撒谎啊，因为他知道心里最强的对手就在对面。
1: 对，
0: 一张脸上三个表情，蛮有意思的，
2: 马上就给他下马威了。
1: 那像这种就是产生心理的假想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还是对自己的不自信吧。
1: 不自信啊、哦、
0: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种自卑是不是正常的？
0: 很正常。
3: 嗯，我就感觉没见过这样的人啊。
4: 我也没太见。
2: 我爸爸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穷的时候，他和我妈妈去深圳第一次见到之前追过我妈很长时间的一个朋友。嗯，那位男士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他是开着豪车来接他们俩的。嗯，然后我爸爸就心里有点想法，后来他就问我妈，他说你会觉得失落吗？你嫁给了我这么苦的条件。我爸爸当时娶我妈的时候口袋里只有20块钱，家电都买不起。然后我妈就是给他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情绪价值，就是说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不在意豪车啊，跟你在一起就是很快乐。所以我爸就一直非常的努力，他说我一定要让我老婆坐上豪车。
0: 所以刚才洛燕给我们讲了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怎么都行。真正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因为我们会说你有没有钱啊，你长得好不好看啊，你的身材怎么样呀、啊、你的家世如何啊，这些是爱情的大三角形金字塔里面最底层的，叫做功能需求。但是基础功能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没有的时候很痛苦，你有了的时候就一下子满足，然后就觉得这些很乏味，
2: 不重要了。
0: 对，那么爱情里面那个尖尖是什么呢？是不断的变化，两个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理解、默契、疼爱，然后这些体现在的不是我给你花多少钱，而是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哎呀，是不是要喝点水？我今天是不是不太开心？谁欺负你了？这种东西跟不爱的人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只有跟爱的人才会有
4: 感受。
0: 这个点点滴滴叫做高级需求，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如果得到了我会巨开心，而且我要更多。所以像方新文刚刚跟庄国栋之间这个过招，这种嫉妒的心理体现得非常明确，因为他把爱都归因在我够努力，我够付出，我很辛苦，然后我现在可能的缺点就是没钱。
5: 美冠，嗯，以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每天都带你到饭店吃好吃的。
0: 等我把这些东西都搞定了，那你肯定就更爱我了。嗯，他其实只看到了三角形的最底层。嗯，
3: 现实生活中我感觉是不是没有这么幼稚的斗争啊？好幼稚。
0: 还是挺多的，
3: 还挺多。
0: 对，我跟你讲一个特别夸张的，就是俩男孩都是英语专业，
3: 英语很好。嗯，
0: 对，他们在追求同一个姑娘的时候比的是什么？比的是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我做的是同传，我做的是什么书面的。嗯，就这种东西都能让这两个男孩觉得明争暗斗的很厉害。你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好像有点过于无聊了。
3: 别女性了，正常人都会觉得有点奇怪，有点无聊了。
2: 因为亲密关系很容易让人退行，就是退回到那个孩子的状态。
3: 有道理。
0: 而且这个嫉妒心，它不光是一个暗中较劲儿的过程，它会直接体现在后续的种种行为上。首先，他会非常担心失去这份爱，现在是个险胜者，那边有个威胁者，那你会不会动摇？他就把物质条件的比对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危害一旦升级。

0: 会立着手机在那儿，然后他女朋友就看着我们跟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然后我们当时就挺尴尬的，就反正他俩就一直要看着对方才可以。
1: 对，第四个危害就会去监视追踪自己不信任的人，有可能是自己的恋人，有可能是对手，然后去看看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别想把我蒙在鼓里。最后一步就变成控制狂。
2: 那条裤子捞不了多长时间吧？
0: 好压抑。
1: 对，
3: 这已经上升到对所有人充满敌意，然后监视就开始，这太可怕了。
4: 当然我觉得伴侣也可以尝试去给对方安全感，因为我印象有特别深的一次，是我先生带着我去参加聚会，然后我感觉他们都非常熟，跟我不太熟，然后我是跟他们这个热情地打了个招呼，快速吃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要回家陪孩子啊，然后他们都很高兴我走，就是觉得这个男人之间想要聊的话题你再好像不太方便，我来也给老公面子了，我走也是给老公面子，然后与此同时其实老公也在给我传递一个信号，叫做我们之间是没有秘密的。
1: 对，要想化解这种妒忌的心理，其实就是像罗燕说的，最简单的是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两个人投不投入，合不合拍，我在这里洗菜，你会不会过来一起问问，要不要我帮点什么忙，我能干点什么，这种行为多了的话不会往外处想，因为一个人但凡有外心，肯定对家里或者自己身边的人就会投入相对减少。
2: 哎，来了，
0: 方总早。
5: 如今方协文已从打工人摇身一变为西装革履的精英老板，这天他的合伙人从众多应聘者中看中了一位海归精英人才。
6: 先开发，我之前本科就读于同济大学，之后呢就去美国继续深造，完成了我的计算机专业的硕士。
5: 但方协文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1: 冷笑。
7: 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0: 我就觉得他是这一批人里面条件最合适的，
1: 要了钱也是我们公司预算范围之内，怎么就不行呢？
2: 像他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
3: 这个他们指的就是庄国栋，
4: 对，因为庄栋也是有留学，
0: 咱们自己也是专业出身，他吹不吹牛，我们还听不出来吗？
2: 他们这种人在公司待不住的。
0: 怎么就待不住？你能不能对咱们公司有点信心？
1: 我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人我要定了。
2: 不行，
0: 我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凭什么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2: 但我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
5: 失去理智了。
4: 对，
0: 行。
6: 尽管方协文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但庄国栋的存在始终如鲠在喉，让他处处敏感比较。他不仅拒绝了同样拥有留学背景的应聘者，还要在上海买一套大房子。
7: 咱别买那么大房子了，买两套小点的在同一个小区行不行？
2: 这你就不懂了吧，上海发展这么快，你信不信这房价用不了多久就能跟国际接轨？在上海的新楼盘买一套大房子，不比在东京巴黎什么的住鸽子楼舒服多了。
4: 点谁呢？
7: 咱们现在挺好的，用不着跟别人比。
2: 我跟谁比了？
4: 别的。
3: 说到痛处了。
5: 对，被戳了。
2: 我没跟任何人比，我就是说，只要有钱，在上海的生活不比在国外差。哎，你别以为那些去了国外的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住五星级酒店，吃西餐，喝咖啡，表面上光鲜亮丽，那他们住的都是又老又小的房子，一辈子都得付租金，你以为呢？
5: 哇，现实中这样会很烦啊，
4: 没法交流。
5: 方协文太匮乏了。
2: 怎么了？不爱听了？
7: 困。
6: 婚后方协文始终把庄国栋当成假想敌，处处暗中较劲，甚至限制黄一梅的自由。
7: 你为什么把我工作辞了？
8: 我跟你说让你帮我请一个月的假，谁让你把我工作辞了的？
2: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好吗？
8: 你在上班是吧？你工作重要，我的工作就不重要。你现在马上回来。
7: 咋的了这是？我出去走走。

0: 这刚回来。你又要出去啊？小文不是让你在家等他吗？
1: 你儿子的话不是圣旨。
2: 不堪其扰的黄一梅和丈夫的矛盾一触即发。
1: 哎，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3: 说。
1: 你看你妈也照顾我挺长时间了，想能不能让我妈过来陪我一段时间。
3: 你妈就不习惯。我说你怎么总是这样啊，一天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想法。
1: 那我回北京几天行不行？
3: 你是跟我闹分居是吧？
4: 急眼了。
1: 你瞎说什么呢？我没有，我只说我回北京待几天。
3: 你明知道我现在忙抽不开身，你为什么偏挑这个时候回去啊？
1: 不是你说的吗？想在北京就在北京，想在上海就在上海。
3: 你记住了啊，你现在是我们方家的人，你不能什么事儿老想你自己。
1: 哎，你原来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咱们结婚，你不是从原来的家分离出去，而是我要多给你一个家。你现在说我是你们家的人，什么意思？
3: 这不对吗？你嫁给了我，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就要对你负责任，有什么错呀？
1: 你说对我负责就是安排我的生活，限制我的自由呗。方先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3: 不是黄一梅，是你变了吧？就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我比不上别人。
5: 对，他会把所有的归因都归在比不上别人。
1: 唉，我错了，这根本不该让你见他。从那以后，你就开始疑神疑鬼。
3: 我没有。
1: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上班啊？你为什么控制我的自由啊？我买把花你都能够鬼鬼祟祟在那问我半天。还有，你为什么要买大房子啊？你弄你自己压力那么大，你不就想跟他较劲吗？
3: 我没有，我没有要跟他较劲。我买大房子，我完全是为了让你过得舒服。
1: 那巴黎鸽子笼什么意思？
3: 那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6: 北京到底有谁在？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北京有我们在。你看他口口声声说，哎，你就别以为去了国外的人怎么样，但最终他成了他假想敌的样子，他也西装革履的，最后也吃西餐住大房子，他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吧。
7: 他不是讨厌，他是羡慕，他想成为那样的人，
4: 模仿。
7: 对，他一直有那一份比较心，就是我一定要比你强。
4: 就是刚才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姜老师讲的那个极度的集中表现，其实在这一段里头都会有一些相应场景的投射。
3: 像他们这种从国外回来的都是嘴上功夫，在上海的新楼盘买一套大房子，不比在东京巴黎什么的住鸽子笼舒服多了。你飘去北京什么意思啊？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7: 是的。
5: 对，其实复盘一下剧情，你会发现玫瑰爱的是那个无微不至的体贴的，
4: 是的，
5: 然后拿她当女主，尊重她，允许她做她喜欢的事情。
7: 其实可以从玫瑰和方协文的这个状态可以看出他们原生家庭的不同的认知。方协文一定是从父母不断的要求他进步啊，有钱啊，才慢慢这个成长起来的。所以可以看出他有一个认知，叫做我只有优秀，我只有有钱，我才配被爱。但是玫瑰没有这种，他就是他享受自己的这样的生活，所以能看出玫瑰他成长的环境一定是你的存在就值得被爱啊，所以他非常的自由，他能活出自己。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在酷暑难耐的伏天，人体毛孔开放，汗出不断，阳气外泄，风寒之邪极易乘虚而入。因此伏天既要防阳暑，也要防阴暑。此时电风扇不能直吹身体，空调温度也不要开得过低，不要长时间待在冷气环境中。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季养生重在调养心神，中医认为汗为心液，当我们出汗过多时，容易损伤心气，就会出现心情烦躁的情况，而且心气伤了也有损心脏功能，所以夏季养心很重要。调养心神有助于我们平静愉快地度过整个夏天。养心一方面要有保持心情自然平静的意识，再一方面可以通过饮食来调养心气，适当地吃点苦味的食物，有入心经降心火的食疗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湿热，大家选择衣服的时候要注意穿透气性好的衣服，比如棉布、丝绸、亚麻等布料的衣服，能够快速散热散湿，保持身体的舒适。另外，经常洗澡也有利于防暑降温，但要注意的是，大量出汗时不要立即洗澡。中医认为，出汗的时候，身体的毛孔处于张开状态，如果立即洗澡，可能会导致寒气入侵，容易受凉，应该等汗液差不多干了再洗澡。洗完澡后，身体要擦干，也要及时换上干的衣服。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92集，刘洪兵他妈怀疑自己的孙子智力有问题。以秦娥没好气地说，没啥问题，能有啥问题啊？前一阵子我要外出演出，把孩子送到我娘家放了几个月，我娘忙，可能没时间教孩子说话吧，接回来又不适应，就有点蔫儿。哎呀，把孩子放在乡下养，可能会反应迟钝些，但是也不至于反应这么迟钝呀。这个孩子好像这儿有问题嘞。刘洪兵他妈说着，指了指孩子的脑袋。易清娥就越发的不高兴了。在九岩沟还有2、3岁才学着说话的孩子，后来不也都种地养家，活得好好的吗？怎么他的孩子就脑子出了问题呢？他想，你儿子脑子都灵性的跟啥一样，孙子的脑瓜怎么就能蠢了？刘洪兵他妈不仅自己一惊一乍的，还神秘兮兮的让刘洪兵他爸也来看。爷爷奶奶一起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们的孙子。见易秦娥不高兴，他们又偷着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测试着孙子的智力反应。有一次，甚至在易秦娥蹲厕所的时候，他们把孙子的下身脱得光溜溜的，还翻出家里备用的医药钳子，冷冰冰地鼓捣起孙子的脚心、脚丫、大腿来。是易秦娥及时出来，他们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实验。易秦娥实在待不下去了，本来还说初二要去看看秦八娃老师的，也没去，就急着抱孩子回西京了。正月初六就要出门演出，并且订了3个多月的戏，想来想去还是得把孩子送回九岩沟，只有把刘毅放到自己亲娘的怀里，易秦娥才是放心的。她坚信孩子不会有啥问题，只是跟妈妈在一起太少了，一副可怜委屈相而已。每每想到这里，她的泪水就打湿了孩子的肩头。她觉得自己已经很是对不起这个孩子了，可没办法，还得把孩子寄养在娘家。她把刘洪兵他妈的担心给娘说了，易秦娥他娘一下子气得火冒三丈起来。他奶是放狗屁嘞，这灵光的孩子咋能智力有问题嘞？这不是咒我的外孙子吗？我这个外孙子说话走路是有一点迟，但是啥腾腾牵啥腕腕嘛，老子不傻娘不瓜，儿子还能痴呆瓜聋了？再说说话走路迟也是有迟的好处，你姐说了，有个啥子斯坦，4岁人家才开口说话嘞，最后还成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说是脑子世界第一好使嘞。娘为这事情还专门把你姐叫回来，我问那个叫啥子斯坦4岁才说话的，你姐说叫个爱啥斯坦。管他爱啥斯坦的，咱俩好着嘞就成嘛。易秦娥是相信娘的话的，娘生了3个孩子，还在村里帮人接过生，见得多，也不会哄她。不过她也要求娘要腾出时间好好教娃走路说话，不敢再惯着了，一家人都满口答应了。易秦娥回到西京，正月初六一早就带团出门了。这次下乡，易秦娥没有让刘洪兵去，一来是不喜欢他在团上张扬，就好像他是团长似的，啥都爱拿主意拍板，爱越过风岛业务科办公室直接定秤，团上已经有人叫他大掌柜的了。二来是他爱朝花枝招展风飞蝶舞的地方扎，爱帮女娃提行李，爱帮人家上车下车， 爱钻到人家集体宿舍打牌，爱挤到人家一堆吃饭，尤其是爱帮人家整理衣服鞋帽啥的。谁的服装腰带没系好，耳环有点偏，他都能一眼就看出来，并且要亲自动手帮人家朝好里捯饬的。有好几个爱情地位不巩固的男生已经给他这个团领导撇过凉枪了，说红斌哥是贾宝玉一枚，有的还偷偷纠正说不是贾宝玉一枚，是朱悟能一头。气得易清娥骂过刘红斌，说你脑子进水了，一天净朝人家女人窝里钻。谁知刘红斌这个二皮脸说，嘿，我是帮你密切联系群众了吗？
1: 联系群众？那你咋全联系的是女的呀？
2: 男的也联系呀，可是他们凑到一起就要喝酒打牌赌博，那一团座不是不让吗？
1: 你不是整天也钻到女人堆里打牌吗？
2: 可他们不带水不赢钱，只给脸上贴纸条吗？
1: 所以你就见天给死皮脸上贴几十个白条子，演诸葛亮吊孝呢，是不是？你丢人不？
2: 哎呀，逗他们开心了嘛，开了心不就更愿意给你一团长打下手跑龙套当臣民了吗？
0: 易秦娥咋都说不过他，这事儿好像也没办法朝戏里说，不过他倒也没发现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于自己的男人，易秦娥自信还是没有到失控的程度，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唱戏、美貌、身体的那份稀罕，他觉得还不至于让他节外生枝，发出什么荒唐的枝桠来。

0: 加之演出任务重，见天累得咽长气断的，好像对这样风里来雾里去的事儿也就有些麻木了。最关键的是，这次回北山过年，刘洪兵他爸妈当着易晴娥的面把刘洪兵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股脑给他扣了闲人、混混、街皮、二流子、橡皮脸等十几顶帽子，说他年过三十的人了，要文凭没文凭，要地位没地位，到现在还是办事处一个没名堂的小科长，叫个刘科长带个长字儿，也就是好听罢了，说穿了还不就是陪吃陪喝陪逛陪赌陪跳舞的二混子，看混到哪一天为止呢。刘洪兵他妈戳着他的脑壳说，这下你爸也退了，连优武都跑了，还别说跟前的人了，谁也指望不住，混得好混得坏就全靠你自己了。你爸为了你的事儿，这几天还在找人说话，看那点余威还起不起作用。他是想让你在办事处先弄个副处级，然后再找找人脉朝正经的地方安插呢。你总不能在办事处混一辈子吧，你到了三十要考虑自己往起站了。晴儿，你也不要拖洪兵的后腿，让他一天到晚都卷到你们剧团里，算咋回事啊？就包括晴儿你，唱戏是有名气，可是也不能一辈子都唱戏吧，有了孩子洪兵再弄个一官半职，你就得想办法退出来，把洪兵招呼好，哪怕学学打字什么的也行嘛。将来啊，能安排到洪兵一块儿，我看当个打字员也挺好的嘛。易晴娥就再懒得听了，她从来都没觉得这个婆婆的话重听过，好在她从来也没想着要跟他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过他也拿定了主意，以后是坚决不能让刘洪兵再随团外出了。至于他能不能拿上什么副处级，易晴娥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反正都是他自己的事儿，绝不能让他爸妈认为都是他易晴娥拖了后腿，耽误了他们宝贝儿子的美好前程。说不让刘洪兵去，他还跟易晴娥闹了一场，说他就不爱什么副处正处的，嫌太捆人，还说那都是身外之物，他爸都副专员了，说下不也就一夜下来了，人下来了连鸟都跑了，何苦要受那份罪呢。刘洪兵说他就爱戏，爱玩爱逛爱人多爱他老婆，可易晴娥还是坚决没让他去，说他担不起那个赖名誉。说心里话，他觉得刘洪兵一月拿了办事处的工资，也该给人家干点事儿。易晴娥下乡一去就是90多天，演了170多场戏，光易晴娥就演了130多场。中途刘洪兵到底没忍住，还去看过一次，可待了几天易晴娥就逼他回去了，只演到五一前，大家实在撑不住了，易晴娥才带着二团回西京了。他们的行踪刘洪兵一直都掌握着，就在他们回去的前一天晚上，刘洪兵还给团上要好的朋友发过呼机，问大部队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朋友回答说是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到家。谁知那天晚上的戏因为突然下大暴雨取消了，大家就闹着要连夜回去，谁不是归心似箭呢，风导和易晴娥就商量着连夜返回算了。车到省级院子的时候是凌晨4点左右，易晴娥虽然累得有些站立不稳，可回家的兴奋还是让她在上新楼的楼梯时加快了脚步。他没有敲门，他想着要给刘洪兵一个惊喜，他甚至想着刘洪兵这个赖皮要是进门就纠缠自己怎么办。 尽管累成这样，恐怕还是得满足他一下，毕竟有成百天没在一起了。想着想着，他甚至还有了一点久别新婚的冲动。可当他扭开锁，轻轻推开门时，立马被眼前的一切惊住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与一丝不挂的刘洪兵像两条蛇一样扭结在一起睡着，大概是太困乏了，竟然连开门走进来的女主人的严峻事实都浑然不觉。地板上的被子单子已经被揉搓得像生死搏斗过的战场，沙发也都被搏斗者攻击地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刘洪兵突然睁开了眼睛。啊，
1: 不是说明天下午5点才回来吗？
0: 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情报会发生这么大的误差。只听铁门砰的一声响，易晴娥已经转身走出了家门。易晴娥也听说过刘洪兵是个花花公子，可是以他对男女之情的经验判断，一个人对自己那样的钟爱、稀罕、娇宠，又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干这种勾当呢？从现场看，那种疯狂让易晴娥感到阵阵战栗，也感到阵阵恶心。就在这套新房里，他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刘洪兵就曾经疯狂的如雷如电过。他不敢想自己15岁遭到廖耀辉猥亵的场面，可每次经了这事儿，他又条件反射的要想到肥头大耳的廖耀辉。他难以想象刘洪兵为什么总对这号事儿屡有兴致，乐此不疲。虽然对刘洪兵这个人一开始他也并不满意，可阴差阳错三来四回的，一旦结婚他也就认命认理认情了。他想着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既然捆绑到一起那就是夫妻命了。可没想到，在她真正接纳并常常有点思念这个丈夫时，却突然遭到一记重锤，一下把自己叩击到了崩溃的边缘。易晴娥从楼上走下来，几次差点栽倒在过道里，但她还是强撑着走了下去。院子里还有好多人在走动，有些在乡下买了太多东西的人还在卸车，还在把东西朝回搬运着。他不能不把自己藏身在黑暗中，他得等到无人的时候才好从院子里朝出走。因为在车上大家已经跟他开过很久关于久别胜新婚的玩笑了。有人说，洪斌哥一准儿把洗澡水烧好，就单等贵妃出狱了。易晴娥突然感到自己像是被谁剥光了身子，虽然站在暗处，眼前却已是大白如昼的大庭广众了。他看见一个女的用衣服上的帽子捂着头从楼上跑下来，急匆匆地跑了出去。他知道这就是家里那个女人，个头高挑也很漂亮。紧接着刘洪兵就跑下来了，有人还跟他开玩笑说，洪兵哥真是模范丈夫啊，这半夜的都惊动起来了，一团长不是啥都顾不得边解扣子边上楼去了吗？刘洪兵支支吾吾地说，
1: 知道知道，我给你嫂子弄吃的去。
0: 说完就跑出去了。直到院子彻底安静下来，易晴娥才从一棚冬青当中走出来，她手里还提着下乡的东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是恍恍惚惚走出了大门，没想到刘洪兵就在大门外的黑暗中站着， 见易清娥出来，一把抱住她，在黑暗中跪了下来。
1: 清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只求你原谅我这一次，我是真心爱你。那个女的是推销化妆品的，真的没啥，我就是为了给你买化妆品。
0: 易清娥立即挣脱他，继续朝前走去。他又追上来，再次跪在他面前，他仍然甩掉他，快速朝前跑去。刘洪兵再一次扑上去，死死抱住了他的大腿。
1: 你打我几下好不？要不你踢我几脚？我不是人，我该死。
0: 可易清娥已经没有任何想打他、踢他，甚至骂他的意思，只想立刻马上干净彻底地抖掉他。刘洪兵终于当街又跪下了。这是一个还有车辆往来的十字路口，离省勤很近，也有团里刚回来的人在出出进进。易清娥觉得面子实在无处安放，并且还有被堵住的大卡车在使劲按喇叭，他就不得不随着刘洪兵朝暗处挪了挪。一挪到暗处，刘洪兵就再次跪下，声泪俱下。
1: 青娥，无论如何你得回家。 我走啊，这是你的家吗？你不能在外边待着，不安全。我走，你只要回去，我立马就走。
0: 又折腾了几个回合，易晴娥见已经有团上的人朝这里靠拢，她才半推半就着随刘洪兵折腾回去了。易晴娥死都不想再进那个门，刘洪兵硬是抠开她抓着门框的手，把她拦腰抱了进去。当易晴娥仍要朝出挣扎时，刘洪兵已经选择自己离开了。他一步跨出门，砰地反拉上，并紧紧拽着门把手不放。他见里边再没有开门的动作，才慢慢下楼去了。易清娥在房子里傻愣了许久，终于她扑通地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她突然觉得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彻底掏空了，她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再次遭受了比廖耀辉损害名誉更沉重的多的打击，他已经全线崩溃了。易晴娥先后十几天没有出门，刘洪兵也来敲过几回门，还试着用钥匙扭过几回门锁，他都没理。有一天，单团长也来敲门，敲得久了，他就答了声话，说不方便，还是没开。他舅胡三元来，他倒是让进门了，却只是装作没事人一般。这事儿是咋都不能让舅知道的，他舅一旦知道，为保护外甥女儿，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当初他就差点打死廖耀辉，今天岂能饶了他刘洪兵？易晴娥就闷在家里，用剪刀把凡能剪的被子、床单、枕头、毛巾、浴巾全都剪了，地也用洗衣粉擦洗了无数遍，像疯倒的洁癖老婆一样，她把所有别人可能接触过的地方、东西都上了除垢剂、消毒液，凡是觉得洗不清洁的，干脆打了扔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阵阵反胃。最后，他索性把新沙发和席梦思床都当垃圾，让捡破烂的搬走了。本来这次回来，易清娥是打算要回九岩沟看看儿子的，可这种心情他没法回去。加上半个月之后有一场重要的演出，也是定了九场戏，还是擂台赛，一边唱秦腔一边演歌舞。他们本来不想去，但给的戏

价特别高，是平常的两倍还要多，也就把合同签了。可他此时的心情本来是没法演出的，可毁约，团上损失又太大了。没办法，疫情额就只好按照原定的时间出发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93集。这次演出丰岛没有来，说他老婆到底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团上的事情没人打理，善团就主动来协助一清娥了。在车上，善团还悄悄地问他，最近是不是跟红兵闹啥矛盾了？他说没有啊。那把刘红兵急的像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问他他也不说，只让我帮他看看，看你在家不在家就行。该不是两口子吵架了吧？
1: 啊，没有，我就是下乡演出累了，想睡觉嘞。
0: 哈哈，哎呀，晴娥呀，你真是个瞌睡虫，还能一睡十几天不出门哈。
2: 易晴娥只是淡然地笑了笑，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那些恶心事儿。这是一种无法复原、无法替代、无法安慰、无法呼叫转移的伤痛。这种伤痛只能是她一个人默默忍着、受着。知道的人越多，越只能传承奇谈、丑闻、笑柄。最后甚至传承比街头小报上的传奇故事更荒唐怪诞的喜剧闹剧来。尤其是他易清娥，这种事儿可能会迅速扩散成别人的下酒菜、兴奋剂、发酵粉。虽然单团长绝不是这样的人，但说出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有何益处呢？这十几年他独自吞下忍下的事情还少吗？易清娥深深懂得，把自己的苦痛使劲憋住、忍住，甚至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那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也是对伤口最好的医治了。这次的演出是在关中的一个大集镇上，这里四通八达，一边是800里秦川沃野，一边是百折千回的黄河古道。这里曾是三省的罗马古会，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100多年前，就有每逢古会人以万计，罗马牲畜沿河岸列阵，绵延数十里不绝的记载。这次物资交流大会更是引起了好几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宣传

0: 与提前做工作的情况来看，预计客商与逛会者不下10万人。交流的内容已不只是鸡鸭兔狗、猪马牛羊、骡子叫驴，而是延伸到了彩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布匹成衣、种子农具、卡车拖拉机，甚至包括手机、呼机等方方面面。有人说，进了这个骨会，就可以买到从生到死的一切用品。果然，在黄河滩边的一个拐角处，就摆放着厚厚的柏木棺板，还有打理得十分精细的坟头碑石，有操心形电钻的工具正在石头上滋滋滋地表演着"音容宛在，千古流芳"的刻字技术。大会中心会场是在黄河滩上的一个大回水湾里，据说每年汛期还会有细流顺沟槽漫进这片滩涂，而现在已经是干涸的驴蹄子一踢一捧灰尘了。场上搭建了一个中心舞台，那是用土方夯起来的，说是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宽宽的长堤，最后用红地毯浑圈地包裹了起来。飘起来的氢气球形成了几乎全覆盖的彩色舞台的顶幕，两侧立起几十个宽大的柱子，柱子上都喷着"一切皆是商品，无商你家不富"的大标语。台前台后，台左台右，排列着千人锣鼓方阵，鼓手一色是黄衣黄裤黄鞋，却包了红头，披了红坎肩，拿了红绸子包的鼓槌，大脑脖上也系了飞舞的红飘带，那飘带是顺着后脖子牵连过来的，脑脖在空中扇打的一开一合，就像漫天飞起了千只红蝴蝶。就在八面来风的锣鼓欢腾中，广场的角角落落更是鞭炮齐鸣，火种通通。嘉宾们带着胸花，神采奕奕的鱼贯向台上走来。站在一排的是主要领导，二三四排是次要领导和一律报作著名的中省地县各色人物。仅名单，主持人就念了20好几分钟，并且还有不少漏报的。在主持人说话中间，有人不断地递条子，主持人也不停地道歉，补充着重要来宾的姓名。好在台子大，口面宽，要不然这二三百嘉宾的豪华阵容还真是无法安顿得下呢。在广场的南面，搭建了一个不太大的舞台，舞台上也铺着红地毯，后台的背景板上彩绘着一个吹萨克斯管的外国大胡子老头，老头旁边是几个外国美女，穿着超短裙，正对着观众跳踢腿舞，腿踢起来刚好露出窄窄的一溜底裤。有些戴着石头眼镜的老头还把有色眼镜摘下来凑近了看，看完不无怪异的议论说，这臭和朽都遮不哈脸，还好意思挑呢。有个老汉就说，你个黄河滩上的土老鳖，你懂啥呀，人家看歌舞团看的就是这个。舞台上已经摆好了架子鼓和各种电声乐器，最抢眼的要数摆在舞台口的四个大音箱。农村人看不懂，咋看都像是自己家里装粮食的老板柜，不过家里的板柜是平放着的，可这四口柜子却是立着的，包板柜的材料也是没法比的，黑都是黑色，可人家的却是黑的能放射出一道道彩光的。在广场的北面搭着一个真正的戏台子，这就是省琴二团的舞台。主会场开始锣鼓喧天，讲话剪彩的时候，这里已经化好妆，各就各位了。司鼓胡三元坐在高椅子上， 他抿着包牙，偏着脑袋，一边拿鼓槌轻轻地敲击着自己的腿面热身，一边在等待着开锣的命令。舞台是他们自己雇人搭的，善团一直在忙前忙后。唯一让他感到不愉快的是，省琴的音响设备太落后了。人家南方歌舞团用的是进口音箱，而他们还用的是高音喇叭。为了把声音送进观众耳朵，也是为了在打擂台中抢声、抢戏、抢人，他们在演出场地的不同位置，仅高分贝的喇叭就绑了16个，可还是没有人家歌舞团的音箱吼天震地。早上各自调试音响时，人家一声“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让整个地面都砰砰地跳动起来。唱歌人像是从地心里冒出来一般，而他们省琴的喇叭只是嗡声大、杂音大、尖溜、割耳膜，却感觉不到脚下的震动，更没有晴天霹雳的震撼。善团想着，这次回去无论如何都要在财政上申请点钱，把两个演出团的音响设备彻底更新一下。观众先是拥到主会场前，看千人威风锣鼓，看百年不遇的鼓会阵仗。主会场开幕式一结束，两个台口就同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歌舞团是一阵架子鼓和电声乐队的八音后，奏起了马克西姆的《野蜂飞舞》，而秦腔团是胡三元领着他的五乐队敲响了秦王破阵的大闹台。善团生怕声音小，一跛一跛地跑到台中间，把几个话筒朝舞场面跟前拉了拉，说必须要先声夺人。围在主会场前的观众听到两个擂台响动了，一个在空中乱炸，一个在地心轰鸣，人群就立马兴奋地呼啦啦一阵分流，像龙卷风的风暴眼一样朝南北两个台口倾泻而去。年轻人多数是拥向了歌舞演出，而中老年人都扑向了秦腔台口，也有那两边拉扯着胡奔乱突，只是图了热闹，图了拥挤，图了能贴紧别人的前胸后背，有的还专捡那密不透风的地方钻，钻得越出不来气越感到快活满足。一些哪里也挤不进去的小孩就朝树上爬，朝枝丫上掉。戴红袖圈执勤的生怕这些孩子掉下来摔了自己砸了别人，他们就拿事前准备好的长竹竿像踩果子一样朝下戳，可是越戳孩子们越朝树顶上攀，也就奈何不得了。无论看歌舞还是看戏，都能挤到前边就地而坐的，也有那些提前主意拿的证，用凳子站好了席位，没凳子没位置的就前后浪一样乱涌着，一会儿这儿卷起个漩涡，一会儿那儿又鼓起个大包。台口两边一边站着几个操着长竹竿维持秩序的人，他们不停地朝这些漩涡包块上敲击点穴，那神气看上去比主角都更有吸引力。再远些的啥也看不见，就只能看无尽的后脑勺了。有那气不打一处来的，就抓一疙瘩硬土朝脖子伸得最长的脑袋上扔去，打得那人回头四顾一通乱骂，骂完还照样伸长了脖梗看。在人群的最外围，有站在自行车、架子车甚至驴背上看演出的，还有人干脆把拖拉机开了进来，搞得一家老小都能站上去。事后有数字统计说，那天鼓会总人数在11万左右，除了做生意的能有1-2万人，其余的就都拥挤在两个台口前，还有附近凡能占据的所有制高点都是人。 易晴娥虽然最近心情坏到了冰点，可自打来到这个演出点后还是有所排解。她一下车就被成群结队的戏迷一路拥到了驻地，那些人一边走一边招呼着远处的人：“
1: 易晴娥来了，
2: 哎，咱晴娥来了吗？
1: 你看这就是电视匣子里的那个易晴娥，真人给来了。
3: 真的，你看我鼻子绝对磨麻的。”
0: 甚至还有人说：“
1: 骨灰成了，易晴娥都来了，不是有人说请不来要改戏呢吗？”哎，镇长都说了，秦腔非易晴娥不请，歌舞非南方大城市的不要。
3: 易晴娥来了，这百年古会的戏台子就算是镇住了。
0: 易晴娥常常为戏迷的这种相识和烂熟而惊叹不已，自己从来没有唱过戏的地方，观众还是能远远的就把他认出来。那种稀罕，那种爱怜，那种尊敬，常常能唤起他有些支撑不住苦累时的演出激情。尤其是这次的演出，他真的崩溃的不想来，可当双脚踏上这块尘土飞扬的黄河滩涂时，还是平添了一份做人的自信。竟然有这么多人知道他，需要他，爱他。虽然他并不喜欢演出以外的任何抛头露面，可今天他还是喜欢上了这条走了很久才能走到头的泥路，并且越走人越多，还有几十个自发照相的人，有的为了抢镜头竟然生生退进了路边的水荡粪坑里，扑扑通通下饺子一般，人跌下去了，相机还在头顶响着连拍，惹得一路人哄堂大笑起来。反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数百人的包围圈，镇上不得不加派了好几个专门给他开路护持的民警和民兵。作为团长，虽然这次什么心都是善团在操，可易晴娥还是担心擂台赛时秦腔的台前少了观众。歌舞现在是太强势了，何况还是从广州请来的。当闹台一响，他发现有不少人还是围到戏台前要看他的《白蛇传》时，他就有些激动。这场戏他演得特别的带劲儿，也十分浑全。虽然没有歌舞的观众多，没有那边狂热，可演完后的评价还是迅速在古会上传播开来。一批老戏迷逢人便说：“
1: 易晴娥是秦腔几十年不遇的硬砸武旦。”“
4: 就是的嘛，易晴娥是名不虚传的秦腔小皇后。”“
1: 哎呀，这次古会，易晴娥把咱秦人的脸长砸了。”
0: 第二天晚上演出《狐仙节》，都知道这是易晴娥获大奖的戏，观众一下子竟然飙升到了六七万人，这个数字也是镇上根据观众的密度拉皮尺计算出来的。为了安全起见，当晚还从地县两级抽调了好些警力，原想着歌舞团那边也会人声鼎沸的，可没想到狐仙节开演后，那边很快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年轻人了。有人说这个歌舞团可能是个草台班子，正经能唱歌的就三四个人，是翻了烧饼的反复唱，跳舞的来回也就那四男四女，跳到没啥跳了就老邀请观众上去跟着一起跳，并且跳着跳着还拖得只剩下三点来，包子烂了底儿，最后差点没跟地方小混混在台上打起群架来。可狐仙节的观众倒是越聚越多，并且秩序还越来越好，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事故却在舞台下面一点点儿酝酿开来。 舞台是用

搭建的。支撑舞台的东西，在看戏过程中，有人抽去了看上去不太重要的鞋秤子，是拿去当了坐凳，或者是垫了脚底。在武戏打斗的不停弹压中，这些薄弱环节变得慢慢互不给力起来。终于在狐仙节的解救一场，演员上得最浑全的时候，发生了台板坍塌事故。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伤了台上的演员而已。可这次，台下竟然钻进去好多看不上戏的孩子，他们钻到台下，有的在追逐嬉戏，上演着自编自演的另一种戏，有的是爬到秤子上，从台板缝里朝上瞧。当舞台塌下，有人大喊下边有娃娃时，已经是混乱的鬼哭狼嚎了。坍塌现场是在几十分钟后清理开的，当场压死三个孩子，重伤七个，轻伤十几个。谁也没想到，在清理到最后时，竟然清理出了单团长的尸体。有人看见，单团是在舞台第一次垮塌时从侧台跳下去的。在他跳下去的地方，有观众看见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跳下舞台后，就冲进了还在垮塌的台板下。他抓住两个孩子后，台面发生了二次、三次崩塌，他就再没有出来过。易勤娥虽然自己也在崩塌的台板上卡了很长时间，可被人救出后，当得知他死了几个孩子，并且还砸死了专程来为自己打理工作的单团长时，他就瘫软成了一滩泥，几个人都架不起来。这天，他小便失禁的毛病再一次发生了，甚至把彩裤以外的几层服装全尿湿了。在舞台彻底垮塌的一瞬间，有人看见易勤娥他舅胡三元是连人带凳子都塌陷下去了，可他手中的鼓槌、鼓板还高高的举着，并且完成了最后一个四机头的圆满收锤。有人把胡三元从胡乱翘起的台板缝中拽出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外甥女儿，他的脖子、胳膊、腿上到处都是血，可他还是径直扑到易勤娥跟前，帮着把外甥女儿抄出台。那时候，易勤娥也是满脸血迹，处于休克状态，只听许多人都在喊：“快，快救易勤娥！”易勤娥是在数千名观众自发让出通道，并层层保护着，有时是从人头顶上形成传送带，才把他运送到附近的应急救护车上的。事后追究责任事故，因为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舞台搭建由省琴演出二团负责技术指导，易勤娥是团长，自然在众多干部的处理中少不了要领一个免去团长职务的处分。到现在，易勤娥当团长的日子总共是194天。很多年后，还有人戏谑说，易勤娥的团长比袁世凯83天的称帝多了111天，比李自成的42天皇上多了152天。易勤娥再次走出了观众的视线。有人说他得了精神病，有人说他去了尼姑庵，反正有很长时间在省琴的院子里再没人见过他。

出不了门。这下单养平团长也没了，就彻底停摆了。单团长的几个副手，一个年老多病，剩一年半载就该退休了，也不想管事儿，一直朝后缩着。还有一个是管后勤的，对业务一窍不通，从机关调来就是为了解决正科升副处级别的。但见说戏就闹得笑话百出，创造下了一个个经典的段子，在业内一说起来是要让人捧腹喷饭的。能支应事儿的也就是丁副团长了，可从名分上他毕竟是副的，又排名最后，上边领导只说让他多操点心，暗示来暗示去，可就是不发那张委任状，让丁副团长觉得领导手里是拿了个肉包子，老在他眼前绕来绕去的，就是让他够不着，弄得他也是既想管也不想管，干脆麻绳系骆驼，只周一早上集合点个名，点完宣布一声练功，就任由骆驼们四散了。疫情额那晚被观众从人群中运出去后，很快就在应急救护车里苏醒了过来。他的所有伤都是明伤，脖子上、脸上、腹部、背部、腿部都有划痕，腿上甚至被木茬划得见了白骨。但当他听说死了三个孩子，并且还死了单团长时，就一下子从救护车的手术床上翻了下来。他说他要到舞台上去，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几个人拽着摁着他还是没有用，他感情完全失控地返回了现场。三个死去的孩子听说尸体已经运到镇上去了，而善团还停放在舞台旁边一块木板上，团上人用一床脏兮兮的道具被子裹着善团的尸体，脸上也是用一块舞台上用的金黄锦缎圣旨覆盖着，血已经把黄色污染成了黑色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相信善团是真的死了。一团人都围在旁边抽泣，有些年轻人甚至是跪在善团的面前，都在说着他的好。平常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团长是个跛子，人前颠来跛去的，很是有些跌份丢人。可善团一旦走了，还真有天塌地陷的感觉，都在说这个团完了，灵魂走了。善团以前也爱批评人，但从不跟谁计较，批评完骂完，你该弄啥弄啥。他有一句管理名言叫软绳捆硬柴，他说剧团的硬柴多，只有拿软绳才能捆住。他说不要在这种单位上硬的，弄得大家鸡飞狗跳，心情不畅，戏也就排不好演不好了，这样大家在省勤干事儿也就都没有害怕感，别说恐惧了。善团人宽厚，即使谁骂了单养平这个死跛子，他也不记仇。他说跛子是事实，至于死，那要到真死了的时候才是个死跛子。没想到他还真成了死跛子了。善团是特别顾及全团脸面的人，凡遇重大场合，他都会朝人后溜，把别人朝前簇。他说我个跛子咋能刺到人前去呢？上台面是你们的事儿，我给咱在台下幕后支应着就行了。没想到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支应还是在台下。大家都在回忆着，哭诉着善团的好。易晴娥就更是不敢细想善团对自己的那些关爱呵护了。他也背后骂过死跛子，甚至当面摔过善团的杯子，可他还是人前人后把自己簇着抬着捧着，这趟

他要是不来帮着支应，又怎能平躺在这个风沙能埋人的黄河滩上，再也起不来了呢？大家自发地为善团点燃了上百根蜡烛，哭声比河道里把小树都能连根拔起的风声更冷凄惨绝。 返回西京后，火化完善团，易清娥就回九岩沟去了。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刘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沟里已经有人在说，易清娥的儿子很可能是个傻子。谁说他娘胡秀英都骂，狗脚牙膀骨裂。俗话说，贵人语迟。 我外孙子要是个傻子，那他一家子人都是吃聋瓜呆。可是最后，连易清娥他爹易茂才都说：“哇，可能是有点麻大。你看，这嘴老流汗水，咋都擦不净了么？”易茂才现在没事儿干了。 过去看的那群挣钱的羊，现在也挣不上钱了。易清娥一回来，他娘就叨叨：“你爹把给羊养瞎了，开始才十几只毛，现在弄了上百只，都还是赊钱买下的。正经挣钱也就是那一阵子，这个香解去哄哄领导，那个香解去应付检查。可你爹贼。” 人家领导比你爹还贼嘞，看过的羊一律都让在屁股上剪了记号，有的还在耳朵上盖了红戳戳，把羊整的怪模怪样，血乎淋当的，像是上过沙场一样，就再也混不成了。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0: 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儿实在是太热了，大家难免会贪凉，冰西瓜、冰啤酒、老冰棍像是救星，养生抛一边，先降降温再说。可这些吃多了，对脾胃消化肯定是有影响的，让大家感觉吃正餐时胃口不好了。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您不妨适量吃点生姜。中医认为生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所以在容易贪凉的夏季，可以喝一点姜汤，或者做菜时多加点姜，既能驱暑散寒，又能增进食欲。但生姜属于热性食物，你也别多吃，以免上火。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胰腺被比喻成我们身体器官的隐士，平常不起眼，出了问题却危害大。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有三种胰腺疾病我们的身体承受不起。不良生活习惯会引发胰腺疾病，名医点通教您如何保护胰腺。胰腺疾病难发现，大夫敲重点提醒高危人群要经常检查。
1: 老年之声

0: 专家号。
1: 我们对于内脏器官的了解，相比心肝肺这些脏器，对胰腺的了解的确比较少。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胰腺在我们身体中的具体位置，对于胰腺疾病也就更不了解了。我们先来听听马先生说说他哥哥被确诊胰腺癌的经历。
2: 我哥哥是比我大一岁，他3年前去世了，最后是胰腺癌。开始说因为腹胀，以为是胃的毛病，去看病去了，果然有点胃溃疡，住院治疗自己的腹胀。那么住院住了可能很长时间，但是腹胀的事情仍然没有解决。我哥哥当时的时候在治胃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4-5个月以后，他这个后背疼，就后背稍微下方一点，然后呢就给他去查了肾，又没毛病，然后他继续还是按胃病在治疗。你从来没想过这个和胰腺癌有关系，把这个事就耽搁了。
1: 马先生的哥哥胰腺疾病伪装得很深，所以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们的胰腺在身体的什么位置，有人把它比喻成我们身体器官的隐士，它身居在我们的上腹部，平常不起眼。胰腺疾病善于伪装，一旦出问题，后果恐怕很严重。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有3种胰腺疾病我们的身体承受不起。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王东，北京大学人民

0: 主持人提到一线，很多人不了解。
1: 嗯，
0: 如果拿我们小时候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个日常用品，
1: 嗯，
0: 一说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1: 不会
0: 这个一线
1: 鱼子肥皂，
0: 哎，就是肥皂，哎，用来去污，
1: 嗯，
0: 洗衣服用。那其实原理呢，
1: 最早的肥皂是这个胰腺做的吗？猪的胰腺做的吗？
0: 对，猪的胰腺里边，它里边有一些可以用来溶解油污啊，实际上是利用的以前的一些消化酶。啊，这个也是胰腺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所以呢，实际上跟我们生活还是密不可分的。当然现在都是石化人工合成的，基本上不会用到咱们动物的这些内脏作为生活用品了，但是呢，胰腺对我们人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虽然小，功能比较复杂，而且疾病一旦生病了可能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再有呢，胰腺生病往往会波及到周围的一些内脏，不仅仅是胰腺有问题，包括肝脏、胆道、胃肠道，还有周围的血管、神经等等，这些可能都会被胰腺所累积。胰腺大体的位置应该是在胃的正后方。
1: 胃的正后方，
0: 哎，就我们的胃的正后方。
1: 嗯嗯，那就是等于是肝的旁边，
0: 在
1: 肝没啥关系，
0: 在肝和胆的下边偏左一点，
1: 嗯，
0: 但是胰腺呢，它的主体应该是在人体的正中偏左一点，
1: 正中偏左一点，
0: 对，它靠后，医学上叫后腹膜器官，也就是大部分的胰腺是在我们把腹膜分成壁腹膜和脏层腹膜，壁腹膜呢是我们腹壁上贴着腹膜，脏腹膜呢是附着在一些内脏的，这个腹膜的功能主要是保证咱们的各个器官之间不会发生粘连，它是一个既起到一个悬吊固定的作用，同时还能分泌一些润滑液。那有的内脏像肠道，它就完全在腹腔里边，我们叫腹膜内器官。
1: 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像肝脏啊，像某些的大肠，它有一半是在腹膜的这个里边，一半呢是跟腹壁贴在一起的，那么像胰腺呢，就是大部分是在腹膜的外边，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器官，不太容易活动，所以叫腹膜后器官。
1: 它基本上是贴在我们的腹部的后面，
0: 对，它靠近脊柱，周围呢是一些大的血管，所以呢胰腺位置比较深，就是如果我们从前往后来看的话，位置比较深，所以呢它一旦生病了不太容易被早期发现。
1: 就是对于我们外科大夫也来说，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可能这个手术比较难做，
0: 它
1: 是
0: 先是要把胃给它翻起来，才能够看到胰腺，而且呢胃和结肠之间呢是有一个叫胃结肠韧带，它是好几层腹膜还有里边的脂肪血管淋巴构成的，就把胰腺完全的遮
1: 挡
0: 在
1: 后
0: 边了，所以呢要把这些组织不是要扒开，而是要给它切开，这样才能够，
1: 胰腺手术很难做，
0: 胰腺是一个比较靠后的。再有呢就是胰腺周围的内脏血管也比较多，医学上呢把胰腺分成三个部分，叫胰头、胰体和胰尾，虽然它不大，但是呢我们按照它的位置又给它划分了三个区域。那么胰头这个区域呢，它是被我们的十二指肠包绕着，就是我们胃和小肠之间有一段叫十二指肠，那么这十二指肠恰好是围着胰腺来生长。那么胰腺呢，它分泌的消化液要经过胰腺的导管进入到十二指肠，那么这个导管呢我们叫胰管，胰管呢是和胆总管可以并行分别进入到十二指肠，或者呢是汇合成一个管道进入到十二指肠，进入到十二指肠的这个位置我们叫十二指肠乳头，这个其实如果有图片就能够看得更直观一些，但是呢咱们现在只能想象一下，那么胰腺呢它是一个扁的长的这样的一个，如果说大小来讲可能像一个不算很大的长长的一个红薯这么一个形状，是这样的一个 器官，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圆柱体，但是它是一个

0: 扁的长的、
1: 哦、
0: 有点像带鱼那种、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嗯、
0: 啊。但是也有的人呢胰腺长得比较厚、
1: 嗯、
0: 长得宽一些，有的人长得小一些、
1: 嗯、
0: 是这样子、
1: 哦、
0: 胰腺虽然小，但是周围的内脏组织比较多，再有呢也结构呢也相对比较复杂一些、
1: 嗯、
0: 啊，所以呢胰腺疾病实际上呢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不太好治疗的、
1: 嗯、
0: 啊，这是和它的位置密切相关的。
1: 我们刚才了解了胰腺是长什么样，
0: 嗯
1: 啊，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胰腺是干什么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身体非要有这个胰腺、
0: 哎、是人体很奇妙，它的功能确实是相辅相成、
1: 嗯、
0: 各个内脏之间呢正常情况之下它发挥正常的功能，有病的时候一旦出现紊乱了，那么累积的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内脏。
1: 嗯，
0: 那么胰腺呢我们把它功能分成外分泌和内分泌。外分泌呢是把胰腺呢作为消化系统的一个器官，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分解食物。那么外分泌呢怎么来理解外分泌，就是胰腺合成的物质包括液体、水和各种消化酶通过胰腺导管进入到肠道里边，也就是把这些东西是通过特殊的管道进入到肠道里边，这个叫外分泌功能。
1: 嗯，
0: 那么内分泌呢是指胰腺里边一些特殊的细胞直接分泌出来一些小分子或者一些像激素一样的东西，那么通过血液进入到身体里边发挥作用，这个叫内分泌。
1: 嗯，这么小的一个胰腺居然还分泌出两种东西来。
0: 而且不止两种、
1: 嗯、不止两种，
0: 它是分成两大类、嗯、
1: 两大类。那么一类呢叫胰液是吗？
0: 对，
1: 就跟那个胆汁一样，
0: 就是像消化液一样
1: 啊，它是一种消化液、
0: 嗯、
1: 是参与我们小肠的消化吸收的是吗？
0: 对，因为大部分的食物都是在小肠里边完成消化和吸收、
1: 嗯嗯、
0: 那么胰腺的外分泌分泌出来的消化液同样也是在小肠里边发挥功能。
1: 嗯，
0: 那么这个胰腺分泌的这些消化液里边主要成分水、碳酸氢钠，还有呢各种的消化酶啊。水呢当然是我们是液体嘛，作为一个溶剂，那么它里的碳酸氢钠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叫小苏打。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洗衣服啊，以前蒸馒头要里边要放着碱面啊，就是小苏打。那么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它是用于中和胃酸啊，因为我们的胃里边是分泌胃酸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酸性的东西如果在胃里边啊，因为胃壁呢它是比较厚，而且呢它是有一些保护胃黏膜免受胃酸腐蚀的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呢胃酸在胃里边主要是用于让酸化的一些这个包括食物里边的一些成分可以有利于溶解。
1: 嗯，
0: 或者呢是说还有一些杀菌的作用。
1: 嗯，
0: 因为过酸的环境细菌是不能够生长的，所以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先要通过胃酸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过酸的物质如果直接进入到小肠，那么小肠它是不能够耐受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胰腺分泌的这个消化液有很大一部分呢是用于中和胃酸，再有呢就是这种中和之后的酸碱平衡的环境是有利于各种消化酶来起作用。
1: 嗯，
0: 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我们说温度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酸碱度。
1: 嗯
0: 啊，如果过酸的环境这些消化酶就被破坏了，就不能够发挥作用、
1: 嗯、
0: 啊，所以呢它的这种碳酸氢盐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嗯，刚才说我们那个胰液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是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是中和胃酸的。
0: 嗯，
1: 那么胰液它主要是干嘛用的？
0: 胰腺里边分泌的消化液最重要的是各种的消化酶。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食物里边大部分的成分是要通过胰腺分泌的消化酶来进行分解。
1: 嗯，
0: 而且呢这些消化酶根据它不同的作用的位置或者说作用的成分就分成了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也是我们针对人体三大营养物质胰腺呢都是有兼顾的
1: 啊，都是需要胰腺
0: 都是
1: 胰液来帮忙的。
0: 对，没有胰腺的话这些东西实际上很难被消化。
1: 嗯
0: 啊，那淀粉酶呢是帮助我们分解主食，无论我们吃的米面粗粮也好，它里边大部分都是淀粉。
1: 嗯
0: 啊，没有淀粉酶我们人体是不能够直接吸收淀粉的。
1: 嗯，
0: 要把它分解成为单糖或者是双糖，那么胰腺的淀粉酶主要是来把淀粉 来分解成为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
1: 嗯、
0: 啊，葡萄糖或者是麦芽糖。那么胰腺的脂肪酶胆汁，它是用于乳化脂肪。
1: 嗯，
0: 啊，什么叫乳化脂肪？就是把油变成了一个一个可以溶于水的这种小颗粒。但是呢，如果想把脂肪再进一步的分解，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就要靠脂肪酶。脂肪里边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
1: 嗯，
0: 那么脂肪酶呢，是把甘油三酯变成了甘油和脂肪酸。那么这些的物质呢，我们人体里边就可以利用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脂肪酶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蛋白酶，胰腺里边也分泌出来大量的蛋白酶，就是我们吃的一些大分子的蛋白质。
1: 嗯，
0: 无论是吃的鸡蛋、吃的肉、喝的牛奶、豆制品等等，这些蛋白质都是需要通过蛋白酶来进行分解，分解成为短肽或者是氨基酸。
1: 嗯，
0: 短肽就是好几个氨基酸连在一起，氨基酸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分子。只有这些酶发挥作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够被分解，才能够被吸收。
1: 天哪，我觉得胰腺太重要了。
0: 对，胰腺非常重要。所以以前说吃什么补什么、这个说法还是不太正确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说营养很重要，但是如果不经过我们人体的分解重新吸收再利用，恐怕呢吃什么拉什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胰腺有病是有这种表现的。
1: 嗯、
0: 哎、
1: 就是不论吃什么其实都是需要把它们全部都分解成很小的分子，然后才能被吸收的。
0: 没错、哎、
1: 嗯嗯，那这是我们的胰腺的这个外分泌功能。
0: 对，外分泌功能、
1: 之前我们其实都不太了解这个器官啊，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所有的消化其实胰腺都在起很重要的作用。这只说了一个外分泌的部分、
0: 嗯、
1: 还有内分泌。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人去医院要看内分泌科，
0: 嗯，
1: 好像这是糖尿病人比较去的地儿、
0: 嗯、
1: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可能大家知道的这个词儿，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可能还不太清楚，就是咱们说那个胰岛是吧。
0: 对，胰岛实际上最早是一个也是外国人通过显微镜在胰腺切片上发现的一些跟正常胰腺结构不太一样，它是一团团的细胞，
1: 嗯
0: 啊，确实就像大海里的小岛一样，
1: 哦，
0: 分散在胰腺的实质里边，
1: 嗯，
0: 主要呢是在胰腺的尾部，所以呢它把这一个一个的细胞团就叫做胰岛。
1: 哦，
0: 哎，
1: 那这个胰岛这个小岛是干嘛用的？
0: 胰岛里边是有各种的胰岛的细胞来组成的、
1: 嗯、
0: 而且呢它的功能也不仅仅是分泌胰岛素、
1: 嗯
0: 啊、所以呢糖尿病只是呢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功能不全的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1: 嗯嗯
0: 啊、
1: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胰岛、
0: 嗯、
1: 除了分泌胰岛素还有什么？
0: 还有分泌胰高血糖素，还有血管活性常态等等。这里边呢功能胰岛素是用来降血糖，那么我们的胰高血糖素是来升高血糖，那我们的生长胰素它是抑制各种各样的内分泌分泌出来的一些激素样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活性常态它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包括心脏包括血管的一些收缩扩张以及呢我们消化道的排空功能还有一些分泌功能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胰岛它虽然在胰腺里边也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分泌出来的激素对我们身体影响恐怕呢还是挺明显的啊。因为糖尿病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总人口也比较多、啊、
1: 觉得越来越多，
0: 确实越来越多，这个恐怕还是和我们的一些饮食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啊。因为胰腺它本身呢不太容易被大家所重视，有一些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伤害到胰腺，但是呢又没有被大家所了解，不知道这些行为伤害到了胰腺，会继而影响到胰腺的一些功能啊，内分泌功能。当然也有一些呢先天性的，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同样也会伤害到胰腺。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它的无论是胰腺的外分泌功能还是内分泌功能都会出现异常。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就是这个胰腺的疾病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听说过一种疾病叫急性胰腺炎、
0: 嗯、
1: 据说还是挺危险的。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子的。嗯、因为我有的时候呢在 讲一些疾病的科普的时候啊，就会有人反馈说，周围的人说谁谁谁啊，因为胰腺炎，然后就不幸就去世了。其实这种例子不少见啊。每年呢，我们因为这种不恰当的饮食或者有一些疾病治疗不够及时的时候啊，确实呢，在年轻人这个急性胰腺炎有可能会致命。
1: 嗯
0: 啊，而且呢，往往是和季节有关的啊，这种疾病。是在逢年过节放假，那么也容易呢出现暴饮暴食、过度饮酒或者有一些疾病的突然的发作、啊，会诱发。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急性的胰腺炎跟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酒关系比较
0: 密切？对，是一个直接的诱发因素，
1: 就是一下子吃的太多了，然后再喝酒，这种情况其实很危险。
0: 当然，这个急性胰腺炎呢，它不仅仅呢是由于饮酒和饮食，它有一些。其实最常见的叫胆源性胰腺炎，
1: 嗯，
0: 啊，胆源性，也就是它的根源呢是在于胆道系统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国家最常见的是胆结石，
1: 嗯，
0: 因为胆结石的发病率很高，
1: 嗯，
0: 那胆结石呢通常情况下无症状，但是如果说一些不恰当的饮食，包括饮酒在内，它会诱发胆囊发炎，胆囊的石头进入到胆管，堵塞胆管，同时又堵塞了胰管，
1: 嗯，
0: 这个时候。诱发胰腺炎，
1: 嗯
0: 啊，这个呢叫胆源性胰腺炎。所以呢，胰腺炎它在很多情况之下是合并有胆道系统疾病的，
1: 嗯
0: 啊，这跟它的特殊的位置也有关系啊。因为同样的胰管和胆管，它的开口都在十二指肠，
1: 嗯
0: 啊，相邻，所以呢容易诱发胆源性胰腺炎。而且呢，我们说对于胆结石治疗的一个手术指征来讲，就是曾经有过胆源性胰腺炎的发作，
1: 哦
0: 啊。因为胰腺炎一旦出现，那么就有可能会再次发作。
1: 嗯，
0: 而且呢，胰腺炎它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重症胰腺炎，或者我们叫出血坏死性胰腺炎，会引起生命危险的。所以呢，一旦有过胰腺炎发作的这种胆道的结石，我们还是建议早做手术。
1: 嗯
0: 啊，
1: 就是早把胆囊去掉，
0: 对，把胆囊去掉，把胆管里的结石取出来，这样呢能够减少。后续胰腺炎的发生，
1: 嗯啊，为什么急性胰腺炎会有可能危及到生命呢？胰腺那么小，
0: 对，胰腺那么小，但是呢，它里边的消化酶非常强大，
1: 嗯
0: 啊，我们说消化酶，咱们吃的任何的固体的食物，主食，
1: 嗯，
0: 脂肪啊，蛋白质，都是可以给它溶解成为液体。那我们人体同样也是由脂肪、蛋白质和各种的这种糖类构成的，所以呢，如果这消化酶去错了地方，不在肠道里边去，它就会把周围的自己的东西消化腐蚀了。所以
1: 就是我们强大的胰腺会，如果它没有直接进肠道，它去了别的地方，
0: 对，
1: 把我们的身体其他部分给消化了。
0: 对，是这样，它自我消化或者叫自我溶解，
1: 嗯，
0: 啊，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消化液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1: 嗯，
0: 那么周围的像一些大的血管，有的时候腐蚀就会激发大出血，还有的时候呢，这个肠道它里的细菌会跑到这些炎症的组织里边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感染，
1: 嗯
0: 啊，再有呢，周围又有这么多的神经啊，那么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些包括腹胀，甚至是肠道它就完全的不通了啊。这个叫麻痹性的肠梗阻，这个在重症胰腺炎里边都是很常见的，
1: 嗯
0: 啊，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脏器功能衰竭，包括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这个都是跟消化酶的一些不良反应有关系的。
1: 那我想知道，如果得了急性胰腺炎，是不是必须得立刻就医？如果耽搁时间能给我们多少时间窗？
0: 实际上呢，急性胰腺炎发作呢，它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就首先呢是疼痛，
1: 特别疼痛，
0: 对，疼痛，
1: 所以一定会及时就医的。
0: 对，而且这种疼痛呢，它是持续性的疼痛。
1: 嗯，
0: 它还不像胆绞痛，胆绞痛呢疼一会儿好一会儿，疼一会儿好一会儿。胰腺炎的疼痛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且是越来越重。
1: 嗯
0: 啊，不仅是前面疼，后背也疼。
1: 嗯
0: 啊，再有呢就是还会出现。发烧，
1: 嗯
0: 啊，这胰腺炎它会出现这种感染，
1: 嗯，
0: 那么还有的胰腺炎呢会出现黄疸，出现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啊，这些呢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些表现啊。我们到医院一做检查，发现 血里的淀粉酶升高了，

0: 肪酶升高了，这些淀粉酶、脂肪酶本来是应该在肠道里边的，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了，啊，就说明我们的胰腺发炎了。再有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 B 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就可以看到胰腺变大了、肿了。再有呢，胰腺周围会有一些液体渗出，这个时候也是提示胰腺炎。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胰腺的疾病还有其他的？
0: 说到胰腺炎，实际上呢，我们分类按照它的疾病的进展的快慢，就分成了急性和慢性。刚才讲的是急性。那么急性里边呢，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我们又可以分成急性水肿型胰腺炎，还有出血坏死性胰腺炎。一听那名字就知道，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水肿型的相对呢，病情会比较轻一些，痊愈之后呢，胰腺不遗留一些问题，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出血坏死性的胰腺炎，它往往呢会遗留一些胰腺的坏死，或者是说形成了叫胰腺假性囊肿，也就是胰腺它局部肿了一个大包，里边都是消化液。那么如果说是急性胰腺炎，反反复复的，一次好了又犯了，一次好了又犯了，有的人长时间的饮酒啊，或者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其他的因素，诱发了这个胰腺反反复复的发炎，那么就会转成慢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呢，治疗起来就更加的困难了，它不像急性的，急性要么就好了，要么它就转归成一个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一个疾病。那么慢性胰腺炎往往呢都是胰腺会出现慢慢就萎缩了，或者是胰腺导管里边长结石了，或者说胰腺什么地方鼓了一个大包，包括胰腺假性囊肿，这个都是急性胰腺炎之后的一些后遗症，也就转成一个慢性。那么慢性胰腺炎就是胰腺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功能严重的受损，因为萎缩了，或者它的一些导管堵塞了，那么它无论是消化液、消化酶也会减少，它的胰岛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呢，慢性胰腺炎往往表现出来胰腺的内外分泌功能同时出现不足的症状。
1: 就是当我们这个内分泌功能、外分泌功能都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已经下降的很多了。
0: 对，是。
1: 那但是我刚才听王主任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个慢性胰腺炎，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得过急性胰腺炎，你不好好的养着，不好好的遵医嘱，才会造成慢性的，是吗？
0: 对，实际上慢性胰腺炎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反复的大量饮酒。这个呢是不仅仅饮酒会诱发急性胰腺炎，它会导致慢性胰腺炎。有的人可能一发现就是一个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胰腺整个都是像一块石头一样钙化了，里边有很多的结石，这个呢都是导致胰腺功能明显受损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先天性的，或者说某些人是吃药，还有呢就是肥胖人群。肥胖人群就是血脂特别高，血脂高它也会增加胰腺炎的发生。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慢性胰腺炎实际上往往都是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已经知道了慢性胰腺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生活质量影响很大。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其实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已经饮酒造成急性胰腺炎了，那您如果还继续喝酒，那可能将来就会有可能出现慢性胰腺炎。平常我们老说酒精伤肝，看来酒精对胰腺的伤害也挺大的。
0: 对，而且慢性胰腺炎呢，它会增加胰腺癌的发生。因为其实很多恶性肿瘤它也是日积月累的，不是说一下子长出来肿瘤，它一定还是有一些慢性的这种诱发因素。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其实病人往往呢表现出来糖尿病，还有呢就是有营养不良，表现出来体重下降，还有呢就是叫脂肪泻。脂肪泻顾名思义呢，导致腹泻的原因是由于吃了脂肪，再有呢结出来的大便里边的脂肪的含量是明显的升高了，也就是说我们吃的脂肪不能够被身体消化利用，又原封不动的通过大便排出来了，那么这种呢就是里边的脂肪的含量就特别高，大便呢不成形，大便次数 增多，而且大便有的时候在这个马桶里边看就能泛着油花飘在这个水面上面，因为脂肪比较轻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慢性胰腺炎的一个表现，
1: 就是胰腺自己有问题，然后慢性胰腺炎继续发展，
0: 对，
1: 就可能发展成胰腺的肿瘤。
0: 对，慢性胰腺炎确实会增加一些胰腺肿瘤的发生，但是呢胰腺肿瘤也并不一定都和慢性胰腺炎有关，啊，所以呢肿瘤呢现在它的病因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临床表现啊，其实也很难让我们能够早期发现。再有呢就是胰腺癌现在除了一些特定的人群，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遗传因素的啊，有一些这种确实长时间的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很多的病人一发现就是胰腺癌晚期，然后一追溯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很难做到预防。
1: 我们听说这个胰腺癌本身它是属于预后比较差的一种肿瘤，
0: 是
1: 这
0: 样子，
1: 是吧？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另外它的之前的症状也不太明显，是吗？
0: 对，胰腺癌呢它的总体的发病率来讲呢，在全部的恶性肿瘤当中可能也就排在第10位左右，
1: 不是很
0: 靠前，不是很靠前，不是很常见的一个，像我们国家这个每年的胰腺癌的新发的病例数可能也就不到10万人，所以呢从数量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多见的一种肿瘤，但是呢它的致死率或者说它的预后就比较差，大多数的胰腺癌在发现之后一年左右基本上这个咱们的生命就终止了，
1: 这个还是听起来挺恐怖的，
0: 是，所以呢胰腺癌确实一个很难治疗的疾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了解三种危害大的胰腺疾病，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1: 胰腺虽然只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小小器官，却是人体第二大消化腺体，它不仅有外分泌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所以胰腺健康必须引起大家重视。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教您如何保护胰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胰腺了。你看我们常说啊，什么吃点补心的，吃点润肺的，那我们能吃点什么补胰的吗？
0: 我觉得恐怕还没有能够补胰的这种东西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多干点活，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让它少干点活，别太累着。实际上我们胰腺它的这种外分泌和内分泌功能，那如何让它能够正常的维持功能，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不要说让每天胰腺超负荷的工作，再有呢就是不要有一些伤害胰腺的无论是说外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因素。
1: 那我们具体来说说，所谓不要超负荷的工作是指的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是不要过食某些东西。
0: 对，因为我们胰腺的分泌它实际上也是受我们人体调节的，假如说我们一天不吃不喝，那么胰腺呢分泌的消化液就会偏少一些，但是如果我们吃了很多包括吃的太饱，或者说它食物里边的脂肪蛋白质这些成分过高，那么胰腺势必 要增加这些消化酶的分泌和排泄，
1: 嗯，
0: 那么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物质都被人体所消化啊。但实际上能不能利用，这个恐怕还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像我们说肥胖为什么吃的太多，利用不了，消耗不了，转化不成热量，那就在身体里边变成脂肪堆积下来了。实际上呢，我们说有的人这个胰腺也会变得肥大，或者说它里边像我们肝脏有没有出现脂肪肝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能够在做手术的时候看得到啊。就像肥胖的人，他的胰腺可能也会比较肥大一些，里边的脂肪也会有一些增加，但实际上这些增加都是一些无效的啊，对胰腺功能没有任何帮助，反倒呢会增加一些胰腺生病的概率。
1: 嗯
0: 啊，
1: 饮食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是避免就是一次吃的太多，是吧？
0: 对，
1: 就是特别是这种什么蛋白质，还有叫什么脂肪，这些需要胰腺过度工作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总量要控制。
0: 对，总量要控制。
1: 但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其实很多人也在提倡说要少吃多餐。提倡就是说，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一次吃不了太多，那么提倡他在两餐之间再加一顿。这我就想问了，那我这加一顿这种方式是对我们的胰腺来说，是让他一直保持一个匀速的工作，不要一下子太累，还是说两餐之间本来胰腺应该休息，那我们又加了一顿，他反而会工作？少吃多餐到底对我们胰腺是好还是不好呢？
0: 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胰腺分泌的这种消化液的速度，它应该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量，
1: 嗯
0: 啊，正常的胰腺的这种每天的分泌的量也是大概在几百毫升左右，
1: 嗯，
0: 那么它的胰腺导管的口径是比较窄的，正常人的胰腺的导管可能只有最粗的地方可能只有2毫米，那就是说这些液体如何通过这个管道进入到肠道里边去，它一定是有一个速度的。
1: 嗯，
0: 如果说短时间之内我们分泌了大量的这种消化酶胰液，想通过这个窄窄的通道，那么它会出现这种有可能会出现胰管的堵塞，
1: 嗯，
0: 或者甚至反流的这种风险，
1: 嗯
0: 啊，实际上呢我们说有活让这个胰腺慢慢的干啊，不要一次的让它有过度的负担，即使说在分泌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相对不足，有的人吃了太多的肥肉消化不了就拉肚子，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消化液不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个胰腺的导管会反流，
1: 嗯，
0: 甚至有的食物它可能会引起胰腺导管的痉挛啊，就像我们的酒有一些容易刺激胃肠道或者甚至是引起我们反流的这些食物，那么实际上这胰腺的消化液就会反流到胰腺内部，
1: 嗯，
0: 就会诱发胰腺炎
1: 哦
0: 啊，所以呢少食多餐对人体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胰腺的这个分泌来讲啊，是有所帮助的，就是让它的这种消化液不要在短时间大量的分泌，它有可能会集中通过这胰腺导管的时候发生一个这种障碍
1: 啊。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如果吃的比较多，那么大脑会给胰腺传递一个信息叫多分泌胰液，
0: 对，
1: 但是呢导管就那么细，
0: 对，
1: 就我多分泌了其实也过不来，
0: 也过不去
1: 啊，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
0: 嗯、啊，这个偶尔一次呢可能不一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这样子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消化液的分泌是通过神经和内分泌综合来调控的，就是当我们眼睛看到食物或者我们开始要想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消化液已经开始分泌了，
1: 嗯
0: 啊，然后呢食物进到我们的口腔，经过食管进入到胃扩张了，这个时候会进一步的刺激消化液的分泌，
1: 嗯
0: 啊，同时胃酸也会增加，所以呢我们的消化液的分泌是受我们的从这种感官，从我们食物对胃肠道的直接刺激都是能够增加消化液的分泌的，
1: 嗯，所以说从这个量来说、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每顿饭都不要吃撑，
0: 对，
1: 哎，保持一个合理的进食量，然后我们再说说内容、
0: 嗯、
1: 我们吃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吃高蛋白的过多或者是高脂肪的过多会对胰腺更多的伤害呢？
0: 其实人体健康的食谱 咱们国家有专门的这种营养的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0: 哎、对膳食指南、嗯、啊，就是我们的主食脂肪蛋白质如何合理的搭配，
1: 嗯，
0: 既能够保证我们营养

0: 量足够，又不至于说是过量啊。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按照我们正常成年人每天的需要的热量啊，我们正常新陈代谢需要的这些物质，这个每天的量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量的啊。实际上呢，按照这样的一个食谱来讲呢，我们内脏特别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负担呢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不是说出现过度的这种负荷而导致疾病啊。因为一旦有病了，那你想吃可能也吃不下去了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至于说具体该吃多少啊，这个从我一个外科医生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会面临一些在某些内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吃更合适啊。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讲，可能还是和我们的饮食的这种环境啊我们的一些家庭的这种习惯啊，其实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说绝对我们要用天平来称，说我一天要吃多少克，一天多少，这个是没有太大必要的。
1: 王主任也说到了，就是饮酒可能对我们的胰腺伤害，吸烟也是吧？
0: 对，吸烟也是，
1: 就是其实烟酒这个，我想各。

0: 再有呢，酒精它是会引起胰腺的这种倒流，就是它的消化液倒流，包括刚才提到了这种胰管的痉挛啊，它主要是开口在十二指肠的这部分肌肉会发生痉挛，那么会使得胰液倒流，倒流呢就会出现胰腺炎，就是胰腺自己消化自己了，它里面大量的消化酶消化自己，会出现胰腺炎，这个是饮酒的危害。吸烟呢，现在有数据表明呢，吸烟是直接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长期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他的胰腺癌发生率要高30%，所以呢，我觉得烟酒这个对于胰腺来讲呢，它是也是百害无一利。
1: 那么除了饮食方面，可能我们其他的生活习惯也会有影响。
0: 对，我们的运动，包括我们的按时的起居，这个都是对胰腺也会产生影响的。这个实际上怎么来理解呢？经常熬夜的人，确实呢，身体免疫功能容易下降，生物钟会出现紊乱。那么对我们人体呢，它的这种内脏的1天24小时的新陈代谢以及呢我们适当的这种休息，这个都是不利的就是我们像一日三餐似的，如果说胰腺它在一日三餐正点儿，我们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我们可以帮助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呢，如果你到了夜里边，它应该在休息的时候，你又不给它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时间，第二天呢还要让它继续干活，那么势必呢会增加胰腺疾病的发生。另外呢，就是经常的不活动，也容易导致肥胖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内脏的这种植物神经系统也会出现紊乱，同样的也会增加胰腺疾病的发生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实际上我们人体呢，它的生物钟不仅仅是我们大脑需要休息，我们的内脏同样也是需要休息的。
1: 实际上就是可能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太重视这个胰腺，所以呢，其实也没有想到，像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不光伤我们的肠胃，不光伤我们的心肺，不光伤我们的肝儿，其实同样也伤我们的胰腺。
0: 对。
1: 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须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了解三种危害大的胰腺疾病，教大家如何保护好胰腺，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重视胰腺健康的话题。胰腺疾病善于伪装，难发现，对身体健康危害大。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带您了解胰腺疾病高危人群怎么做能及早发现疾病。
0: 虽然胰腺癌它发生的比例并不高
1: 但是一
0: 涉
1: 旦
0: 及
1: 发生
0: 的
1: 很危险。
0: 对，很危险。那么我们也会就是需要针对哪些高危人群重点的进行检查
1: 我
0: 因
1: 们
0: 为
1: 了解一下哪些人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
0: 对。高危人群呢，一个呢是从年龄来讲，我们说还是更多见于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会得胰腺癌，这个呢和我们胰腺它的常年的这种工作负担有关系，年龄越大，我们胰腺的工作时间越长，那么生病的概率就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
1: 但是年轻人的急性胰腺炎其实发病
0: 对，
1: 不
0: 急性胰
1: 低，对
0: 腺
1: 吧？
0: 炎不
1: 那
0: 低，
1: 跟他们暴饮暴食和饮酒可
0: 是
1: 能
0: 有
1: 关系
0: 关
1: 比较
0: 系，
1: 密切
0: 对，是
1: 哈。
0: 这样的所
1: 但
0: 以，
1: 是到胰腺癌基本上还是长期积累的。
0: 对，常年积累的。另外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些人有家族的病史这个是跟我们的遗传跟基因是有很大关系的
1: 那就是说，家庭中上一辈有胰腺癌的，那么可能需要多做一点筛查了。
0: 对，是。另外呢，就是像肥胖人群。

0: 长期饮酒、吸烟，或者是接触一些有可能会治病的一些化学的物质啊。另外呢，确实是有糖尿病，再加上呢反复的这种急性胰腺炎或者慢性胰腺炎的这种人群呢，都是属于胰腺癌的高发。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就是要定期的要进行筛查啊。
1: 那就是说专门的胰腺癌的筛查。
0: 对，要去针对这方面的去来做进一步检查，因为胰腺癌如果说完全是靠症状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消瘦、消化不良或者腹泻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比较晚的阶段，也就是等到胰腺功能出现障碍了，它可能呢会进入到一个相当严重的阶段了啊，因为胰腺长肿瘤它有的时候除非这个胰腺它的这个肿瘤它有功能。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这个是它这个肿瘤，它分泌一些特殊的物质，会导致症状。否则的话呢，胰腺癌早期也是没有什么
1: 没
0: 症
1: 有
0: 状，
1: 什么
0: 没
1: 症
0: 什么
1: 状，
0: 症状。真正等它出现症状了，是由于它的功能受损了。这种功能受损，往往是要不就是肿瘤长得很大，要么就是它长的一些特殊的位置堵塞了胰腺的导管啊，或者是累积了一些周围的内脏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1: 那我们顺便问一下，给我们点希望，就是胰腺癌，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是不是我们愈后还会好得多？
0: 很早期的胰腺癌确实有治愈的这种可能啊，就是像我们的非常早期的胰腺癌，通过外科手术，再通过后续的药物治疗，那么能有5%的活到5年以上，也就是叫痊愈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现状。当然，跟国外相比呢，有一定的差距。但国外的数据是什么样呢？5年生存率10%到20%，也就是说，胰腺癌来讲，它恶性程度很高，那我们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恐怕还是得从我们的日常去尽量的预防吧。
1: 还是得从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做起。其实长期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导致各种问题。但
0: 对。
1: 其中，如果导致的是胰腺癌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哈。
0: 没错。
1: 但不管怎么说，任何疾病，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治疗的希望还是会高很多。
0: 对，因为现在除了外科手术之外，那么大家对于胰腺癌的药物治疗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啊。确实，我们现在胰腺癌的药物治疗，它的疗效也比以前要明显的改善了啊。当然，这个改善呢，它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它不可能完全逆转，但是呢，至少能够延长相当一段时间的寿命啊。这个是我们现

0: 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疾病，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更重要的。
1: 往往呢，很多人在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啊，来就医，这个时候才会幡然醒悟啊，说我以前如果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健康生活一点，那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啊？但是呢，确实没有卖后悔药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体检也很重视，
0: 嗯，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胰腺上长东西了啊，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都是胰腺癌。现在我们伴随着体检，伴随着我们一些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疾病呢，有的是跟恶性肿瘤相关的，有的呢就是完全是良性的，
0: 嗯，
1: 啊，甚至包括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胰腺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到底该怎么治疗，恐怕还是得。

0: 西，那么大多数的都是属于是良性的，或者是说有可能会发生恶性，但是呢又不需要我们做手术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规律的进行定期体检。那实际上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胰腺上会长这样那样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呢它还不像胰腺癌研究的那么透彻，只是呢说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来讲呢，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1: 常规体检其实一般来说不太容易查到胰
0: 腺的问题，对，不太容易查到，
1: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症状，那么就是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可能医生会给我们查胰腺的问题，
0: 对，
1: 是吧？只有专门去查 CT 啊、核磁啊，去专门针对胰腺去检查，可能才能够发现是不是胰腺有问题。
0: 没错。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重视胰腺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请大家保护好我们身体中不起眼的胰腺，远离胰腺疾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肩膀出现了哪些症状，一定要马上停止运动呢？稍后专家为大家拆解挥拍运动的伤肩信号，教您科学运动，远离损伤。一男子找人冒充母亲签名卖房，未完成过户，男子意外离世。被偷偷卖掉的房子到底该归谁所有？买房人支付的房款又该向谁讨要？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您看这些挥拍运动啊，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既能锻炼身体，又充满了乐趣。但是呢，很多朋友会反映说，打篮球之后，肩膀疼得抬不起来，甚至长期疼痛，活动受限。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三种挥拍运动对于我们的肩膀有哪些不同的要求呢？运动中哪些错误动作可能在悄悄损伤您的肩膀呢？稍后主持人舒东将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傅中国、副主任医师马明泰为大家详细讲解如何安全挥拍护好肩关节。
7: 今天呢，我们说说一类运动啊，叫做挥拍运动。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羽毛球，一个是网球。我一点这三个运动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哎，我太喜欢了。为什么？因为在咱们国家，群众基础特别的好。不用说了，乒乓球是国球，小到上小学的小朋友，大到退了休的耄耋老人，可能大家都能打两下。只要有个乒乓球案子，是吧？哪怕拿几块砖头当个网子，大家都能打起来。哎，而且水平都不低。羽毛球其实我觉得现在群众基础也特别好，
8: 对，
7: 一人有一个拍有一个球，只要今天不刮大风，我们来回打两下，哎，就能活动身体。至于网球，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小众一点，但是这些年咱们国家的这个网球水平确实在世界上出了好几个世界冠军，对吧？也是带动了这个运动的热潮，所以很多朋友也想去打打网球啊。所以你看，我们一说这三个挥拍运动，对于大家来说都不陌生啊。但是挥拍类运动从锻炼的角度讲，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先请傅医生跟我们大概说说。
8: 好，这个题目实在是太好了。有一个报道，他通过这个15年追踪了8万人关于运动方面，惊奇地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挥拍运动可以使人的全因那种死亡率降低到47%。一般我们讲在有氧运动、无氧运动，还有一个抗阻力运动，你就得各项运动都要有啊。但唯独挥拍运动3项都包在一起，
7: 都有
8: 效率极高。所以说呢，在这项运动过程当中呢，如果要是做好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追求的长寿、健康、幸福都在这个运动里边。所以这个运动特别好，要坚持。当然了，肩关节这个特点跟别的关节不一样，我给大家做这么一个动作啊，这一个动作360度
7: 大回环啊，
8: 只有肩关节，全身关节都没有啊，所以说它太容易损伤了。
7: 其实大家往往觉得啊，这些运动可能损伤不是特别多，为什么？强度可大可小，
8: 对吧？
7: 就乒乓球、羽毛球，你既可以打得像竞技一样，对抗性非常很强，但是你也可以打和平球，你就是打着玩一玩，乐趣一下。
8: 对，
7: 就打和平球我也能损伤吗？
9: 肩关节呢，是我们全身活动范围最大最灵活的一个关节。那同时呢，因为活动范围太大太灵活，它也有一些问题，就是那个肩关节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稳定，或者是在我们运动的过程中如果运动不当就可能会发生损伤。我们这个肩关节的特点呢，就是头特别大，构成的肩关节的这个鱼比较小，这个头的面积大概是鱼的3倍，所以就导致了这个肩关节非常灵活但同时又不稳定的一个特点。那我们肩关节的稳定的结构呢，主要就是靠我们肩周这些肌腱、韧带，还有这个关节囊这些组织。那我们在做这个挥拍力运动的时候呢，那我们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打羽毛球的时候，像这个使劲往下挥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肩关节呢就涉及到一个快速外展外旋，然后又快速的内旋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这个肩膀呢就会出现这个外展，然后外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们叫肩峰这个结构，这面呢是叫大结节，这两个结构中间呢就夹着这个肌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肌腱就在里边像受这个夹板器
7: 被挤压，
9: 对，被挤压，两侧的这个骨性的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硬的，那这个肌腱的组织呢反复的受到这种撞击，它就会出现炎症磨损，然后一点一点的可能会出现撕裂。如果再不及时的去休息啊或者是治疗，可能就会发生这种断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肩膀可能就出问题了，就抬不起来了，疼痛啊这些问题，活动受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种挥拍运动的时候容易出现肩膀的问题，跟它的解剖是有关系的。
7: 涉及我们上肢尤其是肩膀动作的运动其实不光是挥拍运动，对吧？你比如游泳，大家也需要有上肢啊，我蛙泳也得这样游，自由泳那肩膀更是这样打开了，对吧？
8: 对，
7: 打篮球我也需要肩膀啊，我得投篮啊，是吧？我得起跳盖帽啊，对吧？
8: 对。
7: 那为什么相对来说这些运动好像没有挥拍运动对于咱们肩膀的损伤那么大呢？
9: 您提到的游泳、篮球这些动作呢，也涉及到这个肩膀过肩的动作，但是往往呢这些动作的时候不像打羽毛球这么频繁，或者是它这个爆发力这么大。
7: 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缓和的。
9: 对，就是，特别是游泳，
7: 游泳你可能一下是吧？
9: 对，所以我们这个损伤呢，其实一个是跟它的瞬间的一个力量，瞬间的这种爆发力，还有呢就是跟它的频次频次有关系。
8: 所以这几个挥拍运动里边呢，它的频率太快，是吧？我们在看这个国球的时候，哎呦，很自豪。但是打得特别快的话，专业它是有一个事先的运动。那我们的群众运动呢，就是大家的老年人运动，它往往也是高兴的逞强，也有挥拍，羽毛球也是大力扣杀，它这就得需要有一种锁定的机制。比方说，这叫离心的这个力量。什么叫离心？这球拍打出去以后，胳膊扔出去了。但你扔出去是不是你得还得有后边得把持的，就像那飞机一样下来以后一定有个拦锁得勒它一下。
7: 对，
8: 而且这个力量是相当大，你别看我挥拍这个力量用的大，后侧拉的力量更大，所以这样的就特别容易伤到这个肩袖。
7: 刚才呢两位医生给我们讲解了肩关节的一个大概的解剖结构，也说到了为什么我们这些挥拍类运动，尤其是这个爆发力很强频次很高的这个动作特别容易伤到我们的肩关节。那刚才我们说了三大项目，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那他们对于我们肩关节的这种杀伤力到底一不一样呢？哪些动作可能对我们的上肢损伤是最大呢？该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缓解和预防呢？接下来我们就分运动一项一项的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傅医生手里拿了一个乒乓球拍子啊，握法不一样，您现在这是横板的打法，
8: 横板，对，
7: 也有那种直板的打法，
8: 直板
7: 对，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看乒乓球，大家会觉得它的活动范围和力量 不像羽毛球和网球那个更大一些，
8: 对，
7: 是不是它对于肩关节损伤跟另外两个还不太一样？
8: 这个乒乓球呢，小小的乒乓球，它主要的在整个的挥拍的过程当中呢，在前面讲就是频率特别快，
7: 它快，
8: 频率特别快，嗯，
7: 对，
8: 就是一般的叫直拍的时候，
7: 直拍打，
8: 直拍打的时候，它小动作特别多，
7: 对，
8: 容易出现的损伤呢，就是一个腕，嗯，挑，接下来呢，当然就肩，肩一般的都是在肩胛下肌就前侧。他对肩是一直靠前的嘛，
7: 前面侧，
8: 对，特别是救球，嗯，这个有时候救球的时候往前一跑，他这个动作都是向前顶，嗯，所以这个伤的话呢，有时候还是挺重的。
7: 这是直拍，那至于横拍呢，
8: 就是直拍呢像直笔啊，我这儿觉得就是像直笔一样这样打，横板的那个就是握手是吧，嗯，像两个人握手一样，嗯，这个力量打的它就大力扣杀的活动范围就是特别特别大，
7: 就动作更大，更带着肩膀了，
8: 对，带着肩膀，这个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协调，嗯，因为你协调不好呢，这个就是立刻断的就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叫我们叫盂存损伤，就是刚才说那个小的那个关节盂啊，把它撞击坏了，它活动范围大嘛，跟不上，活动范围大，它损伤的机会可能比直拍更多一些。
7: 尤其我们看有些人拉弧圈球，是吧？那个动作很大，下去以后那个胳膊拉起来。

0: 我解决一下呀，就是解决的方法就是暂时停下来，然后把肌力训练好，然后呢，打球前不要脑袋冲动，上来就打，一定要有一个事先运动会更好。
1: 还有很多朋友哈，上了岁数了，如果他们打完球以后出现一些损伤，是不是也和他们年龄增长啊，这些关节老化呀、蜕变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2: 主持人提到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们关节的损伤，它的基础呢，其实跟它基本的这个蜕变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里边的韧带啊、肌腱呐、包括它的骨骼会有一些退化老化。那在这个退化老化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在运动之前没有好好的做一些热身充分的准备的活动，那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特别是突然爆发用力，就可能会导致结构性的损伤破坏。所以跟它的老化跟年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那最容易发生在这些中老年的乒乓球爱好者身上的这种肩膀的损伤，一般都什么样的疾病？
0: 年龄老了嘛，他这个韧带像小的一下子开腿啊，这个做一些活动会很高，老年人有时候就伸不开了，韧带都紧缩了，就是说他能达到的极限长度明显缩短，所以好多老年人损伤就是你超过我的极限了，肯定就断了，就是这样一个，
1: 甚至就一下就断掉了、
0: 对对，容易断掉，对，
1: 明白。
2: 提到肩关节里边的肌腱，有一个概念叫肩袖，肩袖呢像袖套一样，是由四根肌肉肌腱构成，它是包裹在这个肱骨头上，
0: 对，
2: 其中有这个肩胛下肌腱、冈上肌腱、冈下肌腱和小圆肌腱。那前方呢，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前方的肌肉收缩，它这个是肩胛下肌腱的作用，
1: 就是这肩袖中其中一根，
2: 对，其中的一根
1: 它受损伤，
2: 对，然后上方呢就是冈上肌腱，

0: 这个尖峰撞击综合征呢，就跟它这个尖峰增生或者是先天发育的沟状有关系。它里边呢本来空间就比较小，
1: 嗯，
0: 它再多长出来一块之后，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就更容易的磨损挤压这个肌腱，
1: 就老撞老撞，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很多肩袖损伤呢，都是在尖峰撞击的基础上反复的挤压撞击，导致这个肌腱发生撕裂损伤。
2: 这就像说骨质增生一样，
1: 嗯，
2: 这个尖峰也是骨头啊，
1: 对，
2: 所以说你总在这经过，它就是增生增生，就变原来是个圆钝的，变成个刀尖了。
1: 嗯，
2: 有时候我们跟病人也在讲，它就像悬到你头上一把刀尖，
1: 嗯，
2: 你别碰它，
1: 越悬越低，
2: 你只要碰它就要出问题了。
1: 嗯，对对，
2: 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肩袖呢，实际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多见，就是你开着车呢，好多啊，我们遇到这个不止一个两个人，好，这正开开车呢，说哎，我回去拿点东西，我的包在我后座子上呢，
1: 这么一转，
2: 就这一个动作就搞到手术台上，嗯，你们相信吗？
1: 嗯，
2: 就直接这一个动作就把它切断了。
1: 嗯，
2: 还有坐公交车嘛，就是这么一晃，哎呦，这肩袖就断了。所以好多老年人呢，这个一定要评估一下自己身体。
1: 您刚才说那动作就跟我们打乒乓球一个动作特像，
2: 嗯，
1: 我开着车，我回身拿一个东西，
2: 哎，
1: 就跟我乒乓球，我想拉臂要来一个打弧圈球，这不一样的东西吗？
2: 一样一样，
1: 对吧？
2: 对对对，
1: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刚才两位专家也讲到了哈，老年人不管是我一开始生长的一个问题，
2: 嗯，对，
1: 到骨刺的生长，到是年龄增长以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持续性的那种退行退化哈。所以都可能会带来这种损伤啊。另外我们也知道，像这种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肩膀也容易出现一个病，我们平常叫五十肩，
2: 嗯，
1: 对吧？就是五十岁或者再多一点，很多人就肩膀就不由自主就疼了，这还觉得我是不是肩周炎呀？这个五十肩跟我们这个运动后的这种肩膀的损伤，哎，这到底怎么区分一下啊？
0: 肩周炎这个词听的应该是特别常见。
2: 对，
0: 以往呢，可能很多人觉得肩膀疼了，就是说你是肩周炎，就是其实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肩膀疼痛的首要的病因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肩袖损伤。
1: 嗯，
2: 对，
0: 肩周炎呢，也有一部分，但是其实比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要低。那肩周炎是怎么回事呢？它好发于五十岁左右的人群，
1: 嗯，
0: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叫五十肩。
1: 对，
0: 我们又叫肩周炎、五十肩，我们也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或者叫冻结肩。它实际上呢，里边的结构没有发生破坏，就是关节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受凉寒冷的刺激，或者是不恰当的一些运动导致的里边轻微的一些损伤，继发了关节炎症发炎，里边的关节囊挛缩，就会导致我们关节像冻住了一样。
2: 肩周炎实际就是钻眼上的凝肩，那个呢就是你要花费一切力量往前爬墙，咬牙也要爬，每天爬，爬上去了你就胜利了。一般有时候肩周炎呢半年左右，有时候自己就好了，
1: 就恢复了，
2: 自己能恢复了。但是如果肩袖损伤的话，你每天拼命爬墙，各种去锻炼的话呢，一定出大事儿，
1: 越爬越坏，
2: 越爬上手术那就是很大的事儿了。所以一定要知道，大概有10%的病人肩袖损伤，然后自己通过不正当的锻炼练到手术台上了。如果不练，反而就不用上手术台。
1: 嗯，
2: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3: 对老人来说，挥拍运动是肩袖损伤的高危因素。出现了肩袖损伤，就不建议盲目锻炼了。那么当我们出现肩膀疼的时候，如何初步区分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呢？
0: 肩袖损伤呢，它往往是主动活动受限，您可以自己先试着活动一下，比如说抬只能抬到这儿，然后再抬就上不去了。那我们医生呢或者是家属帮他检查的时候呢，可以再往上抬一下，发现他主动抬不上去，但是我们被动活动的时候呢，是可以给他手抬上去。这个就是肩袖损伤的一个特点，叫主动活动受限，但是被动活动呢，活动度啊大概是正常的。那肩周炎或者冻结肩，它主要的特点呢，就是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受限。比如说主动活动只能活动到这儿，那我们检查的时候呢，去用手帮着他活动，往上抬的时候呢，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肩部呢是非常紧的，就像冻住了一样。被动活动呢也抬不上去，或者你使劲抬的时候呢，这个受检查的明显的感觉到疼痛啊，不敢让再检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强行的去检查。那这个就是肩周炎啊一个特点。
1: 除了这一个判断标准，在其他方面还能判断吗？
0: 肩袖损伤，往往就是跟你活动的时候可能会疼。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夜间痛，就是你躺着的时候夜间，因为夜间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肩膀啊，正常来生理结构它有一个30度的前倾，
1: 哦，
0: 向前倾斜，
1: 哦哦，
0: 它里边 一旦出现了这个肌腱撕裂之后，我们躺着的时候受重力的作用，这个肩膀就会下坠，
1: 往回坠，对
0: 对，就对这个撕裂的肌腱会造成这种牵扯，
1: 哦，
0: 所以夜间会特别疼。那实际上肩周炎呢

0: 它也有的会晚上疼，
1: 嗯
0: 嗯，但相比于间歇损伤，它这个晚上疼的可能没有间歇损伤那么那么严重。
1: 明白，
0: 所以这个就是疼痛和特别是夜间痛也是两个疾病的一个区分，
1: 可以大家来判断一下。
0: 对
2: 对
3: 对，
1: 好，所以刚才两位专家把我们乒乓球运动中给我们上肢带来的一些影响甚至伤害都说得很清楚了哈，那还是提醒大家要及时就医。接下来给两位专家换了个拍子啊，拿的是羽毛球拍了。要说说另外一个运动就是羽毛球了。
2: 对，
1: 相对来说，羽毛球比乒乓球它的这个动作幅度可能要更大一些了。羽毛球在打的过程中，很多的动作其实都挺极限的，
2: 对
1: 我们的肩膀甚至整个的上肢关节可能都有不同的影响。
2: 对，
1: 我们也总结了几个这种比较极限的羽毛球场上的动作哈。来，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分析。
2: 这种大力扣杀的话呢，它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叫离心的这力量，还有一个就是属于长度的等张超长运动，就是我拉到这儿之后，本来这是我的极限了，但是我这打球的时候忘我嘛，你就突然打得更往后了，本来我这皮筋应该拉这么长，你再拉到这样的话呢，不是断那就是伤呗。这个暴力扣杀里边的需要肩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是不是得保证稳定啊？
1: 啊，稳定。
2: 刚才讲到这个骨头根本稳定不住啊，那靠的就是肌腱，肌腱就是肩袖，肩袖的一圈如果你前面再不好好准备，没有热身，有一些就是跟不上劲了，所有人都在努力，就你这个有个缺口，这就出问题了。这个肩有可能就跑位置了，再大力扣杀。
1: 尤其我们说这暴力，就是
2: 暴力
1: 最大的力量。
2: 对，它锁定不住了。我这个肌肉准备好了以后，有个支点，我才能打得更好嘛。然后你的支点跑了，跑到外边一肌腱损伤了，你这一下两下行，这一场球下来无数次的这种扣杀，而且是在你这各种接球不同方向的时候，所以说呢，这种伤害可能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看得出来，这第一是幅度大，第二它这个冲击短时间那个瞬间冲击力是非常
2: 相当大，
1: 非常大的。
2: 对，它不断是对你前侧的往前打的力量，还有一个拉的力量，后边拉着你的肩，别把它甩出去啊。但所以说它是属于一种离心力和这个抗阻力在一起，它才还能够在这个肩的原位上。
1: 第二个动作啊，这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大力的扣杀了，但是它得甩大臂，就是有的时候您去救一个球哈，
2: 对，
1: 比如它侧面的。可能您不是扣杀的动作，
2: 对，
1: 但是您得去极限的去够它，
2: 对，
1: 去极限的够它，哎，把球接回去，对吧？你不是扣，但是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对肩膀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2: 这就对肩盂的损伤嘛。从专业说叫 band cut， 实际用这个通俗的就是说，能够把这个关节盂这一个圆圈嘛，前侧都是韧带保，它把这撕开了，
1: 哦，
2: 它有时候使劲一大的话呢，肩峰碰的少了，它把前面关节盂给拉开了。那还是一个冲击力的问题。
0: 对对，
2: 所以我们在整个手术做的多数这种这个拉伤的好多就是像这个甩大臂引起来的。
1: 明白，
2: 主要是这样的。
0: 甩大臂的时候对肩部的这个活动啊要求也是很高的，基本上也是一圈的这种活动。所以呢，就是我们做这种动作，如果我们这个关节肌肉特别发达，就是特别有力量，那这种情况呢对关节就会有一个好的保护作用。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运动呢，除了运动之前好好做热身之外，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素质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1: 嗯嗯，
0: 你身体素质好，我们就可以很自信的去做这些动作。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身体素质不好，没那么好，肌肉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别去抢这个球了，别去救这个球了，看着过去差不多就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要结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条件、身体的素质。包括你自己的敏捷性啊、灵活性啊，还有这个关节周围肌肉力量，来综合的去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
1: 身肩够球这个动作可能幅度没那么大，但是往往需要您特别努力的去追自己的极限。
2: 对，
1: 就有时候对手给你放一个网前小球是吧，哎呦，你得赶紧去把它救起来，哎呦，这样一个动作肩膀使劲往前探，
2: 对，
1: 把球哎挑起来哈。这好像肩膀没有这种大幅度的运动，但是这种身肩也不好吗？
2: 对，这个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你这个准备没让你有更好的准备，我就是想抽想打突然变个球，往往这种突然的这种变化还是一个肌肉协调的事儿，特别容易伤到肩，你突然你不知道你这个动作究竟哪儿，各方面肌肉都没有准备那么好。
0: 实际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手腕是需要往上挑的，这个对腕部其实要求也比较大。还有一个我们就是临床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就是打羽毛球之后运动爱好者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猛的一蹬的时候，听到这个小腿这个地方蹦的一声，就是跟腱也会容易损伤。虽然今天我们主要讲肩关节，看到这个动作就想到这儿，也要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做猛的蹬的时候，这个腿部的发力可能会导致跟腱的断裂。
2: 而且羽毛球断的还特别多，
0: 很多羽毛球、足球这个就是还挺常见的。
2: 我们医院里边呢有一位关节科的教授，他自己就酷爱羽毛球，打了十几年。嗯，有一天就是说跟腱断了，也是救球，所以这个还真是风险挺大的。
1: 嗯，
2: 如果要是打这个的话，我也愿意救球，就是一定还是锻炼，把这个肌肉，为什么有的时候做一些动作要拉伸动作？
1: 嗯，
2: 他一定要把它拉伸，前侧后侧拉开，这样的话呢才有保护。这个肌腱断还是挺多的，有好多运动员呢打这个羽毛球的，他说我这儿疼，但是我特别还想锻炼，然后就打封闭去了。打封闭是什么概念呢？里边有激素，有麻药，然后有一些盐水。打完以后，这激素什么特点呢？它镇痛消炎很好，但是呢，好多激素打长了以后，这个肌肉就没有弹性了，
1: 嗯，
2: 特别容易断，总爱打封闭，它就最后肌腱没有多大劲儿就断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注意的问题。我们业余运动的，尤其挥拍运动，我特别想动，动不动到医院打一针就好了，挺好。你可别小看这个事儿，就是说轻易的还是要靠自己养，把它恢复好了才行。
1: 明白。我们的拍子是越换越大，越换越沉。现在傅医生手里拿的是一个网球拍了啊。
2: 对，
1: 相对来说，网球的场地更大，球也更沉，所以这个项目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可能要求您的这个技术水平啊、体力啊，也要求的更高了。那是不是造成的损伤的风险比前两种挥拍运动也就更大一些了呢？
2: 网球呢，它参与的全身可能会更多。原因它往往在旋转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扭曲的力量。羽毛球的时候是同侧这用力，腿就上面同侧手。你打网球的时候呢，它是对侧用力，就是我打到这儿之后呢，它基本上这个是这侧是扭曲性质，那它就要有一个叫什么极限拉伸的问题。那我们作为一个业余的这个锻炼者来说呢，如果是刚刚参与或者说是在教练的辅导下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多容易伤肩的原因就是说你这个力量还是协调的不好，是容易损伤一条轴线，从肩一直到肘到腕。其实打腕的腕的伤和肘的伤呢，在这个网球里边是常见的。
1: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可能长期是伏案工作，老在那儿用鼠标打电脑，是吧？就是你腕关节长期就是那个一个僵直的一个动作，
2: 你可千万不要小视这个打电脑。
1: 嗯，
2: 曾经接待一个病人呢，就是他是来看病的什么，他说我腕子疼。
1: 嗯，
2: 我说为什么腕子疼？他说这手机太重。我说这手机还重，
1: 那不有200多克？
2: 对对，什么就那么点，你再重能重成什么样？
1: 嗯，
2: 他说我这一天4-5个小时我举着，后来再仔细查呢，都是属于腕关节韧带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您说的这种鼠标，现在有另外一种鼠标就是可以立起来。
1: 哎，对，
2: 他当你买成立起的鼠标以后，你这个腕子疼就解决了。就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就是他长期的一个动作，他做了一个变化以后就好了。
1: 嗯，
2: 所以你打球挥拍也好，先把动作标准了。
1: 嗯，
2: 这很重要。
1: 那说到网球，还有一种上肢的疾病不得不提哈，它就是用这个运动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叫网球肘啊。
2: 对，
1: 这个网球肘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造成对我们肘部的伤害的呢？
0: 我们网球运动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网球肘。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人呢都会出现这个肘关节的疼痛。
1: 嗯，
0: 最早呢就是发现这个网球运动员特别容易出现我们肘关节的外侧这个地方疼痛。
1: 嗯，
0: 我们专业的说法叫肱骨外上髁炎，就是我们在肱骨外上髁这个解剖结构上附着了一些肌腱。
1: 嗯，
0: 这个我们叫伸腕的肌腱，伸腕肌腱都附着在这儿。所以我们网球的时候，我们做这种
1: 反手
0: 的时候，我们做这种挥伸腕的动作，反复的做这种伸腕的动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肌腱呢就是反复的牵拉，就附着在这个骨头这个部位反复的牵拉，时间久了就容易诱发这个地方肌腱的炎症。
1: 嗯，
0: 所以它叫肱骨外上髁炎，也叫伸肌总腱炎。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网球运动确实很常见的。那除了这个外侧容易出现疼痛之外，有的时候呢内侧也容易疼。这个内侧疼呢我们叫高尔夫球肘。
1: 哦，
0: 这个名字可能相对没有网球肘那么有名，但是我们有的可能也听过。高尔夫球肘呢就是在肘关节的内侧，叫肱骨内上髁炎。它呢主要是我们手腕屈肌，手部前臂的屈肌肌腱附着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
0: 哎，对，那我们看打网球的时候，正手的时候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我们用的更多的是这个屈肌。
1: 嗯，
0: 或者是高尔夫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用的更多的是屈肌。
1: 嗯，
0: 所以我们屈肌收缩的时候反复的牵拉这个肌腱，就容易导致肘关节内侧肌腱附着的地方的一个炎症。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打网球容易出现的是两个问题。
1: 但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网球还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其实大家正反手都会做类似的动作，所以是不是我们打网球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有可能出现网球肘，都有可能出现高尔夫球？
2: 是的， 是的，好多都不是打球也出现这种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某一些生活他的动作也是用的力和这个打球的力量相符合
1: 相似，对，就是老是这个动作，老是这个动作，
2: 对对对对
1: 对，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疲劳累积最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结果呢？
2: 对对，记忆最清楚的一个罐头厂的一个员工，他就说他要做的事儿就把这儿往这儿拿，往这儿往这儿拿，就这个动作。然后
1: 长年累月这个动作
2: 啊，对对，他说我也不打网球，我怎么就得这个网球肘了？实际就是用这种命名，但是它原理是对这个地儿有伤害，
1: 明白
2: 这样一个情况。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科学挥拍，远离损伤。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找人冒充母亲签名卖房，房子还没有过户，男子就意外身亡，卖房款却已被男子花光，男子的母亲拒绝交付房产，买房人一怒之下大闹男子葬礼，甚至还大打出手。那么被男子偷偷卖掉的房子到底该归谁所有呢？买房人支付的房款又该向谁讨要？接下来的法律讲堂，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管文军为您以案说法。
8: 这天上午，北方某县城的一个小区外临时搭建的灵堂内，两位60多岁的大妈突然大声争吵起来。一位身穿丧服的瘦大妈冲着一位胖大妈大声地吼道：这合同上的字不是我签的，房子我是不会卖的。胖大妈呀不满地说：可你儿子已经签字同意了，而且还收了我60万元钱，你总不能赖账吧。瘦大妈更生气了，冲着胖大妈怒吼：既然钱是我儿子收的，那你就去找我儿子要。瘦大妈说完呢，用手指了指灵堂上摆放的一名年轻男子的遗像。胖大妈看了一眼遗像，火气也上来了，冲对方大喊道：你别以为人死了就可以赖账，我手里可有合同，葬礼一结束你就得赶

0: 赶紧协助我去办理过户手续。瘦大妈一听胖大妈这么说，气得浑身打颤，也懒得呀再跟她废话了，上前一把揪住胖大妈的头发就狠狠地打了起来。胖大妈也不甘示弱，随即还手。可问题是灵堂内全是瘦大妈的亲友，他们自然呢是要帮着瘦大妈的。于是很快呀，胖大妈就被连拖带拽地赶出了灵堂，衣服啊都被撕破了。更可恨的是脸还被瘦大妈的指甲给抓伤了，疼得她呀呲牙咧嘴。胖大妈见对方啊人多势众，讨不到便宜，只好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路上呢，她一边走一边痛骂瘦大妈还有一个叫王磊。
1: 这个名叫王磊的人是谁？胖大妈为何要骂他？难道他跟两位大妈的这场冲突有关？另外，这两位大妈口中的房子和合同又是怎么回事？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胖大妈说起。
0: 胖大妈呀，名叫孙秀梅，现年62岁。20年前，她和丈夫在村里建起了小型养猪场。8年前，丈夫去世，孙秀梅啊，便一个人操持着养猪场，每天呢都从早忙到晚，非常的辛苦。孙秀梅想着自己已经年过60，也辛苦了大半辈子，是时候该歇歇了。而且自己已攒下的钱足够养老的了，没有必要再这么拼命了。本着这种想法呀，孙秀梅将养猪场交给了独生女儿和女婿打理，自己则计划在县城买套小房子，安度晚年。最后啊，孙秀梅在中介的协助下看上了一套二手房。房子虽然老旧了些，但是位置很好，靠近一所大医院，附近呢还有一个大公园，很适合养老。更重要的是售价还低，像是啊着急出手。卖房人名叫王磊，是名30多岁的男子。据他讲，房子啊是他父亲留给他和母亲杨大妈的，现在房子还由杨大妈居住，等孙秀梅付清房款后，杨大妈呀自会搬走。孙秀梅和王磊很快达成一致，并在中介的协助下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因为房产证上是王磊和杨大妈两个人的名字，因此啊，签订合同的时候，王磊带来了一位穿着朴素的大妈。王磊介绍说呀，此人就是他的母亲杨大妈。很快房屋买卖合同就签订完成了，上面约定出卖方为王磊和杨大妈，购买方为孙秀梅。王磊和杨大妈呀自愿将名下房屋及配套储藏室有偿作价转让给孙秀梅，转让总价款为80万元，购房款分期支付。合同签订后，先付款60万元，剩余尾款20万元，在过户完成拿到钥匙后支付。王磊承诺会在一个月内协助孙秀梅完成房屋过户。紧接着呀，孙秀梅就按照合同约定，将前期的60万元购房款转账给了王磊。之后啊，他就满心期待地等着房屋过户了。因为担心夜长梦多呀，他多次打电话给王磊，要求啊尽快办理过户。可王磊却说，母亲杨大妈突然生病住院了，要等病好后才能去办理过户。
1: 孙秀梅无奈，只能继续等王磊的消息。可她这一等就是半个多月，后来王磊的电话竟打不通了，孙秀梅随即不安起来，赶忙跑到中介去了解情况。不料中介却告诉了孙秀梅一个震惊的消息：
0: 王磊在几天前出车祸身亡，当天正是王磊出殡的日子，而王磊的灵堂就设置在附近不远处。孙秀梅听完呢，唏嘘不已，没想到王磊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可更让她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买的房子。因为担心王磊的死会让事情生变，孙秀梅啊决定前去灵堂吊唁王磊，然后呢再找王磊的母亲杨大妈聊聊房子过户的事，争取啊早日把房子事情搞定。本着这种想法，孙秀梅啊买了些纸钱， 然后到了王磊的灵堂，祭拜完之后啊，他就到处寻找当初跟他签合同的那位杨大妈，可是怎么也找不着。孙秀梅啊，随即询问灵堂内的其他人，问呢杨大妈去哪了，不想那人呢竟指着一位一身脏服的瘦大妈说呀，那就是杨大妈。孙秀梅定睛一看，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位杨大妈跟当初签合同的那位压根啊不是一个人。孙秀梅当场傻眼了，跟自己签订卖房合同的两个人，一个死了，一个是假的，这该如何是好？
1: 孙秀梅买到便宜房子还没过户，卖房人王磊竟意外死亡。
0: 可你儿子已经签字同意了，而且还收了我60万元钱，你总不能赖账吧？
1: 孙秀梅去参加葬礼，才发现自己被王磊欺骗。
0: 这合同上的字不是我签的，房子我是不会卖的。
1: 房子是王磊与母亲共有财产，没有母亲的同意，王磊是如何背着母亲签下卖房合同的呢？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孙秀梅愣了一会儿，她心想，即便当初啊跟自己签合同的不是真正的杨大妈，可是自己的60万元是真实的付给了王磊，杨大妈作为王磊的母亲，总不能赖账吧？本着这种想法，孙秀梅走向杨大妈，说了王磊已将杨大妈的房子卖给了自己这件事情。杨大妈起初不相信，直到孙秀梅打开手机给她看了卖方合同的照片，她才相信了这件事情。可杨大妈却认为儿子王磊卖房一事她毫不知情，而且合同上她的名字也不是她签的，因此这份合同对她来说并不能作数。最后呢，杨大妈很坚定地告诉孙秀梅，房子她是不会卖的，如果孙秀梅想要回60万元的房款，就去找儿子王磊要，反正啊她一分钱房款也没有收到。孙秀梅觉得杨大妈呀是想赖账，便大声嚷嚷着让杨大妈办完葬礼就跟自己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杨大妈听后啊很生气，便跟孙秀梅动起了手。最后孙秀梅啊被杨大妈和一众亲友合力赶出了灵堂。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孙秀梅既气愤又着急，就目前的状况，她想把房子要回来非常困难，那就只能想办法赶紧将60万元购房款要回来。可王磊现在已经过世了，王磊的母亲又说没收到过钱，那么孙秀梅该找谁要这笔钱呢？
0: 孙秀梅不甘心房款打水漂，一气之下呀，将王磊的母亲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人一起告上法院，要求撤销他跟王磊签订的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6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王磊名下有两套房子，一套是他结婚时父母全款给他买的，完全在他一个人名下，而另一套则是父亲去世时留给他和母亲杨大妈的，两人各拥有一半产权。自父亲去世后，该房屋啊一直由杨大妈独自居住。去年年底，王磊所在的单位破产倒闭，王磊因此失业，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可他并无一技之长，还很挑剔，找工作呀并不顺利，要么是公司不愿意录用他，要么呀他嫌弃公司的工作累，工资低。因为一连两个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后啊王磊索性不再找工作了，想创业，自己当老板。经过多方比较呢，王磊啊最终选择加盟一家连锁餐饮店，对方承诺帮助选址，提供装修设计、技术培训、运营推广等一站式服务。
1: 王磊粗略算了一下费用，要想将这个餐饮店开起来，加盟费、设备材料费、房租以及装修费等费用全加起来至少需要40万元，可他并没有这么多钱。那么王磊会想什么办法 去筹钱呢？
0: 为了筹钱，他打起了卖母亲杨大妈现在住的房子的主意。于是呢，接下来的春节，王磊呀便将母亲杨大妈接到自己家中过年，尽心侍奉，然后呢趁机啊跟母亲商量起了卖房一事。王磊许诺卖房之后啊接母亲到自己家中居住，侍奉母亲颐养天年。杨大妈听后啊当即拒绝了，并表示自己要在房子里居住到终老，儿子若想卖房，除非等自己死了。可儿子王磊并未因此死心，还想跟母亲呢来个先斩后奏，先把房子卖了，再逼迫母亲同意，然后搬到自己家。本着这个打算，春节刚过呀，王磊就瞒着母亲私自联系了一家房产中介，要将母亲居住的房子挂牌出售。而为了尽快出手，他还将房价呀定得比同类房源要低，因为房子地理位置好，价格又低，很快啊就吸引了急于买房养老的孙秀梅。孙秀梅啊很满意房子，希望能和王磊啊尽快签合同。王磊着急用钱，爽快地答应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却难住了他，房子的房产证虽然在他手里，可上面却是他和母亲两个人的名字，因此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和母亲必须同时到场。可母亲早已明确表示坚决不卖房，想要让母亲去现场签字估计是不可能的。可若母亲不到场，这合同又该怎么签呢？
1: 王磊找人冒充母亲帮他卖房子，刚签下卖房协议，他却意外身亡。
0: 房子我是不会卖的，既然钱是我儿子收的，那你就去找我儿子要。
1: 买房的孙秀梅付了房款却收不到房，她跑去大闹王磊的葬礼。
0: 你别以为人死了就可以赖账，我手里可有合同，葬礼一结束你就得赶紧协着我去办理过户手续。
1: 卖房合同上的签名是他人伪造的，合同还是否有效？收钱的王磊已经去世，那么孙秀梅的60万元还能要回来吗？无法完成的交易，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思来想去后，王磊决定找个跟杨大妈容貌相似的人代替杨大妈去现场签字。反正孙秀梅和中介啊都不认识杨大妈，只要那人拿着杨大妈的身份证说自己就是杨大妈，应该啊不会被识破。王磊觉得呀这主意可行，便在街上啊到处溜达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容貌跟母亲杨大妈相似的人。之后呢，王磊便以300元的价格跟对方达成口头协议，由对方冒充杨大妈跟自己去中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只需在合同上签下杨大妈名字并摁个手印就行了。对方觉得签的又不是自己的名字，没什么大不了的，便爽快答应了。紧接着呢，王磊就拿着杨大妈的身份证，带着假的杨大妈跟孙秀梅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他还跟假杨大妈约定啊，过些时日会再找他帮忙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孙秀梅啊很快就将60万元转账给了王磊。王磊收到钱后啊，第一时间用这些钱缴纳了餐饮店加盟费等各项费用，又支付了1年店面租金，还预付了一部分装修费。一番操作下来，60万元很快就花掉了大半，只剩20万元了。因为手里还剩下不少钱，此时王磊啊已不着急和孙秀梅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了。
1: 恰在此时，王磊的母亲因重感冒住院了。王磊担心此时告知母亲卖房一事，再让母亲搬家会将母亲气个半死，因此王磊便以母亲生病不方便搬家为由，一直拖延着和孙秀梅办理房屋过户。可房子的事还没处理好，王磊竟出了意外。
0: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王磊啊就因为酒后驾车开车失误撞向了路边的大树而当场丧命了。 因酒后驾驶发生交通。

事故，王磊负全责。事后，杨大妈怀着悲痛的心情，跟儿媳妇一起为王磊办理丧葬事宜。出殡当天呢，杨大妈正满心悲痛，突然呢，孙秀梅跑过来告诉她，儿子王磊偷偷卖了她的房子事。孙秀梅手机上有合同照片，上面有王磊的亲笔签名。杨大妈看后啊，不得不信，她既震惊又气愤，在灵堂上啊大骂儿子不孝。杨大妈不愿意将自己的房子拱手让人，于是便以不知情以及合同上不是自己的亲笔签名为由，拒绝协助孙秀梅给房子过户。孙秀梅认为杨大妈呀是想赖账，便跟她争执起来。杨大妈则觉得孙秀梅啊太过咄咄逼人，一气之下动了手，还联合亲友将孙秀梅赶出了灵堂。孙秀梅不甘心，平白损失60万元的购房款，葬礼一结束，她就到王磊家找到王磊的妻子要钱。王磊妻子虽然知道王磊整个卖房的经过，可钱呢已经被王磊花掉大半，她实在无力还钱，只好一个劲儿的哭穷诉苦，就是不提还钱。孙秀梅啊要不回钱，只好将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一起起诉到法院。法院在了解了案件的经过后，通过多方查找，找到了那位杨大妈的冒充者。此人承认之前是受王磊的雇佣，冒充杨大妈，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签下了杨大妈的名字。法院随后对其进行了训诫。杨大妈认为，既然合同上杨大妈的名字是别人冒名签的，是假的，那么这份合同啊就应该是无效的。那么杨大妈这种想法正确吗？这呀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他人冒名签的合同有效吗？冒名顶替是指冒用他人身份，并以他人的名义处分财产或者从事其他民事活动的行为。我国民法典第171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172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没有代理权而代为签订的合同不一定无效，其属于效力代订合同。合同如系假冒他人名义签订，相关当事人依法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或宣告无效。对于冒名签订的合同，在以下3种情况下合同有效。第一，如果被冒名人事前有授权的，合同有效。

0: 杨大妈不同意出售房屋的情况下，孙秀梅根据与王磊达成的买卖合议，无法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杨大妈享有撤销权。另外，王磊找人冒名杨大妈在合同上签字，直接造成孙秀梅无法实现购房目的，对合同被撤销存在过错，应承担法律后果。
1: 如果王磊没有发生意外，合同撤销之后，他就应当立即返还孙秀梅已付的购房款60万元。可王磊已经去世，作为王磊遗产的继承人，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这三人是否有义务代王磊清偿债务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被继承人债务清偿。被继承人债务清偿是指对被继承人生前应缴纳的税款和所欠债务在其遗产价值范围内加以缴纳和偿还。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从上面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财产继承是一种全面继承，继承人不仅要承受被继承人的财产，同时呢，也要承受被继承人所留下的债务，对其所留债务负有清偿责任，但清偿金额以遗产价值范围为限。本案中，因王磊已经去世，依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应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名被告作为被继承人王磊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且未书面表示过放弃继承，理应在继承王磊遗产范围内清偿上述债务。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孙秀梅与王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杨大妈、王磊的妻子和儿子三名被告在继承王磊所有的遗产范围内清偿孙秀梅购房款60万元及利息损失。因本案孙秀梅没有起诉冒充杨大妈的人，否则冒名者也将承担赔偿责任。案件结束后，杨大妈和王磊的妻子将王磊生前呢打算开的连锁餐饮店低价转让了，收回了部分投资款。之后两人呢又各自添了一些积蓄，才勉强凑齐了孙秀梅的钱。孙秀梅拿回钱后，紧接着呀又购买了一套二手房，并很快入住了。合同如系假冒他人名义签订，相关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决予以撤销或宣告无效。就比如本案中王磊雇佣他人冒充自己母亲杨大妈签订的合同，因杨大妈不知情也不认可房屋买卖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合同被撤销。另外，债务人死亡后，其继承人有义务在遗产范围内代为清偿债务。本案中王磊母亲、妻子和儿子就被判代王磊清偿了购房款和利息。最后提醒大家，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核实清楚当事人的身份和授权情况，以免遇到像本案中冒名代签的情况。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件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

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口技相声《节日奉献》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旗帜张伟奉献给大家的。这段相声呢，以口技的表演形式，将铁路场景的宏伟气势模仿得惟妙惟肖。作品呢，歌颂了无私奉献的铁路工人。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旗帜张伟合说的这段《节日奉献》。
1: 兄弟姐妹们啊，老少爷们们，朋友们，来的是姐弟们，你想找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吗？
2: 征婚的。
1: 你想找一位高标准、讲科学、不懈怠
2: 这样的人哪儿找去？
1: 就找我们铁路人吧。
3: 铁路人知道吧？
4: 不知道，您给说说。
5: 你不读书不看报，你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麻将堆里一张牌。
4: 怎么讲？
5: 白板。
3: 蛤蟆掉在井里你不懂。
4: 你还真以为我不懂啊？我跟你这么说，到咱们2012年，咱们中国铁路将建成总长超过11万公里的铁路，到时候四横四纵建成高速铁路网，到咱们上海只要4个多小时，到广州到长沙只要6-7个小时，到咱们拉萨最远的地方也就只有12个小时就到了。
1: 那我再问问你啊，你知道飞机上有机长啊，轮船上面呢？
4: 船长啊。
1: 列车上呢？
4: 车长啊。
1: 铁道上呢？
4: 道长啊。哎，
1: 说对了，我就是铁道寻道工，
4: 知道吗？寻道工啊！
1: 哎呦呦呦，
4: 还征婚！
1: 大伙看这个嘴，看，咧得跟裤腰似的，你这，我们就不能征婚了啊！我们就不能征婚了，看不起我们这劳动
4: 人。这人一听啊，就没有生活，
1: 没生活。我告诉你，我们寻道工10几万公里，这铁轨得靠我们一寸一寸的巡视，不管严冬盛夏。还是白天黑夜，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旅游高峰，那我们铁路人是无私奉献，安全正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路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饿了吃一口燕窝，渴了喝一碗疙瘩汤，累了做个足疗，困了上软卧室睡一觉去。哎哎哎哎哎，
4: 说胡话呢吧？
1: 怎么说胡话呢？
4: 什么还足疗，还什么燕窝啊？哪来那么多事
1: 啊？我是啊，我是这么想的，要是那样的，要是那样的，该有多好啊。
4: 美的你，
1: 美的我，
4: 你呀、就是缺乏生活。我
1: 没生活。我们现在给各位再现一下我们寻道工的场面。现在我就是在深山老林里寻路的一位寻道工，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包子。
4: 你饿了？
1: 你说我背着干粮，

0: 朋友，你想找一个如意的对象吗？就请找我们铁路人吧。哎哎哎哎哎
1: 哎，这可不是征婚的地儿啊，咱们接着寻路啊，
2: 接着寻路。嗯。

0: 狼哭鬼嚎的，我唱上一首我们驯鹿工人之歌。你也说了好债，我也说了好债。我是驯鹿呢，还是进了古墓呢？
1: 这驯鹿工人呢，什么情况不能碰到？
0: 你接着来。你疯了。

0: 你打算劈死我是怎么着你？
1: 这天气恶劣，我也没办法。
0: 你别老劈着我。暴雨，下大雨，不好！报告总调度，报告总调度，铁路24段出现了塌方，暴雨下得太大了。什么？再有5分钟列车就过来了。好，马上采取800米安全措施。是。

0: 老猪了，我这个。
1: 这不能怪我呀，
0: 怪谁呀？
1: 这铁路边怎么还有钟声啊？
0: 你不能给我配这个一到站的这个音乐，一配这个音乐我就想起老钟书来了。
1: 那您说得配个什么音乐？
0: 你给我配个花外音，我来个慢动作的停车，这是最漂亮的镜头啊。
1: 那我
0: 铁路工人的最漂亮的镜头，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0: 你看我像不像铁路上蓝鲸马的欧阳海？
1: 欧阳海我看你不像。
0: 我像？
1: 你像胖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齐志、张伟合说的相声《节日奉献》。我们见过共享单车、共享办公、共享度假等共享经济形式，可是共享儿子您见过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小品《共享儿子》。
1: 吃这个，
2: 吃菜少吃肉
3: 啊！
1: 哎，妈，
3: 老伴儿啊，今儿你生日，我送你个礼物啊。
4: 过了一季，又到了懂交配的。
5: 哎呀，这简单，这共享儿子咋还不来呀？啊，哟，来了来了来了！
6: 阿姨，你没锁门啊？
5: 不，你是
6: 共享儿子无微不至，我是您28号共享儿子。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点了一份拼儿子生日套餐，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就是您的儿子了。
5: 对，那快来一下，我的，快来坐坐坐坐坐。
6: 上钟。
5: 上，哎呀，还挺专业。哎呀，小伙子，小伙子，这，
6: 阿姨不好意思，您叫我什么？
5: 小伙子。
6: 妈，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您就是我妈。
5: 好，
6: 妈，
5: 哎，
6: 叫我
5: 叫儿子，
6: 不自信，
5: 儿子
6: 喊出来，
5: 儿子，
6: 再来一遍，
5: 儿子，
6: 大家好，
7: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5: 哎呀，
8: 您有一份新的订单。
6: 抢单？
5: 这是
6: 下个活。
5: 哎呦，还挺忙啊。
6: 快点许愿吧。
5: 跟阿姨先唠会嗑。
6: 不是，那个妈妈，你咱们是拼儿子服务
5: 啊，
6: 这个效率优先。
5: 阿姨呀，好好好，许愿。我都准备好了。
6: 那最好了，方便省时又快捷。
5: 是。哎呀，妈给你念啊，第一个愿望，妈希望超市的鸡蛋呢便宜一点，是不是？那队伍太长了。
6: 是。
5: 第二个愿望，妈希望啊隔壁张阿姨你别老跟我抢舞伴儿，你脚脖子崴了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你那个三个愿望，凤凰传奇，你能不能再出几个广场舞的歌啊？我在天天跳啊跳啊跳啊跳够够的了已经。第四个愿望，我希望我儿子呀。
6: 那妈，我觉得您完全不需要为您的儿子感到担忧。
5: 怎么的呢？
6: 因为您的儿子现在就坐在你身边，生龙活虎，安然无恙。
5: 对，
6: 而且
5: 第五个啊，
6: 不，
5: 儿子，你不能吃垃圾。
6: 您这个是愿望清单，就不要一个一个读了。我给你简单概括一下，用四个字啊，就是万事如意。
5: 好，
6: 您的许愿已经成功了。接下来你可以吹蜡烛了，你快吹蜡烛吧，你再不吹蜡烛，蜡烛都凉了。
5: 陪妈唠会嗑。今年多大了？
6: 您是拼儿子订单。
5: 啊，拼的呀，得吹是吧？行。这没面，
6: 近一点
5: 啊，近。吹不灭你这蜡烛，你说这，我想不想吹不灭？我这一点劲儿没有，我说吹不灭。
6: 生日快乐！非常好，非常好啊！那最后一项切蛋糕了啊。
5: 切，哎呀，这刀坏了，别切了。
6: 不，够用啊！快你我的这个生日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5: 好，好，好，
6: 先下一单。
5: 好，你着急走是吧？
6: 我不着急
5: 啊。好嘞，
7: 生日快乐！
5: 妈给你切块蛋糕，拿块蛋糕吃。
6: 非常好，不用了、这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您，之后就齐活了。
5: 哎，这还有礼物，这怎么好意思呀？
6: 打开看一下，
5: 这是啥呀？这个。
6: 没错，这正是共享儿子5元代金券，只要在共享儿子公司累计消费满10万元，就可以立减5元哦，是不是很优惠？
5: 10万呢？
6: 啊？
5: 那我点你一次，你多少钱呢？
6: 我是198亿人次。
5: 190，那看来阿姨是用不上了。
6: 有总比没有强，你现在扫我身上的二维码，分享给隔壁的老头老太太，你还能获得试用儿子一次
5: 啊。
6: 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个非常能开心能够成为您的儿子，希望有机会再见，记得点我。
5: 这就走了啊？你看我就说不能这么快嘛，吃块蛋糕来，大的小。 什么服务啊？这也太短了。这不又剩我一个人了吗？这，哎呀，这样，我呢，我这回我点个贵的，我点个豪华型的贴身小棉袄套餐，这个时间肯定长。下单。
2: 妈妈，我想对你说。
5: 孩子，
2: 女儿啊，儿子已经长大，
5: 长大好啊！来，
2: 妈妈啊，我想对你笑，
5: 那你笑呗，
2: 眼里却藏着泪花。哦，妈妈，哎，烛光里的妈妈，你的妖精已经不再停吧。哦，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5: 儿子，
2: 你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华。妈妈，哎，你的儿子已经长大，我愿。

0: 呀，冬虾。
1: 你给我站那，这就完事儿了。
0: 这是你点的温暖小棉袄套餐已经完事儿了。
1: 我点的豪华温暖小棉袄豪华套餐，小棉袄是啥呢？棉袄啊？
0: 这个棉袄对于我们而言，它是一个文学修辞，就是形容你很温暖。不是，我这哭了三分钟了，
1: 我跟你说，你这是欺骗消费者。行，我投诉你。
0: 不是老太太，您这话就说大了。哎呀，你要是非要投诉，那你就打那个4006-8293-8293。
1: 好了，喂，
0: 接通了吗？喂，你好，请问叫什么服务？
1: 我要投诉。
0: 啊，那个，请问你要投诉哪位？
1: 我投诉哪？你多少号啊？
0: 28号。
1: 我投诉28号。
0: 我们已经猜到了你要投诉28号呢，现在已经正式接受了您的投诉。那之后，请您对我的服务进行评价，非常满意，请按1，满意请按2，
1: No 呢？
0: 阿姨再见。

0: 你，还什么是你呀、啊？
1: 其实我还是经理，我给你办上。
0: 经什么理呀、啊，经理啊？经理是吧？我治不了你啊！我上网，我给你五星差评，我看你棒不棒？
1: 别呀、啊，老太太，您这就不讲理了。
0: 怎么不讲理？
1: 我两单五
0: 行，
1: 您服务了。
0: 我让我们全小区的老头老太太一块点你。
1: 真的吗？
0: 完了再取消订单。
1: 是啊。
0: 完了再给你五星差评。
1: 别，老太太你怎么这样？我错了，我。是我这两天我就接了您两个订单，我也不容易，您体谅一下。您要有
0: 啥你不容易，
1: 你跟我说可以沟通吗？
0: 怎么沟通啊，孩子呀？你说你一进门夸跪地呀，夸夸挤眼药水，一顿跪着走，你谁家儿子这样式的啊？啊，你跟你妈你在家你这样式的吗？
1: 不是，您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样啊，我就再免费我再送你一单行吗？我来个真儿子，但你别投诉我了行吗？啊，来真儿子。
0: 跟你说小伙子，你这不走心呢？哎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能不能取消订单呢？
1: 妈回来了，
0: 鞋妥。
1: 妈累死我了，妈啊，你帮我把这个洗了啊！
0: 怎么来了？怎么？
1: 帮我把它洗了，今天给弄脏了。你光洗了，明天我上班还得穿。
0: 这孩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穿衣服你注意点，注意点。
1: 你今天做这么多菜啊？
0: 这几天没换袜子了，臭死了这屋里啊！
1: 妈，啊，今天是不是很重要的日子呀？
0: 猜到了吧？
1: 记得呀，春节嘛。
2: 没有，开玩笑。
0: 什么春节呀？
3: 你生日吗？妈，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0: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空手回来。
3: 妈，
1: 我说了啊，
0: 没洗手啊！
4: 你愣手，我又不是拿手刷子吃啊。
0: 来，这都是你爱吃的啊！嗯，多吃点。吃饭的时候别看电视，对眼睛不好。多吃点来，快吃，多吃点，快吃点。嗯、吃啊！嗯啊，你吃啊！
4: 那你也吃。
0: 妈不吃。嗯，妈看你吃。嗯。来，这个
4: 啊。妈，喝水。
0: 都是你爱吃的，喝水啊。
4: 你
0: 等，妈给你倒点热的，那凉了胃不好啊啊！哎呀呀呀呀呀！你看看，你说你这一天呐，哎呀，老是长不大啊！你说你多大呀？你在妈这你都是个孩子呀啊！
4: 就有点闲了，
0: 累不累呀、啊？
4: 还行吧。
0: 哎呀，儿子啊，都瘦了。爸跟你说啊，隔壁那个……
4: 哦，我吃不了了。
0: 啊，怎么的？
4: 来活了。
0: 不是，你饭没吃完呢。
4: 来活了，我来。
0: 这还剩一口吧，这口吃了，好不好？
4: 甭管，
0: 这口吃了。
4: 真？
0: 那你几点回来呀？
4: 你甭管了，你先睡吧啊。
0: 我先睡呀、啊。不是，我给你留门啊。啊？
4: 不用管，我有钥匙。
0: 你有钥匙啊？
4: 啊。
0: 不是，包拿着。
4: 我也拿着。啊。那什么？
0: 把扣扣上啊，走，风大。就这小子，饭也没吃。哎呦，这一天呐！

0: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尽孝啊应该要趁早。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张海宇、马丽表演的小品《共享儿子》，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
1: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2: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1: 过去您学过啊？
2: 过去倒是学过，
1: 也唱得不太好。
2: 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1: 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2: 您唱哪功啊？
1: 老生啊。
2: 老生。
1: 您看长这相的就像老生
2: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1: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2: 啊，
1: 脸长。
2: 哦，
1: 是吧？上边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
2: 嗯，
1: 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2: 哦，这是长乎脸。
1: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2: 啊。
1: 脑袋小，脸短
2: 啊。
1: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中间成这么一块儿，
2: 当间没地方啊。
1: 老生漂亮。
2: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这分派嘛。
1: 对，
2: 你看有鱼派，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1: 对
2: 啊，这么四大派，
1: 四大须生。
2: 哎，对对
1: 对,
2: 对，
1: 说的对。
2: 那么您是哪派？
1: 我是全派。
2: 哎，全派
1: 啊，
2: 哪有这么个全派
1: 啊？哪派全行。
2: 哦，您是哪派全行啊？
1: 哎，所以叫全派。
2: 这多才多艺啊。
1: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2: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1: 都有他的特点。
2: 哎，不错。哎，
1: 我完全掌握了。
2: 哦，
1: 所以叫全派。
2: 是掌握人家特点。
1: 对，
2: 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1: 当然了，
2: 是吧？
1: 鱼派好。
2: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1: 宝森，
2: 哎，唱那个鱼派老生
1: 怎么样？
2: 好啊。
1: 好啊。
2: 嗯，
1: 跟我一样。
2: 哦，跟您一样。
1: 哎，我们在一块学的。
2: 是啊。
1: 哎，他叫宝森。
2: 啊，宝森。
1: 我叫宝林。
2: 哦，您都是宝字儿的，
1: 还都是木字呢。
2: 木字，
1: 我这不是二木林
2: 吗？哦，您这是二木林。
1: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2: 哎，对对对对，
1: 我们俩差不多吧。
2: 是是
1: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2: 哎，对，怎么节约木材呀？
1: 这个鱼派啊，他是学鱼书言那一派。
2: 是啊，
1: 所以叫鱼派。
2: 对呀。
1: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2: 哎，不错。
1: 根据他那个条件，
2: 哎，
1: 他的嗓子没有于淑妍那个嗓子那么好。
2: 对，
1: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哪一句都好。
2: 是啊，
1: 那一出戏多少唱？
2: 唱多了。
1: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哎，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2: 还能样？
1: 功夫。
2: 啊，
1: 韵感强。
2: 哎，对嘛。
1: 啊，
2: 嗯，
1: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2: 啊，不是，
1: 韵味厚。
2: 哦，韵厚
1: 啊。你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2: 哦，洪阳洞
1: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2: 哦，是您给说的。
1: 哎，我教的。
2: 哦，是是
1: 啊。散板最难唱。
2: 哦，
1: 您比如说这点吧。
2: 哪点？
1: 尖

0: 脚家园供奉儿堂客，在于老君是从头。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2: 是不是？
1: 哎，挺好，
2: 起码是比您好。
1: 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2: 余派不好唱。
1: 余派是不好唱。那么马派呢？
2: 马派又一个特点
1: 啊，
2: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2: 哎，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是这个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
1: 啊，
0: 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呀，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啊，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这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啊嗯，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它跟普通人说话，它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

0: 积善之家岂能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都是废话。
0: 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啊，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
1: 嗯，
0: 两两门你生娘的。
1: 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见。

0: 听这声音，它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了？
0: 啊，
1: 嗯，
0: 到嘴里边，
1: 嗯嗯，
0: 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1: 嗯，
0: 再反应出来，
1: 这是。得绕好几个弯儿，
0: 哎，
1: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吗？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1: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0: 是吗？
1: 弹派，
0: 弹派
1: 啊，
0: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1: 啊，又一种了，
0: 哎，
1: 嗯，
0: 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1: 对，
0: 啊，
1: 嗯，
0: 高腔不怕，
1: 是，
0: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1: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单太平。
1: 哦，那是吴老生戏。
0: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1: 哎，
0: 啪，出
1: 来啊，这这声音特别的脆
0: 啊
1: 啊，
0: 那字那么响，
1: 哎，响，嗯，这是弹派。
0: 哎，
1: 那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0: 常唱
1: 的啊。嗯，人到了齐派了，久战江南。
0: 啊，齐派
1: 啊，齐派，
0: 上海是吧？
1: 上海，
0: 对对，
1: 嗯，
0: 上海，喜欢听齐派，
1: 哎，喜欢听行
0: 啊，
1: 齐派。
0: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齐派正唱
1: 啊，正唱什么戏呢？
0: 玉堂春。
1: 哦，玉堂春
0: 啊，他去那苏三嘛？
1: 是谁？
0: 苏三呢？
1: 去苏三？
0: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
1: 嗯，
0: 北方是这样唱，
1: 怎么着？

0: 堂门。
1: 哎，您等等吧，您等等吧。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0: 不，这是齐雅仙。啊，
1: 齐雅仙呢？
0: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1: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0: 京戏
1: 啊？
0: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0: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啊，你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0: 我这什么调都有，
1: 啊，
0: 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什么优点？
0: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0: 啊，你说学周老？
1: 哎，周信芳，
0: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经堂》。
1: 那是老戏呀，
0: 哎，
1: 啊，
0: 人家做戏呀，那就真狠，
1: 是，
0: 那可感情真足，
1: 哎，文准狠
0: 啊，
1: 嗯，
0: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波子，
1: 说的是，

0: 能唱吹腔。
1: 对呀、
0: 啊，啊，嗯、啊，那斩金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0: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
0: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啊，
0: 王兰英吗？
1: 对、啊，
0: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0: 唱这几句高脖子。你听那
1: 点啊？怎么调？您来来。
0: 从空降下，我亲见，敢

0: 这不是有劲
1: 有劲。
2: 还那个要杀的那点儿，
0: 这个经堂里头了。
2: 哎，那一大段碰板，你听起来更有劲
0: 儿。哦，就那段二六，
2: 哎，就这点
0: 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串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刘伟、赵岩、姜昆合说的群口相声《传谣》。
1: 我认识您。
2: 认识我
1: 啊？
2: 谁呀？
1: 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2: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1: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2: 我怎么变了？
1: 我认识您啊。
2: 你不认识我？
1: 咱们不是外人呢。
2: 咱们怎么
1: 喜欢跟您交朋友？
2: 是吗？
1: 哎，
2: 好，
1: 真喜欢你们。
2: 真喜欢我们。
1: 你看昨天晚上
2: 啊，
1: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2: 啊，
1: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吃饭。
2: 你等会儿。请谁吃饭？
1: 侯宝林呢？
2: 不可能。
1: 怎么了？
2: 侯先生不在了。
1: 上哪儿演出去了？
2: 那是演出干嘛呀？
1: 啊，
2: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1: 造谣。
2: 谁呀？
1: 造谣啊。你
2: 造什么谣呢？啊，
1: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2: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1: 侯宝林。
2: 真的吗？
1: 那没错啊。
2: 侯先生什么样？
1: 老太太。
2: 那什么人呢？这
1: 哎，我跟他关系好
2: 啊。啊，
1: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2: 啊。
1: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2: 相声界
1: 熟人多呀。
2: 你都认识谁呀？
1: 这个耀文。
2: 侯耀文。
1: 哎，对，
2: 你认识
1: 啊？认识
2: 啊。
1: 傅宽。
2: 石傅宽。
1: 英培。
2: 高英培。
1: 宝华。
2: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1: 这么叫人不显得亲切吗？
2: 你得认识人家。
1: 认识啊，好朋友啊。
2: 这么问你吧
1: 啊，
2: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1: 我最好的关系
2: 啊，
1: 铁哥们儿。
2: 谁呀？
1: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2: 你认识马季
1: 啊？马季啊。
2: 嗯，
1: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2: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1: 那好啊。
2: 嗯，
1: 都跟他是朋友。
2: 是吗？
1: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2: 什么关系？
1: 我们彼此不分呢。
2: 是啊。
1: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2: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1: 您知道吧？
2: 什么事这都是
1: 啊。
2: 不可能啊。您这个
1: 我跟你说
2: 啊，
1: 坏了。
2: 怎么了？
1: 马季最近出事儿。
2: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我告诉你，
2: 您别听，大声说。
1: 哎，
2: 让大家听见。
1: 马季他呀，
2: 出什么事儿？
1: 你可别传出去啊！
2: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啊啊，你说，
1: 马季他呀，
2: 怎么了？
1: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2: 我知道，你说呀。
1: 马季他呀，
2: 啊，
1: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2: 我不告诉他。
1: 你
2: 说怎么了？
1: 马季他呀，
2: 啊，
1: 就是
2: 你有完没完了你？
1: 好，我说，马季他
2: 啊，
1: 昨天晚上回到家。
2: 嗯，
1: 一不留神
2: 啊，
1: 噗，
2: 怎么了？
1: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
2: 蛋。别说了。
1: 怎么？
2: 你这是谣言呢、啊、你这是
1: 你。
2: 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2: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2: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2: 就是嘛。
1: 再说了
2: 啊，
1: 马季人家这么忙
2: 啊，
1: 他也没工夫下呀。
2: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
2: 哎，
1: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2: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
2: 啊。
1: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2: 不是啊，
1: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2: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1: 啊，
2: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2: 啊，
1: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2: 哟，
1: 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啊，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2: 不是，
1: 哎，别走。
2: 又跑那边传去了。
1: 老头
2: 儿。哎，您好。又来一位自来熟。
3: 哎
2: 啊，
3: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
2: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3: 今年80几了。
2: 什么眼神你这是？
3: 不是
2: 啊，
3: 我就看着您这长相
2: 啊，
3: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2: 我比他年轻啊。
3: 啊，
2: 你认识马季啊？
4: 什么话呀？啊，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2: 又来这么一位
4: 啊，这不是吹牛啊啊，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2: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哎，不可能啊！
4: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2: 是啊，
4: 知道吗？
2: 怎么了？
4: 出事儿。
2: 出什么事儿了？
4: 我告诉你啊，
2: 别那个，别那个，哎，你们这人全这个呀？
4: 没
2: 全这样，大点声说，啊，怎么回事？
4: 大声说，
2: 出什么事了？
4: 马季他呀，啊，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2: 说呀，你倒啊啊，
4: 马季他呀啊，传出
2: 何不？你还说不说呢？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4: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2: 你说说他怎么了？
4: 昨天晚上啊，马季刚到家啊，一不留神噗
2: 啊下了一个鸡蛋。
4: 你也知道啊？
2: 我知道，
4: 造谣，那纯粹是造谣。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哟，知道一个敢喊仨，哈，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2: 不可能吧？哎，你说他怎么回事？
4: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马季刚回到家啊，一不留神啊，噗啊，下了个鸭蛋，咸鸭蛋的。这咸
2: 鸭蛋，别说了啊！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4: 不是，没错啊，
2: 像话吗？
4: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2: 有人看见了吗？
4: 啊，对呀，啊，
2: 马季下蛋，
4: 啊，当然了啊！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2: 就是嘛。
4: 为什么呢？啊，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2: 行行，那你甭说他了。
4: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2: 两头说，
4: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2: 怎么翻过来想？
4: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
2: 是
4: 啊，对不对？
2: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4: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2: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4: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2: 什么了？你
4: 我真是我找哎，甘总，哎，我这有新闻。哎，好，老头，老头，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2: 还在这工作呢？
4: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2: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4: 哎呀，啊，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2: 打听谁？
4: 马季，您认识吗？
2: 那小子我不认识。
4: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2: 啊，我就认识姜昆。
4: 那小子不用认识他。
2: 俩小子。
4: 好嘛，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2: 怎么了？
4: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啊，吓得他不理我。
2: 你原谅他啊，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4: 是，我要知道了。我咱不说他了啊，咱说这马季。
2: 马季，
4: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2: 认识。
4: 我告诉你啊，马季最近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4: 马季啊啊，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跟他使劲儿啊啊，
2: 别使劲儿。噗，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4: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你觉悟不高。
2: 怎么了？
4: 你认识东西太浅啊啊！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2: 对不对？
4: 对不对？哎，下的是鹅蛋。我就
2: 事儿大了又。
4: 对啊啊！对，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了？
4: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啊！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啊，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
2: 样。这不大可能，
4: 这怎么不可能呢？
2: 你看见他下了吗？
4: 我看见了。
2: 他下了个鹅蛋吗？
4: 下的是鹅蛋。
2: 不可能！
4: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2: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4: 你怎么知道马？你认识马季吗？
2: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4: 我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2: 我造谣啊！
4: 你真是马季啊？相声演员，
2: 没错。
4: 你是那个姜昆的师傅？
2: 太对了。
4: 下一鹅蛋？
2: 这坐着呢。
4: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2: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4: 你怎么太固执呢？
2: 你听谁说的你？
4: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啊？
2: 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4: 我哎哎啊！有人说你过来，来啊！你问吧，对不对？他不信，你说啊？怎么样，下蛋了吗？哎，
5: 啊，是
2: 你听谁说下蛋？
5: 我听人家说。

0: 我跟您说，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
1: 哎，
0: 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儿好相信。
1: 是，
0: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是不是告诉我的？你告诉我的？
1: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呢？
2: 就是
0: 我说鹅的，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1: 啊，
0: 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
1: 啊，
0: 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2: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这叫
1: 啊！
2: 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1: 我听他说的呀。
0: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1: 啊，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2: 没听说啊！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0: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2: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0: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2: 叫母鸡。
0: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2: 他根据是这个呀。
0: 啊！
2: 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0: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2: 下蛋是下蛋了，
0: 下了。
2: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
1: 哇，更值钱了啊！
0: 下恐龙蛋，
2: 啊，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
0: 啊，
2: 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不过好容易把它逮着了，一看，
0: 啊，
2: 这猪没脑袋，
0: 没脑袋。
2: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啊，吃的是滚瓜流圆，
0: 啊，
2: 那嘴一张呱唧。
1: 哎，我说你等会儿
0: 啊，
1: 这小猪没长脑袋，
2: 没长脑袋，
0: 吃东西特别香，
2: 特别的香。
0: 那它嘴在哪儿呢？
2: 全长你们这儿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颈动脉斑块是很多朋友体检报告上的常客，有些人一看到斑块两个字就紧张，其实大可不必。斑块也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稳定斑块壁厚，内部均匀，就像水泥路面，不容易破裂。不稳定斑块薄皮大馅，像豆腐渣一样容易破裂，碎片脱落堵在脑血管就成脑梗了。如果体检发现斑块，医生会根据大小、性质、管腔狭窄程度综合判断，需要用药的要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延缓进展，同时管好血压、血脂、血糖，戒烟限酒，定期复查颈动脉超声，跟医生一起制定随访计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越来越湿热了，很多朋友晚上睡觉会稍晚一些，早上起的稍早一些。虽然说夏季睡觉可以晚一些，但是如果超过11点还不睡，那就不好了，最好是在10点半以前就寝，对夏季养阳气才有益。

0: 爸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老徐策我斩陈楼。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7: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黄梅戏《孟丽君》改编自杭州才女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它与古典名著《红楼梦》并称为南园北梦。这部不朽的弹词因其风采卓绝，被众多剧种所改编演绎。黄梅戏就是深受人们喜爱且流传最广的版本之一。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
1: 大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黄梅戏《罗帕记》《天仙配》《女驸马》被老百姓称为黄梅经典大戏的老三篇。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这出戏唱段较多，是极考验唱功的一出大戏。王绍舫声音醇厚，因学习过京剧，他将京剧的唱腔和念白方式融入到黄梅戏中，使人听起来韵味无穷。下面请欣赏他在黄梅戏《罗帕记》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越剧名家毕春芳的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毕派风格。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毕春芳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花淑兰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她出生于梨园世家，天赋条件好，嗓音高脆，在常年的艺术演出中善于思考创作，巧妙地吸取刘翠霞、爱莲君两派之长，逐渐形成明快华丽、跳跃多姿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下面咱们一起来欣赏她演唱的评剧《黛诺》。

后边的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黛诺》。河北梆子高亢激越、悠扬婉转，具有浓厚抒情韵味的艺术特点，为众多戏迷所喜爱。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九岁开始练功学戏，花旦、武旦、闺门旦乃至武生无所不演，而且梆子京剧兼通，尤其以花旦最为拿手。他扮演闺门旦端庄娴雅，扮演玩笑旦伶俐活泼，扮演泼辣旦动作夸张却不俗气。河北梆子打金枝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请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

0: 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安奉披巾，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

0: 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儿实在是太热了，大家难免会贪凉，冰西瓜、冰啤酒、老冰棍像是救星，养生抛一边，先降降温再说。可这些吃多了，对脾胃消化肯定是有影响的，让大家感觉吃正餐时胃口不好了。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您不妨适量吃点生姜。中医认为生姜能益脾开胃，温经散寒，所以在容易贪凉的夏季可以喝一点姜汤，或者做菜时多加点姜，既能驱暑散寒，又能增进食欲。但生姜属于热性食物，你也别多吃，以免上火。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胰腺被比喻成我们身体器官的隐士，平常不起眼，出了问题却危害大。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有三种胰腺疾病我们的身体承受不起。不良生活习惯会引发胰腺疾病，名医点通教您如何保护胰腺。胰腺疾病难发现，大夫敲重点提醒高危人群要经常检查。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我们对于内脏器官的了解，相比心肝肺这些脏器，对胰腺的了解的确比较少。很多朋友还不太清楚胰腺在我们身体中的具体位置，对于胰腺疾病也就更不了解了。我们先来听听马先生说说他哥哥被确诊胰腺癌的经历。
4: 我哥哥是比我大一岁，他三年前去世了，最后是胰腺癌。开始说因为腹胀，以为是胃的毛病，去看病去了，果然有点胃溃疡，住院治疗自己的腹胀。那么住院住了可能很长时间，但是腹胀的事情仍然没有解决。我哥哥当时的时候在治胃病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四五个月以后，他这个后背疼，就后背稍微下方一点，然后呢就给他去查了肾，又没毛病，然后他继续还是按胃病在治疗。你从来没想过这个和胰腺癌有关系，把这个事就耽搁了。
2: 马先生的哥哥胰腺疾病伪装得很深，所以并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我们的胰腺在身体的什么位置，有人把它比喻成我们身体器官的隐士，它身居在我们的上腹部，平常不起眼。胰腺疾病善于伪装，一旦出问题，后果恐怕很严重。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有三种胰腺疾病我们的身体承受不起。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5: 本期嘉宾 王东，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对胰腺炎、胰腺肿瘤、肝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验丰富。
2: 非常欢迎王东主任来到我们的健康之家。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王东。
2: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东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围绕着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叫胰腺，我们了解一下，首先说胰腺在哪儿啊？
4: 主持人提到胰腺很多人不了解，
2: 嗯，
4: 如果拿我们小时候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个日常用品，
2: 嗯，
4: 一说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2: 不会
4: 这个胰腺
2: 肥皂，
4: 就是肥皂，哎，用来去污，
2: 嗯，
4: 洗衣服用。那其实原理呢，
2: 最早的肥皂是这个胰腺做的吗？猪的胰腺做的吗？
4: 对，猪的胰腺里边，它里边有一些可以用来溶解油污啊，实际上是利用的以前的一些消化酶
2: 啊，
4: 这个也是胰腺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2: 嗯，
4: 所以呢。实际上跟我们生活还是密不可分的，当然现在都是石化人工合成的，基本上不会用到咱们动物的这些内脏作为生活用品了，但是呢胰腺对我们人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2: 嗯，
4: 虽然小，功能比较复杂，而且疾病一旦生病了可能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2: 嗯，
4: 再有呢胰腺生病往往会波及到周围的一些内脏，不仅仅是胰腺有问题，包括肝脏、胆道、胃肠道，还有周围的血管、神经等等，这些可能都会被胰腺所累积。胰腺大体的位置应该是在胃的正后方，
2: 胃的正后方，
4: 哎，就我们的胃的正后方，
2: 那就是等于是肝的旁边，
4: 在
2: 肝
4: 在肝和胆的下边偏左一点，
2: 嗯，
4: 但是胰腺呢，它的主体应该是在人体的正中偏左一点。
2: 正中偏左一点，
4: 对，它靠后，
2: 嗯，
4: 医学上叫后腹膜器官，也就是大部分的胰腺是在我们把腹膜分成壁腹膜和脏层腹膜。壁腹膜呢，是我们腹壁上。贴着腹膜，脏腹膜呢是附着在一些内脏的，这个腹膜的功能主要是保证咱们的各个器官之间不会发生粘连，它是一个既起到一个悬吊固定的作用，同时还能分泌一些润滑液。那有的内脏像肠道它就完全在腹腔里边，我们叫腹膜内器官，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像肝脏啊，像某些的大肠，它有一半是在腹膜的这个里边，一半呢是跟腹壁贴在一起的，那么像胰腺呢就是大部分是在腹膜的外边，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器官，不太容易活动，所以叫腹膜后器官，
2: 它基本上是贴在我们的腹部的后面，
4: 对，它靠近脊柱，周围呢是一些大的血管，所以呢胰腺位置比较深，就是如果我们从前往后来看的话，位置比较深，所以呢它一旦生病了不太容易被早期发现，
2: 就是对于我们外科大夫也来说，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可能这个手术比较难做，
4: 它是先是要把胃给它翻起来，才能够看到胰腺，而且呢胃和结肠之间呢是有一个叫胃结肠韧带，它是好几层腹膜还有里边的脂肪、血管、淋巴构成的，就把胰腺完全的遮挡
2: 在
4: 后边了，所以呢要把这些组织不是要扒开，而是要给它切开，这样才能够，
2: 所以胰腺手术很难做，
4: 胰腺是一个比较靠后的，再有呢就是胰腺周围的内脏血管也比较多，医学上呢把胰腺分成三个部分叫胰头、胰体和胰尾，虽然它不大，但是呢我们按照它的位置又给它划分了三个区域。那么胰头这个区域呢，它是被我们的十二指肠包绕着，就是我们胃和小肠之间有一段叫十二指肠，那么这十二指肠恰巧是围着胰腺来生长，那么胰腺呢它分泌的消化液要经过胰腺的导管进入到十二指肠，那么这个导管呢我们叫胰管，胰管呢是和胆总管可以
6: 病型

0: 分别进入到十二指肠，
1: 嗯，
0: 或者呢是汇合成一个管道，
1: 嗯，
0: 进入到十二指肠，进入到十二指肠的这个位置，我们叫十二指肠乳头，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如果有图片就能够看得更直观一些，但是呢，咱们现在只能想。

0: 是这样的一个器官，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圆柱体，但是它是一个扁的长的，有点像带鱼那种感觉啊。但是也有的人呢，胰腺长得比较厚，长得宽一些，有的人长得小一些，是这样子。胰腺虽然小，但是周围的内脏组织比较多，再有呢也结构呢也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啊，所以呢胰腺疾病实际上呢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不太好治疗的啊，这是和它的位置密切相关的。
1: 我们刚才了解了胰腺是长什么样，接下来我们想了解胰腺是干什么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身体非要有这个胰腺。
0: 是人体很奇妙，它的功能确实是相辅相成，各个内脏之间呢正常情况之下它发挥正常的功能，有病的时候一旦出现紊乱了，那么累积的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内脏。那么胰腺呢，我们把它功能分成外分泌和内分泌。外分泌呢是把胰腺呢作为消化系统的一个器官，就是帮助我们消化分解食物。那么外分泌呢，怎么来理解外分泌，就是胰腺合成的物质包括液体、水和各种消化酶通过胰腺导管进入到肠道里边，也就是把这些东西是通过特殊的管道进入到肠道里边，这个叫外分泌功能。那么内分泌呢是指胰腺里边一些特殊的细胞直接分泌出来一些小分子或者一些像激素一样的东西，那么通过血液进入到身体里边发挥作用，这个叫内分泌。
1: 这么小的一个胰腺居然还分泌出两种东西来。
0: 而且不止两种。
1: 不止两种。
0: 它是分成两大类。
1: 两大类。那么一类呢叫胰液是吗？
0: 对。
1: 就跟那个胆汁一样。
0: 就是像消化液一样。
1: 它是一种消化液，是参与我们小肠的消化吸收的是吗？
0: 对，因为大部分的食物都是在小肠里边完成消化和吸收。那么胰腺的外分泌分泌出来的消化液同样也是在小肠里边发挥功能。那么这个胰腺分泌的这些消化液，里边主要成分水、碳酸氢钠，还有呢各种的消化酶。水呢当然是我们是液体嘛，作为一个溶剂。那么它里的碳酸氢钠，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用的一种，叫小苏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洗衣服啊，以前蒸馒头要里边要放的碱面就是小苏打。那么这个东西它的作用，它是用于中和胃酸因为我们的胃里边是分泌胃酸的。但是这个酸性的东西如果在胃里边因为胃壁呢它是比较厚，而且呢它是有一些保护胃黏膜免受胃酸腐蚀的这样的，所以呢胃酸在胃里边主要是用于让酸化的一些这个包括食物里边的一些成分可以有利于溶解，或者呢是说还有一些杀菌的作用，因为过酸的环境细菌是不能够生长的，所以我们吃的一些东西先要通过胃酸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但是过酸的物质如果其实直接进入到小肠，那么小肠它是不能够耐受的，所以呢我们胰腺分泌的这个消化液有很大一部分呢是用于中和胃酸，再有呢就是这种中和之后的酸碱平衡的环境是有利于各种消化酶来起作用。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我们说温度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再有呢就是酸碱度。如果过酸的环境这些消化酶就被破坏了，就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呢它的这种碳酸氢盐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刚才说我们那个胰液里面其中有一部分是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是中和胃酸的。那么胰液它主要是干嘛用的？
0: 胰腺里边分泌的消化液最重要的是各种的消化酶。也就是我们食物里边大部分的成分是要通过胰腺分泌的消化酶来进行分解。而且呢这些消化酶根据它不同的作用的位置或者说作用的成分就分成了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也是我们针对人体三大营养物质，胰腺呢都是有兼顾的
1: 都是需要胰腺，
0: 都是
1: 胰液来帮忙的。
0: 对，没有胰腺的话，这些东西实际上很难被消化。那淀粉酶呢是帮助我们分解主食，无论我们吃的米、面、粗粮也好，它里边大部分都是淀粉。没有淀粉酶，我们人体是不能够直接吸收淀粉的。要把它分解成为单糖或者是双糖， 那么一。

0: 线的淀粉酶主要是来把淀粉来分解成为一些我们可以利用的啊，葡萄糖或者是麦芽糖。那么胰腺的脂肪酶胆汁，它是用于乳化脂肪。啊，什么叫乳化脂肪？就是把油变成了一个一个可以溶于水的这种小颗粒。但是呢，如果想把脂肪再进一步的分解，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就要靠脂肪酶。脂肪里边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酯。那么脂肪酶呢，是把甘油三酯变成了甘油和脂肪酸。那么这些的物质呢，我们人体里边就可以利用了。所以呢，这个也是脂肪酶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蛋白酶，胰腺里边也分泌出来大量的蛋白酶，就是我们吃的一些大分子的蛋白质。无论是吃的鸡蛋、吃的肉、喝的牛奶、豆制品等等，这些蛋白质都是需要通过蛋白酶来进行分解，分解成为短肽或者是氨基酸。短肽就是好几个氨基酸连在一起，氨基酸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分子。只有这些酶发挥作用，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才能够被分解，才能够被吸收。
1: 天哪，我觉得胰腺太重要
0: 了。对，胰腺非常重要，所以以前说吃什么补什么，这个说法还是不太正确的。当然我们说营养很重要，但是如果不经过我们人体的分解，重新吸收再利用，恐怕呢吃什么拉什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胰腺有病，是有这种表现的。
1: 就是不论吃什么，其实都是需要把它们全部都分解成很小的分子，然后才能被吸收
0: 的。没错，
1: 那这是我们的胰腺的这个外分泌功能。
0: 对，外分泌功能。
1: 之前我们其实都不太了解这个器官啊，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所有的消化其实胰腺都在起很重要的作用。这只说了一个外分泌的部分，还有内分泌。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人去医院要看内分泌科，好像这是糖尿病人比较去的地儿。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可能大家知道的这个词儿，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可能还不太清楚。就是咱们说那个胰岛，是吧？
0: 对，胰岛实际上最早是一个也是外国人通过显微镜在胰腺切片上发现的一些跟正常胰腺结构不太一样，它是一团团的细胞。确实就像大海里的小岛一样，分散在胰腺的

0: 且呢，它的功能也不仅仅是分泌胰岛素，
1: 嗯。
0: 啊，所以呢，糖尿病只是呢我们胰岛分泌胰岛素功能不全的其中一个表现而已，
1: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胰岛，除了分泌胰岛素，还有什么？
0: 还有分泌胰高血糖素，还有血管活性常态等等，这里边呢，功能胰岛素是用来降血糖，那么我们的胰高血糖素是来升高血糖，那我们的生长激素它是抑制各种各样的内分泌分泌出来的一些激素样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活性常态它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包括心脏、包括血管的一些收缩、扩张，以及呢我们消化道的排空功能，还有一些分泌功能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呢，胰岛它虽然在胰腺里边也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分泌出来的激素对我们身体影响，恐怕呢还是挺明显的啊。因为糖尿病呢，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总人口也比较多
1: 对，
0: 啊，
1: 觉得越来越多。
0: 确实越来越多。这个恐怕还是和我们的一些饮食、生活习惯密不可分的啊。因为胰腺它本身呢不太容易被大家所重视，有一些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伤害到胰腺，但是呢又没有被大家所了解，不知道这些行为伤害到了胰腺，会继而影响到胰腺的一些功能啊，内分泌功能，当然也有一些呢先天性的，包括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同样也会伤害到胰腺。那么表现出来的就是它的，无论是胰腺的外分泌功能还是内分泌功能，都会出现异常。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就开始了解到，就是这个胰腺的疾病了。
0: 对，
1: 其实我们听说过一种疾病叫急性胰腺炎，据说还是挺危险的，是
0: 对，
1: 吧？
0: 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有的时候呢，在讲一些疾病的科普的时候啊，就会有人反馈说，周围的人说谁谁谁啊，因为胰腺炎，然后就不幸就去世了。其实这种例子不少见啊。每年呢，我们因为这种不恰当的饮食，或者有一些疾病治疗不够及时的时候啊，确实呢，在年轻人，这个急性胰腺炎有可能会致命啊，而且呢，往往是和季节有关的啊。这种疾病是在逢年过节、放假，那么也容易呢出现暴饮暴食、过度饮酒，或者有一些疾病的突然的发作啊，会诱发。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急性的胰腺炎跟暴饮暴食和过度饮酒关系比较密
0: 对，
1: 切呢？
0: 是一个直接的诱发因素
1: 就
0: 啊。
1: 是一
0: 当
1: 下
0: 然，
1: 子吃的太多了，然后再喝酒，这种
0: 对，
1: 情况其实很
0: 当
1: 危
0: 然，
1: 险。
0: 这个急性胰腺炎呢，它不仅仅呢是由于饮酒和饮食，它有一些其实最常见的叫胆源性胰腺炎啊。胆源性也就是它的根源呢是在于胆道系统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国家最常见的是胆结石，因为胆结石的发病率很高。那胆结石呢，通常情况下无症状。但是如果说一些不恰当的饮食，包括饮酒在内，它会诱发胆囊发炎，胆囊的石头进入到胆管，堵塞胆管，同时又堵塞了胰管，这个时候诱发胰腺炎啊，这个呢叫胆源性胰腺炎。所以呢，胰腺炎它在很多情况之下是合并有胆道系统疾病的啊，这跟它的特殊的位置也有关系啊，因为同样的胰管和胆管，它的开口都在12指肠。啊，相邻，所以呢，容易诱发胆源性胰腺炎。而且呢，我们说对于胆结石治疗的一个手术指征来讲，就是曾经有过胆源性胰腺炎的发作啊。因为胰腺炎一旦出现，那么就有可能会再次发作。而且呢，胰腺炎它里边有相当一部分是重症胰腺炎，或者我们叫出血坏死性胰腺炎，会引起生命危险的。所以呢，一旦有过胰腺炎发作的这种胆道的结石，我们还是建议早做手术啊，
1: 就
0: 以
1: 是
0: 避
1: 早
0: 免。
1: 把胆囊
0: 对，
1: 去掉，
0: 把胆囊去掉，把胆管里的结石取出来，这样呢能够减少后续胰腺炎的发生啊。
1: 为什么急性胰腺炎会有可能危及到生命呢？胰腺那么小。
0: 对，胰腺那么小，但是呢，它里边的消化酶非常强大啊。我们说消化酶， 咱们吃

0: 任何的固体的食物，主食、
1: 嗯。
0: 脂肪啊、蛋白质，都是可以给它溶解成为液体。那我们人体同样也是由脂肪、蛋白质和各种的这种糖类构成的。所以呢，如果这消化酶去错了地方，不在肠道里边去，它就会把周围的自己的东西消化了、腐蚀了。
1: 就是我们
0: 所以
1: 强大
0: 会，
1: 的胰腺会，如果它没有直接进肠道，它去了别的地方，
0: 对。
1: 把我们的身体其他部分给消化了。
0: 对，是这样，它自
1: 哦，
0: 我消化或者叫自我
1: 嗯
0: 溶解啊，
1: 嗯嗯。
0: 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很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它消化液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周围的像一些大的血管，有的时候腐蚀就会激发大出血，还有的时候呢，这个肠道它里的细菌会跑到这些炎症的组织里边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感染啊，再有呢，周围又有这么多的神经。那么会出现很明显的这些，包括腹胀，甚至是肠道，它就完全的不通了啊。这个叫麻痹性的肠梗阻，这个在重症胰腺炎里边都是很常见的啊。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脏器功能衰竭，包括我们的肾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这个都是跟消化酶的一些不良反应有关系的。
1: 那我想知道，如果得了急性胰腺炎，是不是必须得立刻就医？如果耽搁时间，能给我们多少时间窗？
0: 实际上呢，急性胰腺炎发作呢，它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就首先呢是疼痛，
1: 特别疼痛，
0: 对，疼
1: 所
0: 痛，
1: 以一定会及时就医的。
0: 对，而且这种疼痛呢，它是持续性的疼痛，它还不像胆绞痛，胆绞痛呢疼一会儿好一会儿，疼一会儿好一会儿，胰腺炎的疼痛是一个持续性的，而且是越来越重，不仅是前面疼，后背也疼，再有呢就是还会出现发烧，这胰腺炎。它会出现这种感染，那么还有的胰腺炎呢，会出现黄疸，出现肝功能的异常，这些呢都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些表现，我们到医院一做检查，发现血里的淀粉酶升高了，脂肪酶升高了，这些淀粉酶、脂肪酶本来是应该在肠道里边的，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了，就说明我们的胰腺发炎了。再有呢，就是我们如果通过 B 超或者是腹部的 CT。就可以看到胰腺变大了、肿了，再有呢，胰腺周围会有一些液体渗出，这个时候也是提示胰腺炎。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胰腺的疾病还有其他的？
0: 说到胰腺炎，实际上呢，我们分类按照它的疾病的进展的快慢，就分成了急性和慢性。刚才讲的是急性，那么急性里边呢，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我们又可以分成急性水肿型胰腺炎，还有出血坏死型胰腺炎。一听那名字就知道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水肿型的相对呢病情会比较轻一些，痊愈之后呢胰腺不遗留一些问题，就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但是如果是出血坏死性的胰腺炎，它往往呢会遗留一些胰腺的坏死，或者是说形成了叫胰腺假性囊肿。也就是胰腺它局部肿了一个大包，里边都是消化液。那么如果说是急性胰腺炎，反反复复的，一次好了又犯了，一次好了又犯了。有的人长时间的饮酒啊，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一些其他的因素，诱发了这个胰腺反反复复的发炎，那么就会转成慢性胰腺炎啊。慢性胰腺炎呢，治疗起来就更加的困难了啊，它不像急性的，急性要么就好了。要么它就转归成一个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一个疾病。那么慢性胰腺炎往往呢都是胰腺会出现慢慢就萎缩了，或者是胰腺导管里边长结石了，或者说胰腺什么地方鼓了一个大包包括胰腺假性囊肿，这个都是急性胰腺炎之后的一些后遗症，也就转成一个慢性。那么慢性胰腺炎就是胰腺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功能严重的受损。因为萎缩了，或者它的一些导管堵塞了，那么它无论是消化液、消化酶也会减少，它的胰岛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呢，慢性胰腺炎往往表现出来胰腺的内外分泌功能同时出现不足的症状
1: 就是当我们这个内分泌功能、外分泌功能都不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质量就已经下降的很多了。
0: 对，
1: 那
0: 是。
1: 但是我刚才听王主任的意思。

0: 思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个慢性胰腺炎其实基本上都是因为得过急性胰腺炎，你不好好的养着，不好好的遵医嘱，才会造成慢性的，是吗？
1: 对，实际上慢性胰腺炎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反复的大量饮酒。这个呢是不仅仅饮酒会诱发急性胰腺炎，它会导致慢性胰腺炎。有的人可能一发现就是一个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胰腺整个都是，像一块石头一样钙化了，里边有很多的结石啊，这个呢都是，导致胰腺功能明显受损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先天性的，或者说某些人是吃药啊，还有呢就是肥胖人群，肥胖人群就是血脂特别高，啊，血脂高它也会增加胰腺炎的发生。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慢性胰腺炎实际上往往都是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带
1: 对，
0: 来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已经知道了，慢性胰腺炎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生活质量影响很大。那么，其实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其实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已经饮酒造成急性胰腺炎了，那您如果还继续喝酒，那可能将来就会有可能出现慢性胰腺
1: 对，
0: 炎。平常我们老说酒精伤肝，看来酒精对胰腺的伤害也挺大的。
1: 而且慢性胰腺炎呢，它会增加胰腺癌的发生，因为其实很多恶性肿瘤它也是日积月累的啊，不是说一下子长出来肿瘤，它一定还是有一些慢性的这种诱发因素啊。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其实病人往往呢表现出来糖尿病，还有呢就是有营养不良，表现出来体重下降。啊，还有呢，就是叫脂肪泻。脂肪泻顾名思义呢，导致腹泻的原因是由于吃了脂肪。再有呢，结出来的大便里边的脂肪的含量是明显的升高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吃的脂肪不能够被身体消化利用，又原封不动的通过大便排出来了。那么这种呢，就是里边的脂肪的含量就特别高，大便呢不成形，大便次数增多，而且大便有的时候在这个马桶里边看就能泛着油花飘在这个水面上面，因为脂肪比较轻嘛，所以呢，这个就是慢性胰腺炎的一个表现
0: 就是胰
1: 啊。
0: 腺自己有问题，然后慢性胰腺炎继续发展，
1: 对，
0: 就可能发展成胰腺的肿瘤。
1: 对，对，慢性胰腺炎确实会增加一些胰腺肿瘤的发生，但是呢，胰腺肿瘤也并不一定都和慢性胰腺炎有关啊，所以呢，肿瘤呢，现在它的病因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些临床表现啊，其实也很难让我们能够早期发现。再有呢，就是胰腺癌现在除了一些特定的人群，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遗传因素的啊，有一些这种确实长时间的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很多的病人一发现就是胰腺癌晚期，然后一追溯又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很难做到预防。
0: 我们听说这个胰腺癌本身它是属于愈后比较差的一
1: 对，
0: 种肿
1: 是
0: 瘤，
1: 这
0: 是
1: 样
0: 吧？
1: 子。
0: 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另外它的之前的症状也不太明显，是吗？
1: 对，胰腺癌呢，它的总体的发病率来讲呢，在全部的恶性肿瘤当中，可能也就排在第10位左右
0: 不是
1: 啊，
0: 很
1: 哎，
0: 靠
1: 不是很
0: 前。
1: 靠前，不是很常见的一个。像我们国家这个每年的胰腺癌的新发的病例数，可能也就不到10万人啊，所以呢，从数量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多见的一种肿瘤啊。但是呢，它的致死率或者说它的预后就比较差。大多数的胰腺癌在发现之后一年左右，基本上这个咱们的生命就终止了啊。
0: 这个还是听起来挺
1: 对，
0: 恐怖的
1: 是，
0: 啊。
1: 所以呢，胰腺癌确实一个很难治疗的疾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了解3种危害大的胰腺疾病，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0: 胰腺虽然只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小小器官，却是人体第二大消化腺体，它不仅有外分泌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所以胰腺健康必须引起大家重视。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教您如何保护胰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胰腺了。你看我们常说啊，什么吃点补心的，吃点润肺的，那我们能吃点什么补胰的吗？
1: 我觉得恐怕还没有能够补胰的这种东西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多干点活，但实际上呢，我们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让它少干点活。
0: 嗯，
1: 哎，别太累着。实际上，我们胰腺它的这种外分泌和内分泌功能，那如何让它能够正常的维持功能？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不要说让每天胰腺超负荷的工作。
0: 嗯，
1: 再有呢，就是不要有一些伤害胰腺的。啊，无论是说外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因素。
0: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说，所谓不要超负荷的工作，是指的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是不要过食某些东西。
1: 对，因为我们胰腺的分泌，它实际上也是受我们人体调节的。假如说我们一天不吃不喝，那么胰腺呢分泌的消化液就会偏少一些。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吃的很多。啊，包括吃的太饱，或者说它食物里边的脂肪、蛋白质这些成分过高，那么胰腺势必要增加这些消化酶的分泌和排泄，那么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物质都被人体所消化啊。但实际上能不能利用，这个恐怕还是另外一回事啊。就像我们说，肥胖为什么吃的太多，利用不了，消耗不了，转化不成热量？那就在身体里边变成脂肪堆积下来了。实际上呢，我们说有的人这个胰腺也会变得肥大，或者说它里边像我们肝脏有没有出现脂肪肝啊，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能够在做手术的时候看得到啊。就像肥胖的人，他的胰腺可能也会比较肥大一些，里边的脂肪也会有一些增加，但实际上这些增加都是一些无效的啊，对胰腺功能没有任何帮助，反倒呢会增加一些胰腺生病的概率。
0: 嗯
1: 啊，
0: 饮食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是避免就是一次吃的太多，是吧？
1: 对，
0: 就是特别是这种啊，什么蛋白质，还有叫什么脂肪，这些需要胰腺过度工作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总量要控制。
1: 对，总量要控制。
0: 啊，但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其实很多人也在提倡说要少吃多餐。那提倡就是说，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一次吃不了太多，那么提倡他在两餐之间再加一顿。这我就想问了，那我这加一顿这种方式是对我们的胰腺来说，是让他一直保持一个匀速的工作，不要一下子太累，还是说两餐之间本来胰腺应该休息，那我们又加了一顿，他反而会工作？少吃多餐到底对我们胰腺是好还是不好呢？
1: 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胰腺分泌的这种消化液的速度，它应该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量。
0: 嗯
1: 啊，正常的胰腺的这种每天的分泌的量也是大概在几百毫升左右。
0: 嗯，
1: 那么它的胰腺导管的口径是比较窄的，正常人的胰腺的导管可能只有最粗的地方可能只有2毫米。那就是说，这些液体如何通过这个管道进入到肠道里边去，它一定是有一个速度的。
0: 嗯，
1: 如果说短时间之内我们分泌了大量的这种消化酶胰液，想通过这个窄窄的通道，那么它会出现这种有可能会出现胰管的堵塞，或者甚至反流的这种风险。
0: 嗯
1: 啊，实际上呢，我们说有活让这个胰腺慢慢的干啊，不要一次的让它有过度的负担，即使说在分泌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相对不足，有的人吃了太多的肥肉消化不了，就

0: 拉肚子。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消化液不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个胰腺的导管，会反流。
1: 嗯，
0: 甚至有的食物它可能会引起胰腺导管的痉挛，啊，就像我们的酒，有一些容易刺激胃肠道，或者甚至是引起我们反流的这些食物，那么实际上这胰腺的消化液就会反流到胰腺内部，
1: 嗯，
0: 就会诱发胰腺炎。
1: 哦，
0: 啊，所以呢，少食多餐对人体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的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胰腺的这个分泌来讲，啊，是有所帮助的，就是让它的这种消化液不要在短时间大量的分泌，它有可能会集中通过这胰腺导管的时候发生一个这种障碍。
1: 啊，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我如果吃的比较多，那么大脑会给胰腺传递一个信息叫多分泌胰液。
0: 对，
1: 但是呢导管就那么细，
0: 对，
1: 就我多分泌了其实也过不来，
0: 也过不去
1: 啊，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
0: 嗯、啊，这个偶尔一次呢可能不一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这样子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消化液的分泌是通过神经和内分泌综合来调控的，就是当我们眼睛看到食物或者我们开始要想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消化液已经开始分泌了。
1: 嗯
0: 啊，然后呢，食物进到我们的口腔，经过食管进入到胃，胃扩张了，这个时候会进一步的刺激消化液的分泌。
1: 嗯
0: 啊，同时胃酸也会增加，所以呢，我们的消化液的分泌是受我们的从这种感官，从我们食物对胃肠道的直接刺激，都是能够增加消化液的分泌的。
1: 嗯，所以说从这个量来说、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每顿饭都不要吃撑。
0: 对，
1: 哎，保持一个合理的进食量，然后我们再说说内容、
0: 嗯、
1: 我们吃什么，比如说是不是吃高蛋白的过多或者是高脂肪的过多会对胰腺更多的伤害呢？
0: 其实人体健康的食谱，咱们国家有专门的这种营养的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0: 哎、对，膳食指南、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的主食脂肪蛋白质如何合理的搭配，
1: 嗯，
0: 既能够保证我们营养足够，又不至于说是过量啊，这个实际上呢我觉得按照我们正常成年人每天的需要的热量啊，我们正常新陈代谢需要的这些物质，这个每天的量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量的啊，实际上呢按照这样的一个食谱来讲呢，我们内脏特别是我们消化系统的负担呢也是比较合适的，而不是说出现过度的这种负荷而导致疾病啊，因为一旦有病了，那你想吃可能也吃不下去了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至于说具体该吃多少啊，这个从我一个外科医生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会面临一些在某些内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吃更合适。
1: 嗯
0: 啊，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讲，可能还是和我们的饮食的这种环境啊，啊，我们的一些家庭的这种习惯啊，其实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说绝对我们要用天平来称，说我一天要吃多少克，
1: 嗯、
0: 一天多少，这个是没有太大必要的。
1: 嗯嗯，王主任也说到了，就是饮酒、
0: 嗯、
1: 可能对我们的胰腺上。

0: 酒精呢，既是可以直接伤害到胰腺，再有呢，酒精它是会引起胰腺的这种倒流，
1: 嗯，
0: 啊，就是它的消化液倒流，包括刚才提到了这种胰管的痉挛啊，它主要是开口在十二指肠的这部分肌肉会发生痉挛，那么会使得胰液倒流，倒流呢就会出现胰腺炎，就是胰腺自己消化自己了。
1: 嗯
0: 啊，它里面大量的消化酶消化自己，啊，会出现胰腺炎，这个是饮酒的危害。吸烟呢，现在有数据表明呢，吸烟是直接增加胰腺癌的发生。
1: 嗯
0: 啊，长期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的人，他的胰腺癌发生率要高30%。
1: 哦
0: 啊，所以呢，我觉得烟酒这个对于胰腺来讲呢，它是也是百害无一利。
1: 那么除了饮食方面，可能我们其他的生活习惯也会有影响。
0: 对，
1: 嗯，
0: 我们的运动，
1: 嗯，
0: 包括我们的按时的起居，这个都是对胰腺也会产生影响的。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怎么来理解呢？经常熬夜的人，确实呢，身体免疫功能容易下降，生物钟会出现紊乱。那么对我们人体呢，它的这种内脏的一天24小时的新陈代谢啊，以及呢我们适当的这种休息，这个都是不利的啊。就是我们像一日三餐似的，如果说胰腺它在一日三餐正点，我们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我们可以帮助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呢，如果你到了夜里边，它应该在休息的时候，你又不给它一个充足的一个休息时间，第二天呢还要让它继续干活，那么势必呢会增加胰腺疾病的发生。另外呢，就是经常做经常的不活动也容易导致肥胖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内脏的这种植物神经系统也会出现紊乱，
1: 嗯，
0: 同样的也会增加胰腺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啊。实际上我们人体呢，它的生物钟不仅仅是我们大脑需要休息，我们的内脏同样也是需要休息的。
1: 嗯，实际上就是可能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太重视这个胰腺，所以呢其实也没有想到像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不光伤我们的肠胃，不光伤我们的心肺，不光伤我们的肝，其实同样也伤我们的胰腺。
0: 对，
1: 嗯，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必须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带大家了解三种危害大的胰腺疾病，教大家如何保护好胰腺，希望能引起您的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重视胰腺健康的话题。胰腺疾病善于伪装，难发现，对身体健康危害大。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带您了解胰腺疾病高危人群怎么做能及早发现疾病。
0: 虽然胰腺癌它发生的比例并不高啊，
1: 但是
0: 涉及的
1: 很危险，
0: 对，很危险。那么我们也会就是需要针对哪些高危人群重点的进行检查。
1: 嗯
0: 啊，
1: 我们了解一下哪些人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
0: 对，高危人群呢，一个呢是从年龄来讲，
1: 嗯
0: 啊，我们说还是更多见于中老年人，
1: 嗯，
0: 年轻人很少会得胰腺癌啊。这个呢和我们胰腺它的常年的这种工作负担有关系，
1: 嗯
0: 啊，年龄越大，我们胰腺的工作时间越长，那么生病的概率就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但是年轻人的急性胰腺炎其实发病不低。
0: 对，急性胰腺炎不低，
1: 那跟他们暴饮暴食和饮酒，
0: 哎，
1: 可能
0: 关
1: 系比较密切。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啊，
1: 但是到胰腺癌基本上还是长期积累的。
0: 对，长期积累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些人有家族的病史，
1: 嗯，
0: 啊，这个是跟我们的遗传跟基因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嗯
0: 啊，
1: 那就是说家庭中上一辈有胰腺癌的，那么可能需要多做一点筛查了。
0: 嗯。

0: 了。
1: 对，是。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像肥胖人群长期饮酒、吸烟，或者是接触一些有可能会致病的一些化学的物质。
0: 嗯
1: 啊，另外呢，确实是有糖尿病，再加上呢反复的这种急性胰腺炎或者慢性胰腺炎的这种人群呢，都是属于胰腺癌的高发。对于这样的人呢，我们就是要定期的要进行筛查。
0: 嗯，那就是说专门的胰腺癌的筛查。
1: 对，要去针对这方面的去来做进一步检查。因为胰腺癌如果说完全是靠症状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消瘦、消化不良或者腹泻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比较晚的阶段。也就是等到胰腺功能出现障碍了，它可能呢会进入到一个相当严重的阶段了啊。因为胰腺长肿瘤，它有的时候除非这个胰腺它的这个肿瘤它有功能，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这个是它这个肿瘤它分泌一些特殊的物质会导致症状，否则的话呢，胰腺癌早期也是没有什么症状，没什么症状。真正等它出现症状了，是由于它的功能受损了。
0: 嗯，
1: 这种功能受损往往是，要不就是肿瘤长得很大，
0: 嗯，
1: 要不就是它长的一些特殊的位置堵塞了胰腺的导管啊，或者是累积了一些周围的内脏的时候，才会出现症状。
0: 那我们顺便问一下，给我们点希望，就是胰腺癌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是不是我们预后还会好得多？
1: 很早期的胰腺癌确实有治愈的这种可能。
0: 嗯
1: 啊，就是像我们的非常早期的胰腺癌，通过外科手术，再通过后续的药物治疗，那么能有5%的活到5年以上，也就是叫痊愈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现状。
0: 嗯，
1: 当然跟国外相比呢，有一定的差距。但国外的数据是什么样呢？5年生存率10%到20%。
0: 嗯，
1: 也就是说，胰腺癌来讲，它恶性程度很高，那我们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呢，恐怕还是得从我们的日常去尽量的预防吧。
0: 嗯，还是得从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做起。其实长期的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导致各种问题，但其中如果导致的是胰腺癌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不乐观的哈。
1: 没错。
0: 但不管怎么说，任何疾病如果我们早期发现的话，治疗的希望还是会高很多。
1: 对，因为现在除了外科手术之外，那么大家对于胰腺癌的药物治疗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0: 嗯
1: 啊，确实我们现在胰腺癌的药物治疗，它的疗效也比以前要明显的改善了啊。当然这个改善呢，它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它不可能完全逆转，但是呢至少能够延长相当一段时间的寿命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医学带来的一些希望。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好的药物。
0: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哈，当然我们的医生一直在努力哈，但是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这些疾病，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更重要的。
1: 往往呢很多人在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啊来就医，这个时候才会幡然醒悟啊，说我以前如果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健康生活一点，那是不是就不会生病了啊？但是呢确实没有卖后悔药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体检也很重视。
0: 嗯，
1: 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胰腺上长东西了啊，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都是胰腺癌。现在我们伴随着体检，伴随着我们一些早期发现的一些疾病啊，这些疾病呢有的是跟恶性肿瘤相关的，有的呢就是完全是良性的。
0: 嗯
1: 啊，甚至包括年轻人也会有一些胰腺疾病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到底该怎么治疗，恐怕还是得找专科医生，这个自己很难判断我发现的这个病到底是什么。
0: 嗯，王主任终于打了一巴掌，终于揉三下了啊。
1: 嗯，
0: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我听到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当我们体检发现胰腺有问题的时候，并不是说意味着我们就一定是胰腺癌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就死亡率非常高了，其实有可能是一些良性的胰腺的问题。那我们这时候其实一定要，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信心，然后我们去找专业的医生去做正规的治疗，不一定就是胰腺癌。
1: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可以常年的来进行观察。
0: 嗯
1: 啊，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如果说我们平常身体都还很健康，也没有什么不良生活习惯，那么查体的时候发现胰腺上长东西，那么大多数的 都是属于是良性的，或者是说有可能会发生恶性，但是呢又不需要我们做手术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规律的进行定期体检。那实际上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胰腺上会长这样那样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呢它还不像胰腺癌研究的那么透彻，只是呢说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来讲呢，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
0: 常规体检其实一般来说不太容易查到胰腺
1: 的问题，对，不太容易查到，
0: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症状，那么就是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可能医生会给我们查胰腺的问题，
1: 对，
0: 是吧？只有专门去查 CT 啊、核磁啊，去专门针对胰腺去检查，可能才能够发现是不是胰腺有问题。
1: 没错。
0: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重视胰腺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儿，请大家保护好我们身体中不起眼的胰腺，远离胰腺疾病。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王东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

0: 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2: 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搁着心里边可也有点没底了。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的那都是违反国法帮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办法跟这个包黑子，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一带进京都去，这事儿就好办了。庞玉呀，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阵儿呢好像缓下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儿就犯在这儿了，您说对我怎么处置？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两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如何处置。
3: 哎，那别介，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喊了吗？他们想把我剐了、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
2: 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
3: 哎，那行那行，你就把我押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
2: 不过有一样啊，国舅，要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得招认了。
3: 招认？
2: 庞玉心想：我招认不招认？我不招认，我不招认，他把我要交给老百姓审问，这就麻烦了。我招认，我招认了，他把我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交给三法司正堂，只要我一回到东京汴梁，有我爹在那儿，这事儿就好办了，肯定暗地通融，能够网开一面，饶我一死，这是必然的。
3: 好好好好，包大人，那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押到三法司吧。
2: 好。于是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给写出来了，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包括着他抢男霸女呀，什么贪污官银呐、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呀，文法乱纪呀，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万呢串通一气呀，都写完了。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
3: 签字画押。
2: 马上提起笔来，让庞玉在这签字画押。庞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他签字画押之后，庞玉满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接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画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判状拿起来了。庞玉，跪下听判。
3: 啊，谁判？
2: 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安乐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诛笔伐，是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悯，地府不怜，民不聊生，悲鸿遍野。判圣恩如大汉之判云霓，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喊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实之贪七八九， 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府翩翩，粉黛交姿，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孤良父强掠于深院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岂奈他何？而上使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人至死，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涛翻，人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意庞玉不除，陈州难平，行者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规也，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执法公正，奉御札查不轨，自当无私廉明。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军作弊，贪污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地，扩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野心，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抢民女，危害一方，万民切齿，除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违正国法，立判斩死，扶助欲行，龙头扎下。说到这里，包公把袍袖一甩，东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包公在大堂上宣读了判词，判词宣读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国舅庞玉置于龙头闸下，要当堂动刑。这龙头闸可要开张了，三口铡刀自打东京汴梁抬到陈州，几位这个执行的勇士一直心里边老想一个问题，就说这闸什么时候开张呢？没想到今天到了开张的日子了，铡刀抬到大堂之上，外边那个刑衣已经退掉了，就那铡刀套给退掉了，锃亮的铡刀在那一撂，这一说要动刑，这国舅庞玉可吓坏了。庞玉当时就喊：“慢着，慢着！”包拯说：“庞玉，还有何话说？”
3: 我说：“包拯，你说话不算数。”“
2: 怎么不算数了？”“
3: 原来你跟我说的，说让我签字画了押，招了口供之后，你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审问，为什么今天在这儿你要就地动刑？”
2: 包公说：“庞玉，你所招认的罪状难道说是假的吗？”“
3: 啊，那个那倒不是什么假的。
2: 现在很多的原告就跪在堂下，堂下你们听着，刚才宣读庞玉的罪状，你们说庞玉犯的罪状是不是真的？”这堂下很多被取含冤的人齐声呼喊：“都是真的，大人快杀了他！”“庞玉，现在我这案头这一摞子诉状都在这摆着，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假的。既然你已经承认， 那说明你

0: 经犯下了大罪，既然犯罪，就应该依法惩处。带回东京和在此处用刑都是一样的。来呀，把庞玉给我卷起来，龙头扎下，用刑。这阵包公那黑脸一沉，面沉似水，带着几分威严，大堂之上立即是森严肃穆。庞玉当时这心就揪揪起来了，这体格也哆嗦起来了。庞玉还想申辩，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无助了，爹不在这儿，皇上也不在这儿，外边都是老百姓，我犯下这么大的罪，我得罪的都是他们，前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黑子，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回我庞玉我可完喽，这回可完喽。不容他多想啊，早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走过来，这赵虎手扶扎刀，王朝马汉两个人把这庞玉放在一领芦席上卷起来，张龙在那儿按住了扎刀的底座，把这庞玉塞进龙头闸下，是腰斩两截。噗的一声，红光外现，外边老百姓齐声鼓掌。你说有人死了给鼓掌的吗？可见这个人他作恶到了什么程度了。这庞玉一被铡，旁边还有一个蒋万，还有一个张能呢，这俩人瞅着庞玉被铡了，这蒋万的心里边一揪揪。包公一拍桌案，蒋万，这蒋万马上跪爬半步，大人，为什么这样了？舌头都吓硬了，说不出话来了。最初啊，蒋万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以为庞玉是国舅，是皇亲，他不能立即就死啊，怎么得到东京啊，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产生变化。可是眼下庞玉就被腰斩两截了，这蒋万心想，那我也没有，大概是有把也搞掐来，孤灯跪在那儿，大人，蒋万，你可知罪？这包公一问，蒋万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心想，我干脆我认罪吧，我认罪，也许大人能够饶了我。大人，我认罪。你和庞玉私自扩大队伍，3000守备队为何改成了10000人？对，这都是庞玉他让我干的。那但是他是国舅，我不能不答应。我看你心怀叵测，愧是神器。这在庞玉那个判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心怀叵测，愧是神器。这个蒋万呢，没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啊？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坏了，狐狸巴都这一点头，这罪大了。心怀叵测，就是你那个心术里边不正；愧是神器，就是你看皇上那个味儿挺好，你想要篡权，你想要刺杀皇上，想造反，这罪可是最大的罪。由于这个蒋万没文化，没明白，所以点头，对，就这意思。来，投入虎头闸下。好，这蒋万到死没明白自个儿是什么罪名。芦席一卷，投进虎头闸下。最后这张能了，张能跪爬半步。包大人，我张能，我就是个医生哎，我不会干啥的，我会配那个长寿酒。哎，包大人，你要晓得呀，我配的那个长寿酒啊，啥一个活了，立即就长命百岁。包大人，你要是饶了我嘞，我会把那个长寿酒配置好了，送给大人，让你长寿哎。你能活110岁。张能，你助纣为虐。斩侠客曾经说，你帮他配置藏春酒。 在我的公馆之内，你曾经手持钢刀逼迫钦差，可知此罪？对头，
1: 我是那个样子。
0: 你当时拿刀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1: 当时拿刀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样想的，我就想的是你，快点把鬼舅爷放走。但是你要是不放走的话呢，我拿刀，我就想把你捅死。不对，不是这个话。
0: 来呀，龙息卷起，高头扎下。
2: 这张能啊，也吓懵了，嘴里边说的都不知道是什么话了，
0: 立即把这张能卢席卷起塞进狗头铡，
2: 这三口铜铡在这都派上用场了。三个人被铡了之后啊，老百姓人心大快，交口称赞，包青天包大人为民除害。
0: 紧接着包公在这里
2: 办了一些善后的事情，一个是陈州怀宁府没有了官了，
0: 谢公门启奏朝廷，那么这里呢，怀宁府暂由这个陈正生代理，让他负责地方的行政工作。
2: 再有呢，这个放赈的钱粮，把这个国舅府里边的很多的钱粮全都搜集到一起。
0: 包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把这些钱粮银子能有多少都算出来之后，按照灾区的百姓都分配到各乡各镇，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赈济救急，感受到欢恩雨露。
2: 接着呢，包公又写了一道公文启奏给朝廷，先是给宰相王延龄，向王延龄讲述了国舅的罪状，然后也说了自己最后的处理，说已经把国舅就在这就地正法给铡了，同时让丞相把这个本章再转奏给皇帝，听候皇帝御批。
0: 一切善后工作全都安排料理停当，
2: 陈州的百姓大家都称赞包大人，很多那些冤案的哭主原告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包公把庞玉所犯下的这些个罪状专门打成了一个档案箱，装到里边，准备把这东西带回朝纲给皇上去亲自看去。包公准备要从郴州回去了，
0: 头天晚上包公和公孙策在灯烛下坐在一起，二人闲谈。
2: 包公说，公孙先生，你觉得我们此番郴州查镇如何呢？公孙策说，大人，大大的成功啊，您这一来，尤其是把国舅庞玉这一铲除，龙头铡下，扶助御行，万民称颂啊，陈州的百姓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说您好的，您这也是给皇帝争得来一个好名声。
3: 哎，公孙先生，你这话说的只对了一半，
2: 怎么呢？
3: 你想到没有，此番包拯回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2: 公孙策说，我想您这回回朝一定要升官晋级呀。
3: 公孙先生言之差矣。
2: 大人何出此言？
3: 你想啊，当今圣上给我三刀御铡，如此重看于我，如此对我相信，可是我到这里把国舅给铡了，圣上能从心里边高兴吗？啊，国舅必定是皇亲呐。
0: 我包拯想了，之所以在这里把庞玉就地正法，无非是正国法，顺民意，
3: 给大宋国朝树立一个样子，大宋国朝的官员在执法上都应该如此。
2: 但是我也想，这回回到东京汴梁之后，
0: 公孙先生，你做好了准备呀、
3: 我这顶乌纱十有八九是戴不住了。 大人，皇帝会这样吗？
2: 我想他会的。
3: 当然，皇帝不会当面说，说我把国舅给炸了，皇帝不高兴了，他不会这么讲。皇帝总会找一个理由，把我的官职罢免，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我保证想了，我既为一任官员，就应该为百姓办事。陈州百姓已遭天灾，就不应该再受人祸。我到这里是给陈州百姓出一口气，所以明天我们转道回东京，这个道路啊不顺原路来，咱们原路走过来了，一路上都已经是立下了放告牌，让沿途百姓可以随便告状。回走呢，咱们是绕路而行，走另一条路，在这另一条路上仍然是一路带着放告牌，让沿途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拯想了，也许我这次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官了。一路之上，百姓有冤，我给百姓伸冤。哪一个地方的恶霸，如果说欺压百姓，我依法惩处之，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就尽量去做。回到东京，如果说乌纱摘掉，再不能为官了，我就回家务农了。公孙策听到这里，大人，您就是这么想的吗？包拯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公孙先生，你也有个精神准备啊，回到东京汴梁，如果我被罢官，您就得另谋出路。
2: 是。
3: 公孙策说，如果大人像您这样的好官最后回家种地去，我呢我也回家，我就回家教书去，我教我那些小学生，我当一个启蒙教师，我让他们从小做个好人，长大就学大人您这样做一个好官啊。那是后话了，我们不必多说了。包拯跟公孙策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唠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包拯准备要离开陈州，绕道回东京。包大人这一要离开陈州，整个陈州城的百姓是全员出动，夹道相送，大家伙依依不舍这个清正廉明的包拯包大人。包公开始并没有坐在轿里，他是在地下步行，大轿前面有人抬着，老百姓两旁边呼喊着包大人的名字，希望包大人还能到陈州来。走出十几里路啊，这百姓还络绎不绝的在后边跟着相送。最后包公坐上了大轿，人抬轿起，倒对前呼后拥，往前行进。这头一天就走出来了有四五十里地，因为坐着轿啊，走路不是那么太快。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突然变了，怎么回事？起了风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得有八级大风。呼，这风刮的呀，沙土腾空，昏天黑地，树叶子乱飞。有的那个树枝子都给刮断了。包公坐在这轿里头，突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呜，这咔嚓，什么玩意儿，咔嚓一声啊，把包公坐的那个轿那轿顶子给周起来了。按照那个轿顶子在这轿上面放着，都有那木棍划着，一般是周不起来的，这风劲头太大了，把这个轿顶子一招起来，这旁边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哟，坏了，这轿顶子飞了，快来追呀！大家伙随后就追着轿顶子。这轿顶子随着这个风在这个天空中来回旋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这个轿顶子顺着一条小路往前面走，

家伙跟着往那儿就追。抬轿的呢也跟着顺着小路就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走出老远来，这个轿顶子咔嚓才掉地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衙役们过来马上把这个轿顶子搭起来，重新安到这轿上。天看眼看就黑了，包公由打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包公一出来，这衙役们过来了，包大人您看怎么办，这轿顶子刚给您安上，咱们是继续赶路啊，咱还是就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啊，哎呦，这风刮的我们蒙头转向，这轿顶子一飞呀，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哎，那前面有个庙，咱上那庙里问问呗，不知道什么地方。包公说好吧，先到前边庙里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好嘞，大家伙让包大人上了轿，抬着轿来到这个庙的跟前。到庙门这一看，这个庙叫天齐庙。一瞧这庙里边还真有个老道，这还不是一个漫挖旷野的没有道长的一个荒庙，还是有道爷在里边了。老道一看有个官员来了，前后那么多人，这道爷出来了，包公下了轿就问这个道长，道长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道长单答稽首，无量佛。这位大人，不知您是哪里来的？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跟你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刚从陈州回朝，路经此处。哦，包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贫道在此庙中早已闻之，包大人在陈州铡了国舅庞玉，您这一举是陈州百姓万民称颂啊！包大人，跟您说，这个庙叫天齐庙，贫道就是在庙里居住的，此地叫草洲桥，也是陈州怀宁府管辖的地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贫困的地区呀。哦，草洲桥，这个草洲桥有百姓居住吗？道爷说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一个小镇子叫草洲桥镇，这个镇子里边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还是有一伙百姓在这里住着的。哦，包公说既然如此，那今夜就在道爷的这个天齐庙里边过夜吧。哎呦，那太好了，大人敬请到庙里安歇，诸位也可到庙中。这么一来，包公就住在这天齐庙里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天齐庙有左右大殿，有正殿，还有贺轩，包大人就住在这道爷的贺轩里头了。那么这些个差役们，有的住在房间里边，有的干脆就在外边，在庙的院里边住下了。此时这个风呢也停下来了，在这天齐庙了住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天一亮，包拯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告诉包兴以及手下的差役，先到那个村子里边去，看看村子里边有没有相约地宝。这道爷说了，这是村子里边没有什么地宝，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在村子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太清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包公这个意思呢，他回京路过此处，在这住下了，既然是住在这里，就不要第二天马上就走，不要越过这个村子，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有所关注，了解一下这里的民情，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冤屈冤枉之事可以到这里来诉讼。把放告牌就立在天齐庙前，包公这么一吩咐，这包兴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草洲桥镇里头。可是到这镇子里边一

0: 边家家全都关门闭户。这包兴一看找不着地方啊，包兴就喊上了：“哎，这儿有人吗？有地方吗？”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包公陈州查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洲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儿，包兴差点没乐了。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范统吗？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对，叫范统。”“他怎么叫范统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儿啊习惯管他叫范统，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范统。”“哦，这范统他上哪儿去了？”“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哎，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展爷腿脚快呀，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镇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出来，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

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哎，我说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儿，身上这一身酷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肩膀头挑了一扁担，扁担头上呢有俩筐，看来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俩筐摞在一块儿，在这扁担头上撅着，筐里边有一杆秤。就像老头说的一样，刚卖完了菜回来了。瞧这个人的面容，面带忠厚，长得那个模样，你瞅着老像是笑眯眯的。脚下穿的那双鞋呢，是薄底儿的鞋，说薄底儿快靴，不是快靴，就是薄底儿鞋。其实这个薄底儿鞋呀，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儿鞋，原来是厚底儿的，现在给磨薄了，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这底儿啊有一大圈来厚，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就能把这鞋底儿给扎出个窟窿来。包兴一看呐，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地方啊，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地方又叫里堡，又叫地堡。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基层的民众组织，每80户为一里，这一个里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这个领导人就叫里堡。后来呢，又管它叫地堡，老百姓俗称就管它叫地方。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类话吗？说我是这儿的地方。对了，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按说呢，这个地方国家也给开点钱作为补贴。包兴心中就想啊，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嗯，怎么这样了？包兴就打了个招呼：“哎，姓范吗？”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哎，对，我姓范，您哪位？那老头在后边就嚷上来：“哎，我说范统啊，这是找你的，这几位可能是官儿要找你。”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儿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儿啊特穷，别看穷啊，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到这是连抢再拿，有用的都划拉着。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让他们再一划了，那就穷上加穷了。所以说一来的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青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

0: 土匪了。包青说：“我说范中华，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儿啊，哎呦，当了有几年了。跟您说呀，我这个人呐也没什么本事，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但是老百姓呢就是抬爱我，就非让我当，我想不当都不行。包青说：“正好，包大人来了，就在天齐庙里，要找你去问话。哎，那好，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对，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昱给铡了的那位？
2: 对了，就是他。
1: 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呐。”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铡了，还真给铡了。
2: 那可不，
1: 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好吧。
2: 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是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搭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啊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呀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 老太太在那儿坐着。
1: 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嘿，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查镇，把那国舅庞昱给铡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哦。”

看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出来之后，跟包兴说：“那好吧，我跟您走。”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这一路上走着，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几位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洲桥，可是我们这个洲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洲桥，因此而得名。我们那个村呢，原来叫草洲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年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这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了。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哎，好，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包兴迈步进去了，一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就说了，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本地的地保姓范，叫范中华，等候在庙门之外。包大人说让他进来，是。包兴转身出来了。范中华，哎，老爷，我跟你说，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包大人让你进去，你可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个官儿可不是一般的官儿，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吗？哎，范中华一听，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明白，明白，随我来。包兴头前带路，范中华随后跟随。来到这个庙里头，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中华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这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中华心里就犯合计呀，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儿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他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中华。哦，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
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儿，是不是我就得趴下？

0: 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直起身来，正面回话，哎，好嘞。范中华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大人，您说，范中华，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大人，您说这民风，东西南北风都有。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范中华，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民情啊，穷，咱这就是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的都搬走了。这个地方跟您讲，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5个，这所以说2.5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您还问什么？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儿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包公说：“范中华，有没有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的？”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搁在这粮食袋里边，吊在正当间房梁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包公说：“今天我到在这里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回京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我受理民词，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对了，好，大人，我这就去喊，去吧。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见着了。”“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去喊一喊，有打官司告状的，快点儿。”上那天齐庙里边去告状去，他受理民词。哦，那你先不用做饭了，你先去喊去吧。啊，来得及，来得及，别让您饿着。大人有命令让你去喊，你就去喊。好好好，要那么的，等我喊完了回来，我再给您做饭。范中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着使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提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 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机庙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0: 的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天仪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调整。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对，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

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儿，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通过深呼吸或者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想要靠慢跑养好心肺，关键是把控运动强度，避免盲目运动适得其反。不少人锻炼时一味追求大汗淋漓，跑步过快强度超标，反而会加重心肺负担，出现胸闷心慌的情况。适合养生的慢跑，核心是保持能正常说话、不喘粗气的微累状态。运动前一定要花五分钟热身，活动关节，打开呼吸，避免突然运动刺激心肺。规律的低强度慢跑能循序渐进强化心肺机能，增强身体循环代谢，比突击式剧烈运动更适合长期养护身体健康。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未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

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湿健运，不能运化水湿出去，又会加重体内的湿气，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因此，气候潮湿的时候，养生保健当以健脾祛湿为主。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性味甘平的食物，比如鸡蛋、蜂蜜、淮山药、炒薏米等，以健脾祛湿。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在中医理论中，每个季节都有一个脏腑起主导作用，夏季主导的就是心，心主神明，主要指精神情志方面。在这个季节，人们容易烦躁疲惫，所以养心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脏腑就是脾，中医认为脾主长夏，长夏之时湿气比较盛，脾主运化水湿。在食物四气五味方面，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味，也就是肝心脾肺肾对应酸苦甘辛咸，所以养心就应当适当吃点苦，可以降心火；养脾则可以吃点甘甜的食物，或者淡味的五谷杂粮，可以养脾胃。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夏季应当注意养心，为您推荐一套养心操。您先将两手掌心的劳宫穴进行对搓，搓个3到4分钟，使两个掌心发热。搓热掌心后，将双手合十，让手掌的大鱼际从上往下按揉胸口两乳之间的膻中穴，搓个5分钟左右，使膻中穴局部发热，有助于宽胸理气，调节心肺。搓完膻中穴后，将两手分开，用两只手的掌根再由膻中穴向下推，两手交替做5分钟左右，能起到理气的作用。一套操做下来大约15分钟左右，您不妨试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

0: 手脚冰凉。日常早上切两三片生姜泡水，加几片红枣片调和口感。做饭时多放姜丝姜片，炒菜煲汤都合适，改善脾胃虚寒。这里西子提醒您，姜最好早上吃，晚上不要大量吃生姜。如果出现了上火、咽喉肿痛、口干长痘等热性症状的朋友，也暂时别吃姜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良性肿瘤也有恶性的一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侵袭性纤维瘤。侵袭性纤维瘤的治疗不同于一般肿瘤，医生有话说告诉您有何区别。难缠的侵袭性纤维瘤如何及早发现，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留意身体的异常情况。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0: 我们知道肿瘤有良性和恶性之分，您是否知道有一种良性肿瘤也有恶性的一面呢？先来听听刘女士的经历。
4: 55岁的刘女士一次和朋友聚餐时，在站起来的时候刚好被桌子脚磕到了。碍于朋友在旁边，刘女士当时并没有去理会，也没有去揉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穿裙子无意中发现当时被磕的左小腿有一个挺大的包，不疼。她当时只觉得影响穿裙子的美观，也没有太上心，觉得就是个普通的纤维瘤，割掉就好了。刘女士就到附近社区医院做了个小手术，没想到啊，手术半年之后那个包就又长出来了，而且还疼。这回刘女士害怕了，专程到北京专科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侵袭性纤维瘤，告诉刘女士越切越容易复发，建议她药物治疗。现在这个包虽然还在，但一直也没长。刘女士现在也习惯了每天吃药，与这个包和谐相处。
0: 侵袭性纤维瘤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就带您了解一下。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5: 本期嘉宾李舒，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软组织肉瘤的手术治疗、化疗、靶向治疗，对硬纤维瘤的治疗有深入的研究。
0: 欢迎李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谢谢张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李舒。
0: 骨与软组织科。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是侵袭性纤维瘤，可能大家也没太听说过。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对，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如果说不讲侵袭性纤维瘤，只讲纤维瘤，可能大家老百姓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哦，纤维瘤，乳腺的纤维瘤，皮肤的纤维瘤，这个很常见，可能很多朋友身上都长有这种东西。但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加了侵袭性三个字的这种侵袭性纤维瘤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在医学上，它只要不是一个名字，那它就不是一种病。所以说纤维瘤和侵袭性纤维瘤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6: 对，我们软组织肿瘤呢，它其实分为，就如果是简单的分呢，它是分为良性和恶性。但是呢，在良性和恶性中间呢，还会有一种叫做交界性肿瘤，就介于两恶之间。那介于两恶之间，大家可能就一下就能懵了，什么叫介于两恶之间呢？就我们先知道恶性肿瘤跟良性肿瘤最大的区别就是恶性肿瘤会转移，那不会转移的就良性肿瘤。那交界性肿瘤呢，就是说它跟恶性肿瘤比呢，它一样的，它不会转移，所以说它还在良性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跟一般的良性肿瘤比呢，那它就会更容易复发，甚至有可能比一些低度恶性的肿瘤会更容易复发。

0: 就我们可以把这个肿瘤呢，比如表动脉肿瘤，比如简单的，我们把它比作一个光谱的话呢，就是最左边的是普通的这种良性的软组肿瘤，然后呢中间的话呢就是交界性肿瘤，那交界性肿瘤它也是在良性肿瘤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只要跨过了交界性这条线，那就变成了恶性的软组肿瘤，就是肉瘤。那这种轻性纤维瘤，它跟纤维瘤比呢，就是说它比一般的纤维瘤会更容易复发，复发率特别高。但是呢，跟恶性的叫做纤维肉瘤比呢，它又不转移，是这么一个交界性的肿瘤。就纤维瘤是良性的，但如果加了一个肉字叫纤维肉瘤，那它就是恶性的。那这个轻型纤维瘤呢，其实就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比良性的纤维瘤更容易复发，但是呢，不会像恶性的纤维肉瘤一样发生转移。
1: 侵袭性纤维瘤，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它其实是介于良性的纤维瘤和恶性的肉瘤之间的一种肿瘤。那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它为啥叫侵袭性？你已经说的跟纤维瘤是完全两码事儿。
0: 对，
1: 那这侵袭是啥意思呢？
0: 对，这个病呢其实很有意思啊，它呢在医学上呢一共有四个名字。就刚才可能大家还记得我说，不是，就大部分肿瘤呢，它不是一个名字就不是一个病。但是呢，同时也会有一个肿瘤有好多个名字的，这就像什么，就像比如皇帝，他又叫朕，又叫孤，又叫寡人，又叫陛下一样，就这个道理。这个病呢，就刚刚张老师问到这个侵袭，就它有好几个名字，其实每个名字都对应它一个特点。这个病呢，它首先叫做侵袭性纤维瘤，侵袭性纤维瘤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会向四周侵袭性生长，这也是它容易复发的一个特点。我们都知道，癌症它英文的名字叫 cancer， 是 cancer 呢，还有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叫做螃蟹，其实就很形象了，就那个螃蟹张牙舞爪的在四周生长，所以这就代表了癌症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英国人呢把这个 cancer 用来命名癌症。那同时呢，就这种张牙舞爪其实也可以理解成这种侵袭性，所以说这个侵袭纤维瘤就是说跟一般的纤维瘤比呢，它更具侵袭性，而这种侵袭性的话就表现在它特别容易复发。那它第一个名字叫侵袭纤维瘤，那第二个名字叫做硬纤维瘤，软硬的硬。那这个大家就很明白了，它跟一般纤维瘤比，它很硬，硬的跟瘢痕一样。所以这也是它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它就从另外一个名字上体现，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韧带样型纤维瘤病，韧带样，像
1: 韧
0: 带
1: 样型纤维瘤，
0: 对，像韧带一样。那韧带什么特点？韧带的话，它就是会束缚着关节。人都知道，就是说韧带就是我们肌肉跟骨头附着的地方，它是叫韧带。通过这种很韧很致密的东西呢，来带动我们关节活动。那韧带样纤维瘤病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如果长在关节附近，它会像韧带一样的把这个关节给限制住。我们很多的病人就会出现这种关节附近的硬纤维瘤，导致它的关节活动障碍的情况，就容易通过这种关节活动障碍呢，导致患者肢体残疾。所以说你看，它虽然有三个不同的病名，但是这三个病呢都能体现这种病的一个特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侵袭性纤维瘤它到底有什么症状，它长什么样。
0: 这个肿瘤呢，它其实主要特点和我们的一般的软组肿瘤它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种软组肿瘤它很少有一个特异性的这种症状。大部分的侵袭性纤维瘤呢，还是表现出一种叫做无痛性肿块，就长个包，很硬，不活动，固定的，但是呢一般不引起疼痛，当然也有一部分会引起疼痛。引起疼痛的呢，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肿瘤长的位置侵犯了神经，侵犯神经或压迫神经以后导致疼痛。第三个症状就是它如果位于关节附近，有可能会导致肢体的活动障碍。所以说这个病的特点基本上就是无痛性肿块，或者是疼痛，或者是肢体的活动障碍。另外呢，还有一些少见部位，比如说它要长在腹腔里面，那有可能会引起肠梗阻，或者是引起一些输尿管的压迫导致肾积水。所以说其实软组肿瘤它的那个症状呢，跟它长在哪个部位是有关系的。
1: 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包，所以呢它的症状是很不明显的。
0: 对，就看它长在哪。
1: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它可能比较硬。
0: 对。
1: 这个和我们平常说的那个脂肪，比如说纤维瘤相比，是它会硬一些吗？
0: 硬很多。
1: 硬很多。
0: 对。就我们经常用三个地方的触感来评判一个肿瘤的硬度。就大家可以，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摸一下啊，你先摸一下自己的嘴唇，再摸一下自己的鼻尖，再摸一下自己的额头，这个硬度是不是不一样？那像一般纤维瘤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嘴唇的这种触感比较软，但是硬纤维瘤的话呢，基本上就跟这个额头的这种触感是一样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 发现自己身上长个包，但是这个包很硬，那我们是需要好好就诊去检查一下的。
0: 嗯，对，而且呢，这个病呢，它还有一些发病部位的一些特点啊，我们也是在临床中发现的。如果是未成年人、青少年，他可能大部分是长在臀部，长在臀部的硬纤维瘤还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长在臀部以后呢，这个肿瘤本身或者是做手术以后导致一些并发症，会引起骨盆倾斜，就骨盆它不正。那你想一个人的骨盆不正会怎么样呢？他说你骨盆一旦不正了，你的双下肢就会不等长。那同时骨盆不正呢，上面的脊柱它得正啊，它不正的话，那你整个头就歪了呀，然后又会引起脊柱侧弯。所以说呢，这个臀部的硬纤维瘤的话呢，特别是因为它好发于未成年人，就容易引起双下肢不等长和脊柱侧弯这种畸形，经常也会导致残疾。那另外还有一个发病的是位于育龄期女性，容易长在腹壁。很多女性呢是怀孕以后或者生完孩子以后发现，哎，肚皮的肌肉里面长了一个硬硬的包块。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大部分可能是这个硬纤维瘤。这个病呢发病的它那个年龄跨度特别长，从刚出生的婴儿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有，是一个跨度很长的病。
1: 既然它的发病年龄跨度这么长，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有哪些可能的因素会导致这个侵袭性纤维瘤的产生呢？
0: 对，现在比较明确的因素有这么几个。第一根就外伤，外伤的话呢是一个相对来讲明确的诱因。另外呢，也会有的患者就是在长了这种侵袭纤维瘤以后呢，受了外伤导致这个肿瘤一下就是被刺激后报复性的反弹性的生长。另外还有一个呢是体内的雌孕激素，就如果说为什么刚刚提到说育龄期女性这个腹壁会得这个多，就是说它跟怀孕的这个体内雌孕激素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呢，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肿瘤是长期稳定的情况，但是呢如果这个女性患者怀孕以后呢受这个雌孕激素的刺激，有可能这个肿瘤也会因为这个雌孕激素的水平变化导致一个生长。第三呢，就是他的那个人的基因和染色体的问题。因为这个侵袭纤维瘤特别有意思啊，它如果从分子，就从我们那个治病的这个分子的机制上来讲的话呢，它会有两种不同。一种就是散发的，就是只是这种肢体上长出这个硬纤维瘤，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但还有一种呢，是侵袭纤维瘤合并有一种叫做多发的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如果说合并了这种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侵袭纤维瘤患者呢，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综合症，叫做 Garden 的综合症。这个综合症呢有个特点，它是一个常染色体的显性遗传病，就大家可以理解成这个病是可以遗传的，而且的遗传概率不低，它有一半的概率会遗传给后代。以前我们在门诊遇到的就是一大家子人，从爷爷那辈把这病往下传，一直传到了孙子那辈，一家人都得这个病。这个病呢是一个特别麻烦的病，因为它不光涉及到这个侵袭纤维瘤本身，它还会引起那个肠癌，因为它合并的那个叫做腺瘤家族性腺瘤息肉病是可以恶变成肠癌的。
1: 嗯，这个腺瘤指的是肠
0: 子在肠
1: 子
0: 里面
1: 的那个腺瘤。
0: 对对对，
1: 就是有这么一类侵袭性纤维瘤，可能会和我们大肠里面的腺瘤可能是合并的。
0: 对对对，就医学上吧，有一些看似没有关系的症状，其实你从更深层次上它是能关联到一块的。这种呢往往是叫某某综合征，经常是一些可能你表面上看着觉得没有关系的，比如这长个包，哎，怎么跟肚子里的肠子，跟肠子里面的息肉会有关系呢？其实要细究的话呢，它其实是某个基因出了问题。当然咱这个往深了说就太专业了，咱就不在这展开说了。
1: 就是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大概一个印象，如果说真的有相关的问题，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到专科医院去就诊。
0: 对对，就因为像这种病吧，如果说是对他不了解的大夫，其实基本上不可能想到说这两者是有关系的。这也是现在因为医学发展的越来越精，大家的知识面可能你要想精你可能就会比较窄，你要想广了你可能就不那么深，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但是呢就提到这个话，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这种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患者呢，那可能身上长包块的时候你就不能特别掉以轻心，就不能觉得它是个普通的包块，得往这个侵袭纤维瘤上面去想一下。那同样的，如果是万一罹患这侵袭纤维瘤的话呢，也得去查一下这个肠息肉，看看有没有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我们讲了两种原因，一个是外伤或者是反复的刺激，还有一个就是遗传。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个雌孕激素。
1: 嗯，雌孕激素。
0: 对，
1: 嗯，
0: 目前比较明确的就这几个原因。
1: 嗯，然后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为啥就得了的。
0: 就医学毕竟还是一个不完善的科学，它还得在慢慢的摸索。
1: 其实可能时代也在变，我们得的疾病也会变，是吧？
0: 对，应该说是叫做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因为这个病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十年前从文献上看到的数据呢，说这个病的发病率其实是3%-4%，但是呢，现在你再去查最新的文献，它的发病率呢是5%-6%。那你说它到底是发病率变高了呢，还是说随着对这个病的对它的认识加深以后呢，它可能诊断出来的更多？其实说这，这没法判断了。
1: 嗯，总之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我们身上长了很硬的包，我得问一下多大，我们需要特别关注。
0: 这个呢，因为它不像单纯的那种良性的肿瘤，如果是普通的良性的肿瘤，比如说最常见脂肪瘤，那我们可能不到5公分的话呢，可以先不管它。如果说它有持续增大的话呢，我们再去看就行了。但是对这个轻型纤维瘤呢，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肿瘤，特殊良性肿瘤，介于两个之间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一旦发现这种硬硬的包块，因为本身硬硬的包块它就跟一般的良性肿瘤特点就不一样，那还是就建议去医院去诊断一下。
1: 李主任首先和大家介绍了侵袭性纤维瘤的特征，这里李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侵袭性纤维瘤不容易诊断，虽然它的发病率比较低，但如果误诊误治会给患者朋友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警惕性。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侵袭性纤维瘤治疗起来很麻烦，那医生是怎样给患者朋友治疗的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李舒带您了解侵袭性纤维瘤治疗更需警惕。
0: 这个病呢，其实在很多的医院诊断是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软组织肿瘤本来发病率就是低，这个病呢在软组织肿瘤里面呢，虽然说是一个很受重视的病，在我们的就我们肿瘤医生奉为圣经的一个叫做 NCCN 指南上面，它都是单独来介绍这个病和进行研究的，但是它毕竟发病率还是比较低，所以说在很多基层医院会容易经常把这个病误诊误治。我说的误诊误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打比方，比如说你要长在像腹壁的这种育龄女性的，其实很多会被误诊成子宫内膜异位症。那如果是长在那个臀部啊，或者是躯干四肢的呢，又经常会在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情况下就直接做手术切了。但是这个病呢，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它的那个诊断很重要呢？就因为这个病的治疗和其他的肿瘤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完全不一样呢？大家可能就一般的观念认为良性肿瘤放化疗没用，就是手术切。恶性肿瘤的话呢，只要没有转移，那肯定手术也是首选，这两点都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夹在这两个良恶中间的这种交界肿瘤侵袭纤维瘤呢，它的治疗跟理念和其他的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绝大多数情况不靠手术，不能手术，或者说这个病的它的治疗呢也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变。基本上在十年，比如说2010年，十多年之前，这个病的传统观点还是认为，哎，手术第一，放疗第二，化疗第三。但是呢，在大概2000年左右，这个病的治疗理念因为一些研究的出现，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也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大家逐步认识到说以前的观念是错的，然后最后才经过一个共识的那个讨论以后呢，才在这种指南上体现出来。然后呢，最新的理念呢，就是从2000年左右改变了。改变成什么样呢？ 就他把这个近纤维瘤，刚才我提到他长的部位可以很多，不同的部位，以前呢认为治疗方案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呢他根据不同的部位进行了一个区分，区分以后呢

0: 只有一个部位，就是腹壁，就是女性怀孕期间容易长的那个部位呢，它适合手术，其他所有部位都不做手术。如果要治疗的话呢，都是进行药物治疗，这就跟一般的肿瘤的治疗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别说患者可能不太好理解，其实很多对这个病不了解的大夫也不能接受啊！你一个良性肿瘤，你为什么不做手术要做化疗？你化疗管用吗？你切为什么不切？切完就这么容易复发吗？所以说这些问题呢，如果说不能被广大的基层医院的大夫接受，或者说不能把这种对这个病的这种正确治疗理念去推开的话呢，其实会导致更多的患者，很多的患者得不到一个正确的治疗。这个病为什么会不能这么治呢？是因为刚才提到它侵袭性特别容易复发，它的复发率甚至比一般的恶性肿瘤都高。那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一个良性肿瘤，你如果想切干净它，你必须得按照恶性的标准去切，甚至要切得更多更大才能不复发。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涉及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我们都知道做手术它是有利有弊的嘛，就要切干净肿瘤，你肯定要损伤一些的正常的结构、正常的功能。那你如果是恶性肿瘤，你为了保命，你去做这种大范围的切除，甚至截肢都是能接受的。但是呢，对于一个良性肿瘤，不威胁生命，你去做这么大的这种手术，造成这么大的损伤，那值不值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一个权衡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认为对这种病啊，其实我们科室很早其实就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对于这种病的手术，一定要去权衡它的利弊。你只有有把握能切得干净，同时又不会造成太大的创伤，才能考虑做这个手术。
1: 您说到这儿，我才能理解您开始说的，就是长在臀部的，如果做了手术以后，可能会造成两个下肢的发育不齐，甚至脊柱的弯曲。我原来其实想象，那个侵袭性纤维瘤不会有很大呀，怎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呢？就是看来是因为它的这种侵袭性，所以我们必须要切特别多，是吗？如果切的话。
0: 对，如果说在以前10多年前，就是对于这个病啊，还是像我提到，还是以手术为主，因为这个病的特点，它首先它侵袭生长，就会跟周围的血管神经会有很多的粘连或者侵犯，要想切干净，几乎就得损伤血管神经。那你一旦损伤血管神经，几乎就得截肢。所以说，在早年间，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患者因为这个病进行了截肢手术，因为一个良性肿瘤，最后就截肢残肢了。想想都觉得可惜，而且最关键的就是，他截完肢以后还长。以前我们有一个患者长在那个脚的大拇指那块，就把脚的大拇指截了。截完以后，过了没多久，那个截肢的残端前脚掌的地方又长，然后呢又进行了截肢，在那个踝关节以上做了一个叫做小腿下三分之一的截肢，截完以后小腿又长，最后呢又从大腿下面截肢，
1: 听起
0: 截
1: 来
0: 完
1: 好
0: 肢以
1: 绝望。
0: 后在大腿根又长，最后长进了盆腔。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患者呢，是长在手上的，长在手上的，然后呢从前臂截肢，截了肢以后呢，在上臂和腋窝又长。所以这个病的特点，就为什么它在那种软组肿瘤指南上要单独列出来讨论呢？就是它的这种生物学行为，跟一般的良性肿瘤和一般的恶性肿瘤都不一样。就刚才我提到说，这个病的它的复发率甚至比一般的恶性肿瘤还要高，就这个特点。你恶性肿瘤，我们截了之后，我们敢跟患者说，我们可以保证不复发，但是不能保证不转移啊。但这个病的话呢，它本身是良性的，不会转移，但是我们不敢跟患者说，你截了肢，它还能保证不复发，它甚至有可能在肠端复发，所以这个病就特别特别奇怪。
1: 就是这个侵袭性纤维瘤，我现在大概理清了，就是它不会转移，
0: 对，
1: 所以呢，它其实还是属于良性的，但
0: 对，
1: 是它的这个再生能力特别
0: 特
1: 强，
0: 别强，
1: 所以就很难治。
0: 对，对，所以说这个病呢，因为这些特点啊，现在最新的治疗理念就是说，手术已经不是首选，甚至手术是最次的选择。
1: 就是有可能我们通过手术，反而把它这个经过血液扩散了，是吗？
0: 不叫扩散，而是可能会刺激它沿着这个血管神经束发生这种类似于跳跃转移。就国外有过一个研究特别有意思，就是呢，它比较这种侵袭纤维瘤手术和不手术两者的一个叫 EFS 值，EFS 这个值叫做事件相叫做，就是说可以简单对比，就是说要不要去经受重新接受治疗的这么一个概率。就他会发现说，有的部位的侵袭性纤维瘤，你手术和不手术这个值是一样的。有些部位的，你甚至手术比不手术这个值还要差。那综合起来看，其实就是说，你不手术其实反而会至少不差于这个做手术的情况。
1: 就不刺激它，它可能还老实
0: 对
1: 点
0: 对
1: 儿。
0: 对，就是这样的。
1: 侵袭性纤维瘤的治疗方法与一般的肿瘤的治疗方法完全不同。 虽然它本身是良性的，不会转移，但它的再生能力特别强，手术治疗已经不是首选，因为手术反而可能刺激它再生长，所以很难根治。治疗起来就需要看医生的经验和患者自己的感觉。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侵袭性纤维瘤如此难缠，到底该如何面对？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李舒提醒您要特别注意身体的变化。
0: 就这个病呢，首先如果怀疑是这个病，我们建议呢要先做一个核磁。做核磁的目的呢，就是达到一个它目前一个大小的一个数据。为什么要拿这个数据呢？因为这个病啊，它的治疗并不说是一定要做手术，或者说一定要干预。这个病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手术其实不是一个首选。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有所理解，就觉得这个病的治疗可能需要保守一些。但其实这个保守呢，不光体现在说手术不是一个首选的上面，其实再往前，我们其实还要再提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就怎么治是一个关键点。那什么时候开始治也是一个关键点。可能很多患者大概会有一个概念，知道说啊，恶性肿瘤我不能等，发现就要早治。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也讲到，恶性肿瘤早诊早治很重要嘛。那良性肿瘤的话，其实就可以观察。那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那这种在良性和恶性之间的交界性肿瘤，那什么时候治呢？这个时机也特别重要。那对于这个病来讲，这个时机什么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字，不长不治。不长不治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你是原发还是复发，你发现这个肿瘤以后呢，我们先观察，观察两次甚至三次，只要它不长，一直很稳定，或者长得很慢，我们就不要干预它。那如果说它在观察期间，两次三次观察期间长得快，或者引起症状，或者是它的增长超过了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标准，就增大超过20%，我们叫进展，超过这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开始治疗。就是说这就是所谓的治疗时机的选择。那只有进入了开始需要治疗的这个阶段呢，我们才会去考虑它位于哪个部位啊，位于腹壁的呢，我们可以考虑手术。那如果说不是位于腹壁的，或者位于腹壁的评估以后手术风险太大，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药物治疗。所以这个治疗时机选择呢，也是它和一般的良性肿瘤和一般的恶性肿瘤不一样的一个点。那为什么我提到要做核磁呢？就是首先这个病呢，它是一个软组织的肿瘤，软组织的肿瘤的话呢，做核磁和 B 超是比较准的。当然核磁肯定优于 B 超呢又优于 CT。 对于软组织来讲， CT 其实效果并不好。那做核磁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检查，做 B 超的话呢，相对主观性会强一些。那如果能做一个核磁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肿瘤它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复查，那通过这种两次前后的对比，我们就知道这个肿瘤长没长，长我们就考虑治，不长我们就继续观察。另外呢，核磁的话呢，也可以对这个肿瘤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如果他判断说大概率是侵袭纤维瘤，而且呢临床大夫也比较有经验，能够觉得这个临床诊断的可能性很高的情况下呢，我们甚至可以在观察期间连穿刺都不做，等到需要治疗的时候再做穿刺。
1: 就是说尽可能的不去
0: 刺激
1: 它，理它，就是忽视它。但是呢，核磁其实就是精准的看到它在这个时间点的大小和位置和方和样子，然后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复查的时候跟这个来做对比，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核磁就比较重要。
0: 对。
1: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不刺激它，那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我这个侵袭性纤维瘤，我如果不管它，它就一直都不管，就是虽然它有，但是它不怎么长的话，我可以一直带到老去都不用管它呢？
0: 是这样的，就这个病呢，它为什么像我刚才提到，它在 我们的指南里面都是单独拿出来讨论的，就因为它的生物学行为特别特殊。这个病呢，它可以

0: 以长期稳定，一直不变，也可以持续性生长，就一直变大。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可以长着长着不长了，甚至自然消退的，我们叫做临床过程多变。就因为有这种多变的情况呢，我们才会，就其实为什么选择观察，就是基于这么几个因素。第一呢，它是良性的，你观察它也不会转移。第二呢，它临床过程多变，它有可能长着长着不长了，那我们肯定不用治，对吧？那有可能长着还消退，那我们更不用管。我们需要管的只有它持续增长这种可能。第三呢，这个病呢，它生长速度也不会太快，比较慢，所以说呢，有观察的这个时间窗，不会说因为你观察3、4个月，导致这个肿瘤的进展发生了一个质变，让你的治疗可能那个会太晚，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就基于这些因素，我们才决定给它做以就密切的观察做一个首选处理。只有它持续生长或者引起症状或者大于一定标准，才进入我说的第二步，是开始治疗这个阶段。
1: 那在开始治疗之前，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发现某些因素可能会促进它长？如果比如说我已经发现了有一个侵袭性纤维瘤，但是它很小，它也暂时没有长，那我想跟它和平共处一辈子，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避免刺激让它长呢？
0: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跟之前的致病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我们之前提到外伤是一个致病因素，那避免对它进行一些物理性的刺激，就是比如说按压这个肿块，或者是给它针灸啊、热敷啊、贴膏药这些，都可能会刺激到它。第二呢，就是雌孕激素。雌孕激素的话呢，在某些食物啊、药物里面可能会含有，还包括像女性，妊娠怀孕这个阶段，它会提升雌孕激素水平会升高。那这种情况的话，也可能会刺激肿瘤。所以说，就要尽量避免这些。
1: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某些怀孕期间的妇女，然后生了小孩以后，会发现这个腹部有这个侵袭性纤维瘤，实际上有可能她之前就有，只不过，因为怀孕刺激了它，让它长了。
0: 对，就有可能因为这个怀孕导致情绪变化，它是个外因嘛，那这个外因作用在体内某个可能肿瘤，就我们叫做肿瘤驱动基因作用在这上面，就导致它发生了一个肿瘤的生长。
1: 那除了这个激素的变化啊，那比如说不良的饮食方式，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可能刺激这个侵袭性纤维瘤的生长呢？
0: 目前倒是没有发现明确相关，但是呢，不良生活方式肯定不好。就像我们很多患者问我说：“哎，李大夫，我这个恶性肿瘤，就我们肉瘤患者，就我得了肿瘤，还能不能喝酒，能不能抽烟啊？”我说：“这还用说吗
1: 对，其实即便我们没有病，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0: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不幸，这个侵袭性纤维瘤它真的在长，那医生给我们怎么治呢？
0: 这个治疗的话，其实说起来就特别特别复杂。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我们刚才提到，就这个病呢，因为它对于绝大多数部位来讲，手术不是首选。那我们先说首选手术的部位，就腹壁这一块。那腹壁这块能不能做手术，要不要做手术呢？其实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肿瘤长的部位、长的大小，因为它的部位大小决定了我这个手术的创伤有多大。之后进行那个腹壁的修补的这个难度，或者是并发症的风险有多大？然后呢，另外呢，这个患者他的年龄，包括像育龄女性，比如说她生过孩子还是没生过孩子，她对这个腹壁的那个修补的那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因素就特别复杂，因为它交界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像恶性肿瘤那样说，我为了切干净肿瘤，为了保命，我可以不计一切代价。这个肿瘤因为是交界性肿瘤，它不要命，基本不要命，但是它容易自残。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要综合什么呢？综合疗效、综合副反应，甚至要综合患者的经济条件、综合患者的一些生活的预期，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虑。所以这个病的治疗，不管是手术治疗也好，药物治疗也好，它的那个个体化的这种特点特别强烈。
1: 因为它不转移，所以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危及生命。
0: 对，所以说就很多情况下，就讲讲就得商量着了。
1: 可能这个也跟就是医生和患者之间互相配合的关系比较密切。
0: 对，其实主要就是还是看患者的意愿，因为咱可以讲两个极端嘛，就比如说像恶性肿瘤，不用说， 保命是第一位的，哪怕比如说这个肿瘤长在腿上，我要能截肢，截完肢以后能切干净，有可能保命。那患者他经过思想斗争，他可能不会吝惜这条腿。那像两，那再讲另外一个极端，良性肿瘤，比如身上长了一个脂肪瘤，那这个脂肪瘤要不要切，什么时候切，那完全就取决于患者自己。他如果觉得这个包哎一直在长大，或者说哪怕没长，他觉得有碍观瞻，对吧？或者觉得我心里面膈应，觉得身上长个包不舒服，他也可以切。这种话其实像恶性肿瘤的话呢，其实决定权就是说白了就是看命的，就是其实可能更多在医生这边，医生会告诉他你切了以后能保命，那可能患者就不犹豫了。那如果是良性肿瘤的话呢，其实患者可能要考虑很多很多因素，包括像什么时候做，说哎现在夏天天气太热，我先不做，冬天再说，他能考虑很多。那这种交界性肿瘤其实它就介于两者之间，患者经常要权衡利弊，在他的脑子里面，我做这个手术，做这个治疗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处，我不做会有什么什么样的坏处，或者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精力，他都要做权衡的。
1: 那刚才李主任说到的这个手术哈，本身就是需要权衡的。那您也提到有可能用化疗或者放疗的方式，那这些方式它的风险呢，
0: 也是要权衡。你看咱先说放疗吧。放疗的话呢，因为放疗它虽然说对肿瘤的控制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放疗有一个问题，放疗有一些不可逆的并发症。不可逆并发症包括什么？包括有可能会导致肢体的挛缩，特别是如果是一些未成年的病人，他的那个骨骺没有闭合，就是还处于生长期，那你给他放了以后，做了放疗以后，有可能他骨骼就不长了。那你想一个孩子他骨骼放疗以后一边长一边不长，那以后不就是不等长吗？就畸形了吗？另外呢，放疗以后你对这个良性肿瘤进行放疗，有可能会导致它以后恶变，虽然说几率不高，0.5%。那你说你为了一个良性肿瘤你去放疗，然后冒着以后有概率出现恶性肿瘤这种风险，那也得不偿失。所以很多情况下呢，也是要综合各种原因来进行权衡。像指南上他们指南提到和总结的比较全面，就是说要不要做放疗呢？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部位，取决于年龄，取决于患者有没有一些合并症。取决于患者能不能耐受化疗，其实要考虑因素就特别多。
1: 所以这个指南其实还给了医生的经验和患者的感觉。
0: 对，其实也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病上面，其实就是特别能体现出我们对于肿瘤的治疗，就是个体化就制定方案的这么一个理念。因为肿瘤虽然都是一个病，但是呢，长在不同的人，长在不同的部位。上面它导致的这个症状和引起的一些危害是千差万别的，这其实就对我们肿瘤大夫其实提出了很高很高的要求。
1: 那给我们讲讲具体的病例吧。
0: 那像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在给患者做这个治疗选择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一类患者。一类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未婚的女性。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肿瘤它可能会因为雌孕激素的水平的这个增长，它可能会受刺激增大。那反过来的话呢，如果我们给这个就未怀孕的女性进行药物治疗的话呢，有可能会导致她们的卵巢功能受损，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以后的不育和这个提前绝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来如何给患者进行选择呢？那我们就会把各个可行的方案，包括像手术、像放疗、放疗当然不考虑，年轻患者一般都不会做这个，可能会把手术和一些微创的消融的方法和药物治疗来放在一块进行综合的权衡。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呢？我们都会跟患者进行很充分的沟通。如果这个患者他说我的身体更重要，我也不想冒着以后怀孕又刺激肿瘤的风险去要这个孩子，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不用太担心对生育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直接以疗效出发去给患者进行这个治疗，就直接选这个方案。但如果有的患者呢，他还是对这个生育有很高的期望，还是想以后有孩子，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给患者选择一些能够尽量不影响生育或者能保全生育功能的方案来进行治疗。所以说在我们跟患者进行这种方案的制定的时候呢，真的是特别的费周章。为什么呢？我们要把各种不同的方案利弊分析给患者，然后患者呢根据他自己的那个需求来进行一些抉择。所以说的话真的就是所谓的叫做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就真的就不同，就哪怕这个病都是同样的年纪，同样的女孩，长在差不多同样的部位，但是因为她的预期不同，我们选择方案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像有一个患者啊，他从6岁开始 得这个病，做手术，一年一切，一年一切，从六岁到十八岁，连做了十二次手术，整个胳膊腿，他是长在腿上，整个腿都已经切得不像样了，但就这么切，复发率越来越高，复发的间隔越来越短，最后没办法，我们给他用药物治疗，用药物治疗以后，虽然说这个瘤子还一直都在，但是呢，至少能够让他不再去经受这种反复的手术的刺激，因为反复手术刺激一是对心理的打击很大，把腿上的肌肉都切得快差不多后，他整个腿的功能也很差。第三呢，反复刺激，哪怕手术刺激，它也可能会导致恶变。好不容易把这个患者他的那个肿瘤给控制下来，控制下来以后呢，他现在应该也是顺利的大学毕业，也入职公务员了。但是如果说他那会儿再做手术，我都不能想象，有可能最后整个肢体功能都保不了。其实就对这个病吧，他虽然说不要命，但是很他容易致残。就我们这边就把这个整个治疗理念，就我们科室对这个病治疗理念是领先于这个指南的，就是在指南里面还认为说手术可能是一个首选选项，我们其实已经提前把这个观念转变到药物治疗上了。所以说我们科室对这个病就最大的自豪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避免了很多很多患者的这个残疾，保住了他们的肢体。
1: 嗯，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把它切了的话，它很可能过段时间又长了，
0: 又长，对，
1: 然后切了以后又长了，这样其实我觉得患者本人也会很绝望哈。
0: 对，
1: 嗯，
0: 因为你就会看不到头，觉得你的这个生活就跟医院就离不开了，你可能一辈子都得在医院反复的做手术，反复做手术，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病人。另外呢，就采用我们这种理念去进行一个药物干预控制啊，不是说想根治把它切掉。最后呢，跟他达到一个和平共处，患者现在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呢，他接受这种理念以后呢，其实避免了这种在医院反复的手术对他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巨大的干扰。因为想在家吃药，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病当成一个慢性病，就跟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我就定期吃药控制它就行了。这样的话，其实很多的患者就避免了让他说我把所有的时间全放在医院，我完全可以在我正常的工作生活之余，我通过吃每天吃几片药，定期医院抽血做些检查来控制这个病。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大学生，然后呢，公务员，该工作的工作，该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对生活几乎就没什么影响。其实大家可能像您做这种健康节目挺多的，你说像糖尿病高血压现在还影响生活吗？影响工作？不影响，只要知道要定期吃药，定期控制，把它能维持稳定，其实对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
1: 嗯，那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药物是指您指的那个化疗的药吗？因为我们听说化疗药物都会有很大的反应啊。
0: 嗯，因为这个病它毕竟是一种交界性肿瘤，而且因为这个病相对罕见，目前啊就是还没有一款就为它专门研发的药物上市。当然现在已经希望已经在路上了，美国有款药可能很快就会上市，是专门为它研发的。但是呢，之前的很多治疗都是借鉴一些治疗其他恶性肿瘤的药物，经过一些剂量和配比的调整来给这个病进行治疗。所以说呢，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交界性肿瘤，我们在给它进行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还是遵循那个就是尽量反应小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方案和剂量进行调整以后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能够耐受的。像刚才我已经提到，我们这种病呢，它那个发病的年龄特别宽泛，从刚出生的婴儿到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他都有。那您看像这种患者，其实婴幼啊和老年他肯定身体耐受性是差的，但是呢这些患者接受我们的治疗以后呢，也大部分都能耐受。
1: 嗯，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调整药物的剂量呢，我想象当然应该是剂量会比较低，
0: 比较小，
1: 然后让他能够维持一个不让这个肿瘤生长这样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跟他合
0: 作，您一下就抓住了精髓。
1: 就是其实这也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对疾病的一个理念，就是有些肿瘤其实我们可以和它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调整的好的话，那可能我们一辈子它对我们的生活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对对，像你还记得刚才我提到说这个病的一个治疗时机嘛，其实就很简单，就四个字，不长不治，这是开始。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其实也很简单，也是四个字，见好就收。
1: 嗯，就是即便是我们治疗也是见好就收，而不是说一直非要去人为的强制去干预它。
0: 对对，其实像我们在医学上就治肿瘤啊，其实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很多患者会来跟大夫说，哎，大夫，你看我这个病，我这个肿瘤用了药以后，它也没小啊。其实没小也是我们的目标。对于肿瘤来讲，不长就是有效。
1: 对，其实有些肿瘤如果它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我没什么症状的话，那没小，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它一直和平相处下去。
0: 对对对，像这个病刚你也提到，就是说一个就治疗达什么效果哈，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讲，为什么我们说患者的预期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患者他在治疗之前肿瘤在长，我们说因为有长不长不治嘛，我们不长长才开始治疗，那他肿瘤在长，我们用了药让他不长了。就跟一个患者他哎不用药我血压高血糖高，我用了药我不高了，那不就有效吗？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刚刚提到这个病治疗还很需要个体化，跟患者的预期也是有关系的。那如果这个患者觉得我这个包这个肿瘤太大，哪怕它没长我觉得也是对我有影响，我想缩瘤，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更积极的缩瘤率更高的方案。像我们有的患者比如这个瘤像还有一个特点，有的女性啊，就这个颈部也比较容易高发。那你看如果颈部这块长瘤，比如说这长大包，我有一个病人就是不管天多热总得带一块湿巾，就是有点像那个空姐带那个湿巾，他就把脖子给围起来，为什么？就是为了遮那个瘤子。那对于他来讲，这个瘤子虽然说哪怕没长，他觉得有碍观瞻，他有这个需求，那我们也可以给他设计一些方案来争取帮他缩瘤。所以说就这种治疗的话就得看患者的预期，这个是也很重要的一点。
1: 嗯，非常非常的个体性啊。
0: 对，
1: 嗯，但是实际上我就觉得，今天李主任说到的这个，应该是让我们慢慢改变一个理念，就是有些疾病其实我们可以跟它和平共处的。
0: 对对，
1: 嗯，
0: 其实这个病吧，我是希望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就给大家还是科普一些那个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吧，避免大家走弯路。就是这个病呢，它虽然是一个挺特殊的病，但其实它也是有一些跟其他肿瘤的一些共性。共性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我讲，就我们之前可能也提到过的，就是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诊断是治疗的前提，如果说诊断是错误的或者诊断是不明确的，那治疗很可能会走弯路甚至走错路。就我记得有部电影嘛，冯小刚导演的有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枪毙再调查保证没有冤假错案。这句话呢在肿瘤上是特别特别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肿瘤的治疗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创伤很大的这么一种治疗，不管是手术也好药物治疗也好，你一旦做了，比如说手术做了或者这个化疗药什么用上了，那其实就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说对于一个肿瘤来讲，如果说你还没有搞明白它是什么，没有做病理没有诊断清楚之前呢，不要急于去治疗，特别是不要急于去手术。你急于手术的话呢，像我说的你有可能会陷入刚刚说的这种误诊误治的这种圈套或者陷阱。就经常有时候患者也在门诊问我说哎呀李大夫，那这个要做检查完善检查要做穿刺搞脉诊断，那得耽误好长时间啊，那耽误好长时间会不会对病情有影响呢？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经常就会反问患者两个问题，第一，你这个瘤子在身上长多久了，就差这几天吗？第二，那你是愿意承担误诊误治的风险呢，还是愿意说承担等几天的这个风险？其实这么一想，患者其实他就很快就能明白过来。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给患者要传达的一个肿瘤治疗的理念啊，就一个共性，就不管针对什么肿瘤都是，第一要有这个健康意识，要早诊早治不要拖。但是第二呢也是一样的，就凡事没有绝对，在诊断搞明白之前呢也不要急于治疗。我们的肿瘤其实从手术来讲它是一个叫做限期手术。什么叫限期手术呢？手术它分三级，叫做急诊手术、限期手术和择期手术。择期手术就包括什么？包括像切个脂肪瘤，或者说我椎间盘突出做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或者做一个我骨关节炎做一个骨关节病的一个关节置换手术。这种手术就什么意思？就是说择期，就是你什么时候做一点都不着急，你想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做，你可以完全选一个特别合适你的时机去做。比如说天气热，那我觉得伤口容易感染我就不做，我就往后推一推啊。我内科病合并症多，那我就先调调血压调调血糖，调好了我再做。这种叫择期手术，可以经过充分的准备再去治。什么叫急诊手术？急诊手术就是说胆囊炎、阑尾炎，我得了就得马上做，不做的话很可能就会发展成一些什么急性患者阑尾炎、急性胆管炎这种严重的疾病，这种叫急诊手术。肿瘤呢它叫做限期手术，它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没有急诊这么急，但是呢也不能拖。所以说呢，这种肿瘤的特点就决定我们其实还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搞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再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的。然后呢我今天也跟患者这么说，我说你治肿瘤你是图快还是图准？我这么一说患者也都明白，不图快就图准。
1: 是，但是其实在生活中我这么想象啊，比如说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个小包，硬硬的，哎，我看着它不舒服，那我真的很有可能说，哎，我找个医院，在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院说，你小手术你给我切了吧。但这种情况其实是有风险的，非常大的风险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就涉及两方面，因为一个医疗就决策的制定，你不可能说大夫摁着你说我非要给你切着留着，或者说你求着大夫你一定要给我切，它是一个双方共同协商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呢，就要求第一，患者他要有一个正确的这种健康管理。你刚我说的，不是说所有病都那么急了，一定是对，特别对于肿瘤来讲，你做得对比做得快，我觉得更重要。第二呢，对于大夫来讲也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呢，你得在你保证你有这个专业知识，准确的专业知识前提下呢，你得有自己的权威性，你不能说被患者的这种情绪所干扰，去做出一些这种不太理智或者说是不太正确的判断和一种决策。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我自己在门诊感觉蛮多见的，有时候患者求着大夫说你给我做了吧，大夫有时候所谓的叫做心一软就同意了，其实有时候这并不是好事。对，
1: 确实是，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患者比如说他着急要做，这本身也是他的一个性格问题。
0: 对，这种其实我们就其实问题永远不在患者那，为什么？因为患者他缺乏专业知识，患者的心情我们如果换位思考都能理解，对吧？但是呢，你作为医生得有一个专业的判断，得坚持自己的专业立场，你得知道哪个时机是正确的治疗时机，
1: 这也是医生的担当啊。
0: 对，
1: 李主任也是让我们看到医生的担当。李主任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身体长了一个包，一定要仔细观察，谨慎对待，必要的话要到专科医院就诊排查一下。虽然侵袭性纤维瘤发病率不高，但如果没有及时诊断和治疗，还是会给患者朋友带来很多麻烦。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李舒给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铺草方格的机械化装备到沙漠智能植树机器人，技术让沙漠里的绿色奇迹不断上演。全新一代的动力舟桥被称为救援航母，可以根据救援需求灵活变化。

0: 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创新进行时。高温、暴晒、缺水，加上肆虐的风沙、移动的沙丘，自古以来沙漠就被称为生命禁区。当城市、农田、草场甚至乡镇面临流沙侵蚀，沙漠治理迫在眉睫。随着科技的进步，从铺草方格的机械化装备到沙漠智能植树机器人，一场关于绿色的奇迹正在发生。曾经黄沙漫天的死亡之海，正被一道道绿意环抱，变为充满希望的生态绿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我们的科技是如何让沙漠变为绿洲的吧。
3: 乌兰布和沙漠，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地处内蒙古西部。每当西北狂风骤起，便是黄沙蔽日，流沙倾倒埋田，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农户饱受风沙之苦。为遏制沙漠扩张，修复生态，一支上千人的工程团队进驻于此。他们计划在37平方千米，相当于5100多个足球场面积的沙漠中种植梭梭树。这样做可以增加地表植被覆盖面积，起到稳固水土的作用。梭梭树被称为沙漠卫士，根系发达，可以扎入沙中数米甚至更深。而幼时的梭梭树苗非常细弱，甚至不及筷子粗，经过2年的生长方能扎根成果。在风力的作用下，沙丘极易被吹扬搬运，顺风向移动，形成流动沙丘，导致还未长大的梭梭树苗被掩埋。怎样才能帮助梭梭树苗安全地挨过2年的存活关键期呢？人们把这些稻草对折后插进沙中15厘米深，围成正方形的格子。这些格子有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草方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治沙工作中对抗流动沙丘，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压草方格需要先将稻草均匀铺在地上，工人一脚踩在特制工具的前端，借助脚踩和手臂的双重力度，将稻草对折压进沙里。稻草的压深在15厘米上下，外露15厘米左右是最合适的比例。这样的草方格既不容易被大风吹翻，也能有效阻挡风沙。每位工人每天能铺设700平方米左右的草方格，相当于标准足球场的1/10大小，这已经是人力能够达到的极限。
4: 咱这速度有点慢，所以说回头琢磨琢磨，整点比较先进一点。
3: 就在大家为了铺设进度落后而发愁时，他们听说工程队里有一个人正在研发压草方格的装备，据说这个装备可以将铺设效率提高5倍。张继伟，土生土长的邓口县人，虽然大学时读的是水利水电专业，跟机械不沾边，但他却总爱鼓捣一些小零件小设备，身边的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张能人。他研发出了一台能代替人压草方格的机器，它由拖拉机和拖车两部分组成，拖拉机作为动力拉着拖车前进，拖车上坐着4名工人，将稻草马放在传送带上，输送到出槽口，均匀铺在地面。2个齿轮好比工人手中的压沙工具，滚动的同时，根据预先设定好的深度，将稻草压进沙里。
5: 我这个机器最少比人工要快5倍，最少比人工要快5倍，
6: 也是比这个纯人工的话。
3: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压沙机器的铺设速度，工程师提议让机器和工人们比一比。

0: 一声令下，机器和人力的比拼开始了。比赛刚开始，机器队比人工队稍稍领先，虽然没有太大差距，但人工队需要用力地将稻草压入沙里。反观机器队的人，只需坐在拖车上，将稻草铺在传送带上即可，确实轻松了不少。但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压沙机器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突然不动了。只见轮子在沙地里空转，却始终无法前进，仿佛陷进了沙里，最终被人工队赶超。这个结果让众人意外又失望。
1: 就是咱们这个现场是吧，刚好这块是一个坡，
0: 问题很可能出在爬坡上。沙漠中的地形千变万化，像测试时的沙坡无处不在，甚至还有更加陡峭的。如果压沙机器爬都爬不上去，就更别提压草方格了。为了解决爬坡问题，他们将牵引的拖拉机换成了推土机。推土机下方像坦克一样的履带，可以增加受力面积，避免陷到沙里。同样的场地，类似的坡度，比赛再次开始。推土机的履带卷着黄沙，拉着身后的压沙机器一路向前，实现了铺设速度的大幅提高。
1: 刚才这次看着效果不错，
0: 100米的距离，只用了1分钟，压沙机器顺利抵达终点，比人工队快了不少。压沙机器铺的草方格外观和埋深都达到了标准。引入压沙机器，结合原有的人工操作，草方格的铺设效率大大提高，而张基伟他们研发的制沙装备也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工程团队在37平方千米的沙漠上铺设了3000万个草方格，种下了1332万棵梭梭树。这些星星点点的绿色终将变为绿洲。梭梭树因其顽强的生态适应性与固沙能力，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植被之王。然而在沙漠环境中挖坑植树，若仅依靠人力使用铁锹作业，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效率相对较低。科技就是生产力。华东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历时4年研发出了一套挖坑机器人。挖坑机器人由后轮驱动底盘、电池包和高速钻头共同组成。挖坑机器人凭借后轮驱动底盘在沙漠中移动，到达指定的植树点，并通过每分钟1500转的高速钻头向下挖坑。挖好一个洞平均只需30秒，而且不需要休息，可以全天候进行挖坑作业。但是眼下挖坑机器人却遇到一个难题，无法自主避障。在沙漠植树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树木被种下，挖坑机器人需要在其间穿梭作业。如果它无法自动避开障碍物，就容易四处乱撞，将已经种下的树木撞倒。那么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具备自动避开障碍物的功能呢？机器人在设定的路线上向前行驶，前置摄像头识别出了前方的障碍物，在即将撞到物体时，处理器下达了转弯的指令，绕开了前方的障碍物。通过试验可以看出，挖坑机器人具备了对障碍物进行检测与识别，并自主规划好避障路线的功能。但这并不代表它可以在沙漠中挖坑植树了，因为它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沙漠地区地形复杂，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按照规整的形状来种树，而是要根据近期沙土的松动程度、流沙范围、附近地势高低差程度等 确定植树区域和形状。因此种树区域的设计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就意味着植树挖坑机器人除了能够走直线种树，还要学会根据不同的作业区域以不同形状的路线挖坑种树。装载了超强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到吗？为了验证这一点，科研人员为挖坑机器人设计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2: 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张教授一定很熟悉吧？
3: 啊，这是非常熟悉，这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的图案。
2: 哦，
3: 啊，校徽上有一棵水杉树的图案，啊，寓意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理念。
2: 可否以这个水杉的造型为路线图来完成我们今天的挖坑作业呢？
3: 啊，没问题的。
2: 好的，那我们挑战开始。
0: 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种树路线。研发团队设置好路线图后，挑战开始。整个水杉图由118个点组成，每一个点对于机器人来说都是一个必须挖好的洞，这对其算力和操作系统的难度要求比之前高出了好几个等级。
4: 如果说以前的任务难度是小学生的加减乘除，那这次的任务难度相当于奥数竞赛。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机器人根据设定好的路线图在草地上稳稳地挖下了一个又一个洞。3个小时后，挖坑机器人终于挖好了最后一个洞。经过一系列改良后，挖坑机器人已经具备自主避障和复杂路线规划的能力。但是要让机器人深入沙漠去挖坑种树，如果不能随时进行能源补给，一旦遇到意外，机器也会因为失去能量而被困在沙漠中。为此，研发人员给机器人装上了100安培小时的大容量电池包，可以为机器人提供24小时的续航。但充电却成为新问题。机器人工作的植树点，往往距离村庄都在10千米以上。按照机器人的行进速度，每天往返充电都要花去10多个小时，这显然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让机器人不需要往返充电呢？
4: 植树机器人大多数工作场景是荒漠，那荒漠里什么样能源最丰富呢？这无疑是太阳能。
0: 研发团队开始把研究方向瞄准到太阳能供电系统上。如果能设计一款太阳能供电系统给机器人供电，是不是就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呢？沙漠中昼夜光线变化极大，机器人挖坑时又处在不断的运动当中，因此太阳能板能直接面向太阳充电的时间很有限，造成了充电空窗期，无法补充到足够的能量，也就不可能做到24小时不间断作业。若是遇到阴天，挖坑机器人甚至还可能会因能源不足停滞在原地，被沙漠覆盖吞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研发团队找到了一种可以弯曲和转向的电池板。
3: 我们为我们的机器呢安装了一个太阳能板，可以将太阳能转成电能，为我们的机器人提供能源。我们把这样的系统称为追日系统，非常像我们的向日葵啊，一直朝着太阳。那这样的系统呢，在火星车、月球车上也经常使用。
0: 追日系统采用了和向日葵一样的原理，向日葵的茎杆部分具有强烈的旋光性，当阳光照射到花朵时，它的茎杆就会迎着光转动，以积累更多的能量。而追日系统的电机就相当于向日葵的茎杆，当阳光照射到太阳能板时，处理器会给电机下达指令，使其一直朝向阳光最足的一面。那么追日系统是否可以实现植树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作业呢？团队将机器人放置在阳光下充电，机器人的太阳能板根据太阳位置的变化也在不断调整角度，最大限度地吸收能量。经过5个小时的充电，机器人的电池就已经充满。研发团队给机器人设置了12小时的超长工作任务，追日系统在白天所充的电量是否能够支持机器人夜间不间断的工作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机器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坑的深挖工作。第二天早上7点，太阳已经升起，机器人完成了这项超长时间的任务。在新的一天里，机器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充电。也就是说，只要不遇到极端天气，追日系统完全可以保证挖坑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不需要往返充电，大大提高了植树效率。有了追日系统的保障，植树挖坑机器人将可以做到在沙漠中不间断的挖坑植树。
5: 听众朋友，洪灾的突袭令人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传统的冲锋舟、橡皮艇单次仅能运转10人左右，在黄金救援期难以快速应对数千人的紧急撤离。那么如何打通灾区人民的生命通道，实现快速救援呢？如今一款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应运而生，自动动力、模块化拼接、独则为舟、拼合成桥、随机应变，可以实现快速撤离受困群众。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见识一下快速救援洪灾中受困群众的动力舟桥。
0: 卢康是一位应急装备设计工程师，近年来他和伙伴们共同研制出多种应急装备，每一种新型装备都如神兵天将一般，在救援现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20年7月，由于遭受持续强降水袭击，鄱阳湖流域水位迅速上涨，导致多个围堤出现决口险情。其中昌州乡的中州围由于堤防土质较差，坝体结构薄弱，造成188米长堤段溃决，洪水肆虐，淹没大片农田和房屋，情况十分危急。尽管当地政府已提前疏散了群众，但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却岌岌可危。此刻封堵缺口迫在眉睫，然而受道路狭窄、地面沉降影响，大型机械与石料难以抵达现场，只能通过人力搬运，封堵作业进展十分缓慢。此时水上调运船只难度又极大，救援行动面临双重困境，还能用什么办法呢？正当封堵工作陷入困境，一支新型机械化的救援团队紧急驰援，多类救援装备协同作战，遇阻铺路，一路挺进决口边。其中一套模块化的水上救援装备首次亮相灾区，它们由载重车辆运抵而来，投放到溃坝的河水中，可迅速展开拼接出一个作业平台，持续向溃口输送救援装备和物资，为封堵施工提供关键支援。这套突破性的救援系统正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舟桥。
6: 舟桥第一开始就是木头，然后用那个各种那个野兽皮进行包裹，它主要是保障人员和装备渡过河流障碍。后来又发展到钢制的、铝合金的，现在呢最先进的就是这种复合材料的舟桥。
0: 舟桥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便将多艘木船横向串联，铺设木板形成简易浮桥，成为那时人们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舟桥技术随抗洪需求不断革新，如今模块化的舟桥多采用钢制。我们看见的这款新型舟桥，桥体长10米，宽8米。那么这样一个大铁块究竟是如何漂浮在水面上的呢？秘密就在于独特的桥体结构设计。舟桥的桥体采用钢制的骨架和封闭板面组合结构，内部中空设计大大减轻了自身重量。尽管单节桥体重达10吨，却能产生数十吨的浮力。如今这种既能保有传统木舟的灵活机动，又具备超强承载能力的舟桥，已在抗洪救灾中化身为钢铁桥梁。 新型舟桥凭借卓越的运载能力，在封堵决口作业中功不可没。四个桥体单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搭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作业平台，最大承载力达40吨，足以同时运载两台20吨重型挖掘机。正是凭借钢铁舟桥的独特性能，救援团队很快成功封堵决口，钢铁舟桥也因此被人们誉为洪水中的生命之舟。然而这艘生命之舟的变形能力不止于此，在条件允许时，它还可以变成一座浮桥，让车辆人员通行。那么这种独自为舟、合而为桥的救援设备究竟是如何快速搭建的呢？
7: 接到上级通知，我们架设一座80米动力浮桥，请大家准备。
0: 在湖北省赤壁市，一次特殊的救援演习即将进行。这次进行实地测试的就是我们的主角钢铁舟桥。试验场地宽80米，水深2.2米，这是模拟溃坝的河道。
6: 架桥测试现在开始，我们要架设一座80米长的浮桥，保障我们的重型车辆通行。
0: 卢康是动力舟桥的主设计师之一，从事应急交通装备研究40多年，他参与了新型舟桥的整个研发过程。
6: 在运输过程中，我们是一节一节的到了现场，然后由运输车上面的自装卸系统进行泛水和撤收。这每一个架设单元的长度是10米，要用8个单元，大概时间就20分钟。
0: 对于制式舟桥来说，单个桥体的设计是重中之重。为此，科研团队花费了不少心思。他们对比了国内外各种舟桥设计，最终决定选用一种国际通用的四折式设计。这种舟桥小巧轻便，展开宽8米，而折叠起来宽度仅有3.4米，刚好低于我国高速公路3.5米的标准宽度，极大的方便了运输。新型舟桥刚好符合这一标准。不仅如此，四折式舟桥 W 造型的折叠方式简单方便，当桥体入水后，可以在浮力的作用下自动展开。起初这个过程非常缓慢。
8: 不是，这里直布的话，你看啊，折叠起来这个地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地方。
0: 新型舟桥的设计师们心中明白，只是简单的继承传统是无法满足快速救援需求的。
8: 这样做铝合金的不是，
0: 如何提高装备的搭建速度，让救援变得更快，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那么能否额外给桥体添加一个助力，让桥体自行展开得更快呢？科研人员很巧妙地在桥体左右两边的折叠处各安装了一个弹簧。这个类似钢管的装置实为特制扭力弹簧，其外观与我们常见的弹簧长得不一样。折叠的时候，钢管内部的弹簧结构处于压缩状态，遇水瞬间弹簧释放，就像两只手臂一样将两侧桥体快速撑开，整个过程只需10秒钟。
9: 慢点吧。
0: 入水成舟不仅提高了设施搭建的速度，也为抗灾抢险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时间。然而灾害现场往往地形条件复杂多变，岸坡高度差异、土质特性以及水流的速度、水深都会导致重型装备难以找到安全的停靠点，给舟桥入水带来挑战。技术人员该如何突破这些限制呢？设计师认为要从舟车入手。
6: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动力浮桥的缩比模型，它主要有底盘车，也就是我们叫做舟车。
0: 舟车是负责运输桥体的车辆，为了能顺利将桥体放置到水中，传统作业时需要将车辆倒着驶进一米深的水里，才能完成桥体的投放。可是大多数河岸被摧毁，并不具备安全的停靠条件，该怎么办呢？
6: 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翻转架，而且可以移动出来，这样呢，它比常规的浮桥，它石英岸坡能力更强。
0: 简单说，工程师在装载车辆上增加了两个设计，包含可升降舟桥的翻转架及方便入水收放的滑轨系统。这样一来，即使河岸的环境再复杂，也便于舟桥的快速搭建，极大地节省了时间。
6: 常规的这个岸坡一般就是一米以内，而这个可以达到三米的岸坡，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舟桥的泛水和侧收。
0: 一台一滑的创新设计，让重达十吨的桥体实现了快速入水。这个看似简单的组合设计，突破了复杂河岸地形的限制，降低了对岸坡高度的依赖，为快速救援赢得宝贵时间。
10: 我看啊，来。
0: 此次演练搭建的舟桥由两种模块化桥体组成，分别是作为桥梁主体的河中舟和连接两岸的岸边舟。这种模块化设计可以让舟桥像拼积木一样随意组合拆分，灵活且快速。
6: 它是平行进行的，一排的话我是同时丢到水里去，下去了以后它每个就开始进行拼装。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架设一个2000米的也就2个小时，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都在拼组，几个50米的浮桥一拼就成一座桥了。
0: 然而洪灾现场常伴随湍急水流和汹涌波涛，面对恶劣的架桥环境，单体舟桥是如何在急流中实现两两快速拼接的呢？传统舟桥在搭建时，要想将桥体一个一个的拼起来，光靠人力是不行的，必须借助多艘汽艇牵引桥体，将它们拼接到一起。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设计师发现了他的问题。
6: 从我们考察的情况，这个舟这一部分可靠性是非常好的，使用了一二十年基本上都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呢它的架桥气体基本上都坏掉了，而且维修啊难度也比较大，而且成本比较高。
0: 舟桥主体结构坚固耐用，但是架桥气体却成了最大的消耗品，这有点本末倒置了。为此科研人员提出了新的构想，将每一个桥体装上独立的动力系统，将汽艇和舟桥合二为一。于是一个全新的动力舟桥诞生了。
6: 我们就采用了把两个成熟的技术，一个是四折带式舟桥这个技术，卷外机这个技术，通过集成创新形成一个新的组合技术。
0: 安装在船体两侧的舷外机就是新增的动力系统，它由发动机系统和操作杆组成。发动机系统可以像快艇一样让桥体在水中自主行驶，操作杆相当于船上的舵，操控桥体进行360度的转身。有了这套动力系统，桥体单元就可以自由组合成带动力推进的水上运输平台，动力舟桥因此而得名。在救灾过程中，动力舟桥可以根据灾情需求灵活组合成不同长度的运输平台，搭载大量人员和物资，完全不用担心动力不足。同时特殊设计的岸基接口模块则如同浮动码头，方便不同的车辆和运输设备上下通行。鄱阳湖中舟围堤决口的救援中，动力舟桥展现了非凡战力，将大型挖掘机、推土机等施工机械快速运到决口位置， 大大提高封堵效率。当需要构建大型桥梁时，各单元舟桥可主动向对方靠拢，双向奔赴的结果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10: 一二三，
0: 随着最后一块桥体安装完成，这座80米长的带式浮桥稳稳地架设到了指定位置。
11: 桥架架设完毕，
6: 通过20多分钟的拼装作业，我们已经完成了80米浮桥的拼装作业。
0: 这座浮桥适应水深0.6米以上，最大承载能力达到80吨级。
5: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随着观念的改变，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人也在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但是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一定要擦亮眼睛，防止被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位阿姨痴迷霸道总裁短剧，相亲中竟真的遇到一位自称霸总的男子，并向他推销理财，最终导致财产损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东城区律师协会律师徐倩为我们以案说法。
8: 这天，正在上班的高进忽然接到女儿幼儿园的电话，他接起电话刚说了两句话，就被老师在电话里教育了一顿。原来暑假结束后，原本乖巧懂事的女儿糖糖不仅缠着老师要玩手机，还张口就是霸总语录。小朋友们做游戏，糖糖说，女人你只有乖乖听话的权利。其他的小朋友给糖糖分享玩具，他又说，老铁双击666，感谢打赏。老师问糖糖是跟谁学的这些话，糖糖说是跟奶奶的手机里学的。于是老师就给高进打电话，让家里注意不要总是给孩子看手机。高进一听赶紧道歉，保证不会再犯。老师的电话一挂，高进立马就给自己的母亲在老家独居的陈香珍打去了电话。只听他语气生硬地说，妈，你自己整天抱着手机刷视频看直播就算了，怎么还能带着糖糖看呢？你这不是害他吗？人家老师都打电话来说我了。陈香珍被儿子埋怨也生起气来，说，我怎么就害人了？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又当爹又当妈，都这把年纪了，看个手机还要被你数落，我真是白养了你。陈香珍今年56岁，年轻时丈夫因病早逝，儿子工作后在外地安了家，家里就剩下陈香珍自己。为排解寂寞，陈香珍就经常刷手机看视频消磨日子，一来二去他就迷上了短剧，尤其喜欢看短剧里的霸总，还爱看霸总男主角的直播。小孙女糖糖暑假跟奶奶一起住，经常跟着陈香珍一起看短剧刷直播，耳濡目染之下，糖糖就学会了好几句直播话语，这才有了之前那通不欢而散的电话。而陈香珍挂断了电话，觉得儿子是有了小家就不在乎自己这个妈了，她越想越气，更是赌气似的一头扎进短剧和直播里。 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也不下一次喽。原本一起锻炼的老姐妹张慧，见陈香珍广场舞也不跳了，天天憋在家里，以为她身体出了问题，就来看望陈香珍。然而张慧进门后却发现，陈香珍的家里堆满了快递，陈香珍窝在沙发上，左边摆着手机看短剧，右边支着 pad 看直播购物，忙得不亦乐乎。陈香珍还邀请张慧一起看她正在追的热播短剧《保洁阿姨闪婚豪门》。张慧看了也觉得有意思，但她还是劝陈香珍多出门溜溜，总这么一个人憋在家里，身体会垮掉的。还说下个月他们的舞伴王阿姨要再婚了，两人约好了一起去参加婚礼。婚礼当天，陈香珍看新娘红着脸依偎在新郎身边接受祝福，她很羡慕，跟张慧说，这就跟短剧里演的一样啊，真想不到老了老了还能这么浪漫。张慧心里一动，说，你也是单身，不想再找个老伴儿？有个人知冷知热，互相说说话，不也挺好吗？张慧的话打动了陈香珍，她想到家里的冷清，再看看婚礼上幸福的新娘，陈香珍不好意思地说，那你要是有合适的，记得给我牵个线。没过几天，张慧就兴冲冲地来找陈香珍，说有个合适的人约她去见一面，还八卦说，听介绍人说这老李是做生意的，特有钱，怎么样，是不是很像你短剧里迷恋的霸道总裁？陈香珍听了很期待，换了衣服还好生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这个相亲对象名叫李建国，个头中等，身材消瘦，还满脸皱纹，看起来不像养尊处优的霸总，不过这老李说起话来倒是很有霸总范儿。他自称自己是某知名企业家族后代，不差钱，就想找个陈香珍这样温柔贤惠的老伴共度余生，还承诺婚后带陈香珍环游世界，享受豪门太太的生活。虽然这老李长得不太像霸总，但陈香珍还是决定交往试试。然而两人相处了半年，陈香珍也才跟着老李去了几次短途游，每次还都是穷游。他们住的是经济型酒店，吃的是街边小吃，这跟短剧里的情节一点儿也不一样，陈香珍很失望。老李还时常劝说陈香珍购买理财产品，这天他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手上有个大项目，让陈香珍拉朋友一起投资。见陈香珍犹豫，他又声称自己有内部关系，这个项目稳赚不赔。他又说，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我们俩以后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你赔了钱不就相当于我赔了吗？可老李提到的项目每人要投资20万元起步，这可是陈香珍一半的积蓄，他不敢轻易答应。此时他正

0: 在跟儿子闹别扭，只能找好姐妹张慧一起商量。
1: 听说了老李的种种表现，张慧心里也开始打鼓。老李是他介绍给陈香珍的，自己可不能坑了老姐妹啊。于是他赶忙找人核实老李的身份，谁知这一仔细打听，还真的发现了问题。
0: 原来老李根本不是霸总，而是一家理财公司的兼职产品推销员。老李曾经见过陈香珍，对陈香珍很有好感，得知陈香珍想再婚，就托朋友牵线搭桥。朋友说老李不符合条件，可老李却信心满满的说，只要你能给我介绍认识他，就凭我的魅力，我就不信他不上钩，到时候我是不是霸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朋友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能联系上张慧，将老李介绍给了陈香珍。两人交往后，老李知道陈香珍小有积蓄，也没有忘记自己兼职推销员的身份，劝说陈香珍投资自己推销的理财项目，他想要事业爱情双丰收。霸总老伴儿竟是推销员，陈香珍备受打击，赶紧跟他断了联系。经过这件事，陈香珍就连张慧也很少联系了，他又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过上了每天追剧看直播足不出户的日子。转眼间到了假期，高静回来探望母亲，他既想道个歉，也想劝劝母亲不要总沉迷手机了。谁知两人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陈香珍的手机就响了七八次的支付提示音。高静拿走手机查看，发现才短短三个月，陈香珍就给短剧充值花费了9000多元，而他一个月的退休金还不到4000元。不仅如此，他还关注了好几个短剧男主角的直播账号，直播打赏加起来也有将近小3万元。陈香珍平日里省吃俭用惯了，这一算账急得都快哭了。他说，我都是30-50的充值，怎么就能花了这么多钱呢？这可怎么办啊？高进安慰母亲不要着急，并联系了律师朋友寻求帮助，想要追回充值和打赏的费用，共计38500元。那么陈香珍给短剧充值和直播打赏的费用能要回来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老年人给平台充值直播打赏，钱能追回吗？用户在平台注册账号观看短剧和直播，与平台公司成立合同关系，而用户的充值消费和打赏行为应理解为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民法典第18条规定，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包括实施充值花费和打赏行为。因此，老年人的充值打赏行为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无效，只有在确实存在被诱导、误导等影响，且老年人对充值打赏操作本身后果无准确认知的背景下，才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可撤销。本案中，陈香珍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除非能够证明平台主播存在诱骗等不当或不法行为，或者其充值打赏的金额严重超出其实际能力，影响正常生活，否则其主张返还的诉求难以得到支持。
2: 听众朋友，老年人渴望陪伴与关爱是再正常不过的情感需求，但现实中有不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份对温暖的渴望，把黄昏恋包装成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案例。一位阿姨旅游途中爱上了退休总裁，对方为表真心慷慨地赠送了一套房，但最终这位阿姨却被告上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我们一起继续来听北京市东城区律师协会律师徐倩为我们以案说法。
0: 一天傍晚，年轻女人周媛媛正在做饭，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声音一听就是妈妈苏林，她赶紧去开门，却见门外除了妈妈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头。 而苏林招呼老头进屋后，就推着女儿进了自己的房间。等关上房门，一向爽朗的苏林竟红了脸。他凑近女儿小声说道，这是我男朋友，人家还是个霸道总裁呢。原来这个所谓的霸总男友就是跟苏林同一个旅行团的驴友老方。老方妻子早逝，他自己做生意，年纪大了就把公司交给儿女，自己到处旅游享受生活。这老方身材挺拔，长相英俊，对女士们还很绅士，完全就是网上流行的霸道总裁形象。旅游的第二天，苏林不小心崴到了脚，他不想耽误大家游玩，就留在大巴车上休息。不想老方竟也主动留下来陪他聊天。老方见多识广，苏林热情大方，两人越聊越投机。得知苏林离异后带女儿一起居住，退休前还在单位做主管，老方忍不住称赞道，家里家外一手抓，还都能抓好，真是女中豪杰。老方欣赏的眼神让苏林忍不住别开了头，他说，我算什么呀，你自己开公司当总裁才让人佩服呢。有了这次交谈，两人就熟悉起来，经常一起参加活动。临近旅行结束，苏林感受到自己对老方的好感，主动表白，没想到老方竟也对苏林有意，还说竟被女士抢先了，本该是由我来表白才对。就这样，两人从驴友成了恋人，还相约将来一起到老方的家里生活。苏林做事向来干脆利落，旅行一结束，他就先拉着老方回到自己家里，向女儿正式介绍老方。看着妈妈一脸幸福，周媛媛也很高兴，她赶忙多做了几个菜，邀请老方共进晚餐。谁知在餐桌上，两位老人又放出重磅炸弹，苏林宣布自己要跟老方结婚，一起到外省生活。周媛媛听到自己年过半百的母亲要闪婚，筷子都差点拿不稳，刚要出声阻止，就被母亲截住了话头。苏林似乎看出了女儿的顾虑，劝说道，媛媛，我既然认定了你方叔叔，早点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好。这时老方也真诚地说，你们年轻人不是说旅行最能看出两个人合不合适吗？我跟你妈妈相处了10天都没有吵过架，这证明我们非常合适。老方的儿女得知父亲要跟认识才10来天的驴友结婚，对方还是外省的，都觉得苏林是看上了老方的家产，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两个人结婚，还不让苏林住在家里。苏林一听就炸了，当即就说，我苏林这辈子光明正大，这么大年纪跑到外省来，就是图你老方这个人，既然你的家人这么不信任我，那咱们就一拍两散。老方听了赶紧安抚苏林，他希望苏林先忍一忍，等自己慢慢跟孩子们说明白。然而好强的苏林根本不听，他当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苏林以为自己跟老方的缘分已尽，谁知隔了几天，老方竟追了过来，还说要跟他一起在这里居住，远离那些眼里只有财产的不孝子孙。为表诚意，老方还特意买了戒指向苏林求婚。于是苏林和老方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老方出手阔绰地给苏林转账140万元，要苏林买一套婚房登记在两人名下，剩下的钱就让苏林随便花。苏林说自己有房，老方却说，我是男方，怎么能住女人的房子，嫁给我，我就要让你后半辈子不会为钱发愁。这又甜又霸道的情话让苏林觉得自己真是找对了人。他们花了77万元购买了一套房产，打算装修完就领证，然而新房还没住进去，两人就分了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老方当惯了领导，在公司和家里都是一把手，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说了算，而苏林性格强势，离异后事事自己做主，他看不惯老方的大男子主义， 两人针尖对麦芒，特别是苏林还经常当着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指出老方的错处，这让老方觉得很没面子，两人为此没少争吵。这天几位老友来新房做客，听说装修方案是老方亲自设计的，一位朋友就忍不住说，这装修看起来低调又奢华，怕是花了不少钱吧。老方听了心里高兴，刚想谦虚几句就被苏林泼了冷水，钱是花了不少，但很多都是冤枉钱，要是让我来盯着装修至少能省下一半。苏林的话让老方觉得有些下不来台，朋友们也觉得有点尴尬，忙打圆场说，老方也不差钱，你还落了个省心呢。谁知苏林又说，省什么心呢，这还没入住呢，厕所都漏了两回水了，老方就是没经验让人给坑了。说罢还要带朋友们去看漏水的地方。眼见老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客人们很快告辞离开了。等人走了，老方这几个月积攒的怒气忍不住爆发了，说，苏林，你为什么总当着外人下我的面子，你总这么贬低我抬高你自己，有意思吗？苏林听了也很委屈，他说，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不是就事论事。老方见苏林还不认错更生气了，说道，嫌我装修的不好那你别住啊，一分钱没让你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这性格怪不得前夫要跟你离婚，谁能受得了你。苏林本想跟老方讲理，结果老方却提到了自己的前夫，还把前一段婚姻的过错完全归结到苏林身上。苏林也愤怒了，两人越吵越凶，最后愤而决定分手。苏林的经济条件不差，他也不想白占老方的便宜，于是主动给老方转账10万元作为了结。不料老方收到转账后还要求苏林将购置的婚房变更为他独自持有，并归还买房后剩余的财物30余万元。苏林惊呆了，这不是当初老方大手一挥送给自己的吗？怎么还想要回去呢？那自己这半年多付出的感情又该怎么计算呢？他挖苦老方这个霸道总裁难不成是个冒牌货。老方却说，这霸道总裁也分对谁，当初你温柔体贴，为了娶你钱和房子算是给你的彩礼，如今你蛮横霸道，婚结不成了，钱你当然要归还。没想到老方做得更绝，他竟然到法院起诉了苏林，要求变更登记并返还财产。那么老方的诉求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彩礼还是赠与该如何认定。彩礼是由缔结婚姻一方以结婚为目的，依据习俗给付另一方的财物，在认定中需结合给付财物时的前因后果和基本逻辑来判断。而彩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给付财物，与普通赠与不同，被视为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在双方未能缔结婚姻时，赠与方有权要求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了彩礼与一般给付财物的区别，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方在节日、生日等特殊纪念日点给予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礼金；一方为表达或增进感情而进行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在本案中，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金额巨大，并非日常性的礼物和消费性支出。从老方和苏林交往的过程及感情看，老方没有无偿赠与苏林140万元的情感基础及现实需要，因此老方以结婚为目的转账给苏林的140万元应属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综上所述，法院最终判决老方转给苏林的140万元属于彩礼而非赠与，扣除双方购买房屋的77万元和已返还的10万元后，剩余的钱款结合两人的恋爱经历、共同生活情况，判决苏林返还32万元，并判决苏林协助老方将共同购置的婚房变更为老方单独所有。拿到判决后，苏林很快返还了钱款，并完成了房产登记变更，与老方再无往来。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千祥和李增瑞是舞台上的一对黄金搭档，他们俩呢一帅一贯，相得益彰，堪称默契。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这个节目呢是我们两个人表演，我们两个呢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对口相声。这个对口相声呢就得你有来言我有。你这是怎么了？
2: 今儿看见你，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1: 我今天瞧你也有点不顺眼，
2: 看见你，我心里。